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7: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

0: 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7: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筛选
9: 之后，
10: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 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

0: 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 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

0: 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离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早间的8:3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早啊，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0: 啊，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到4级。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走势。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会出现小雨天气，高山区为雪。那另外呢，伊犁州、亳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等地山区局地会达到中到大雨的天气。另外关注一下高温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域，今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这会儿整个市区道路的通行状况整体都不错。喀什西路呢，从北京北路到武昌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湖州路从兰溪街到东靖厂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32.6公里每小时。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稍后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1: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2: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3: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4: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首先快速浏览一组新闻简讯。7月1号11点呢 ,G3036 阿克苏到阿拉尔高速公路将正式通车。该公路全长近130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沿线设置6个收费站。通车之后呢，阿克苏、阿拉尔两地车程将会缩短到1小时左右。通行收费实行分阶段政策 ,7 月1号11点到7月14号24点。为全线的免费体验期，7月15号0点起呢，将会正式执行标准化收费，极大便利南疆两地群众出行，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体系。日前呢 ,G30 连获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到哈密段第四标段路面沥青摊铺全部完成，标志着该路段路面主体工程圆满收官。此次改扩建工程呢将会有效地提升 G30 连获高速东江段的通行能力、路况品质和运输效率，为新疆东出大通道安全畅通筑牢基础。6月26号 ,2026 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正式开幕。本次论坛汇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多国卫生部门领导、行业专家以及两院院士、港澳地区嘉宾、全国各省市卫健系统代表和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各方围绕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深化合作、共谋合作，助力新疆对外开放与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26号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在喀什举办，活动邀请国内智库、江内外高校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会，聚焦对外开放发展主题开展深度的交流研讨，为喀什乃至新疆深化对外开放、赋能区域经济发展汇聚智慧，建言献策。日前呢，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克苏分院正式挂牌成立，该院呢将会搭建院地。

0: 常态化的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开展科研攻关、社交、社科项目的申报、地方发展研讨等等工作，立足阿克苏，辐射整个南疆地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6月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国家明确设立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职业等级呢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级，明确从业者需要具备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照护计划的制定、专业养老照护等等复合性的专业技能，进一步规范养老服务行业的从业标准，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的水平。国家能源局表示呢，预计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会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持续完善的充电基建体系将会进一步适配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趋势，助力绿色交通、绿色出行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早间的8点38分，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大家的报道情况，此前骑行还有那新疆旅游大圣归来的早间打卡报道我都收到了。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也不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呢，看到的是正安街，从七道湾北路到东二环辅道的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也可以达到30公里每小时的。那另外呢，喀什西路啊，从北京北路到乌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30.6公里每小时。此时此刻呢，有一段啊，现在车流量稍微偏大。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它的反方向啊，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32公里每小时。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是在出发路上，还是已经在市区的道路通行当中？如果有最新路况，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1: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2: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1: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2: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1: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在第九届中国央欧博览会上，各类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来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梦辉发回的报道。
3: 6月26号，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举行，参会嘉宾围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展开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大计。阿里巴巴1688跨境平台新疆区总经理王善平：
4: 这次对话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把我们的纺织产品、优质农产品走向中亚更有信心和底气。
3: 6月26号，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开幕，会期5天，活动汇聚全国300多家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产业园区及行业协会参展，展示内容涵盖人才引进、产教融合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薛传军介绍，希望通过本次展交会推动新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5: 近些年我们中资机构包括其他行业都在向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些中亚国家在拓展业务，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紧随产业发展，帮助企业出海，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还有一些法律服务，提供更优、更全、更具体、更详实的人力资源服务。
3: 在6月26号举行的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上，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位于新疆边疆宾馆的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对接。天安智谷科技发展集团总裁李杰：
6: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1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0: 我区各地本土企业积极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寻求发展商机。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本届博览会，阿克苏地区集中呈现特色林果、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文旅文创、精深加工等多元产品。新疆禾与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劲松告诉记者，本次展会他们带来了公司新品。
8: 我们专门为这次展会酿了这一款酒，从开始榨苹果到最后酿出，我们经历了大概35天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会的模式，把阿克苏这个苹果酿造的苹果酒传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
7: 阿勒泰地区精选19类85种优质农牧产品，5类18种工业制品及39款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博览会。产品包括驼绒滑雪服饰、人造金刚石、沙棘系列产品、驼奶粉、冷水海鲜、阿勒泰狗鱼等。新疆康源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管理经理李春燕：
9: 我们带来了大果沙棘原浆、有机大果沙棘全果粉等系列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窗口展示新疆特色小浆果产业的魅力。
7: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展位面积达622平方米，共有52家本地企业参会，展品涵盖绿色农产品、先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矿产深加工等重点领域。6月27号，伊犁州还举办了招商引资推介大会暨亚欧经贸洽谈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拓展国内国际朋友圈。花果司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红建：
10: 对内助力本土企业开拓外销渠道，抢抓外贸订单，对外充分释放花果司口岸、新疆自由贸易区、花果司片区政策红利，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力争把来访客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订单与落地项目。
0: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前沿成果集中展出，参展企业依托展会平台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来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3: 本届博览会汇聚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专精特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展出了一台机械臂咖啡机，不到5分钟，机械臂自己就能完成取杯、咖啡萃取、拉花，全套流程行云流水。公司讲解员费杰告诉记者，华为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还带来了多个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解决方案，
11: 有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然后有智慧交通的，都是建立基于我们华为的智算平台底座打造的这么一个技术。
3: 作为新疆高端装备制造链主企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展出多款国内乃至

0: 全球首台套电力装备，涵盖高压输变电、新型能源系统等。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略投资总经理赵景表示，本届博览会为公司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提供了宝贵机遇。
1: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通过此次展会机遇获得了一大批新的客户，为未来我们公司开拓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4: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6: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更多的身边事儿。为促进全区盈利性的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我区呢近日制定印发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2026-2028 年，加快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来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发回的报道。
7: 盈利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五大行业，是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倩介绍，若干措施聚焦盈利性服务业规上主体偏少、新业态占比低、要素保障不足等突出短板，围绕五大行业部署针对性发展举措，
8: 充分依托新疆比较优势，没有照搬东部服务业发展路径，牢牢树立绿电算力、向西开放、特色文旅等独特资源，打造西部特色盈利性服务业赛道，政策协同性强，避免单一行业政策碎片化，契合新疆统筹发展与稳定的总体要求，以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为主，利用有限财政资金撬动银行贷款、社会资本投入，贴息定向支持生产环节，精准传导至实体经济。
7: 韩倩表示，若干措施打破部门壁垒，搭建常态化联动机制，推行一对一服务、点对点帮扶，
8: 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建立了企业摸排、跟踪、培育、纳统、梯度培育全流程机制，实现小微服务业企业成长与规上主体扩容，全覆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6: 6月26号，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将会搭建起连通金砖各国、辐射中西亚的数字产业协同枢纽。继续来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发回的报道。
7: 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以城市节点为载体，聚焦人工智能、算力基建、跨境电商、绿色数字技术等领域，构建政策互通、技术共享、市场共建、人才共育的合作平台。乌鲁木齐将围绕1462整体建设规划框架开展节点建设，包括打造一条信息化大通道、培育数字赋能展示、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四大平台，布局算力、人工智能、数字产品制造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完善两大支撑体系。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钟艳峰：
9: 乌鲁木齐绿化产业和这个软服务企业产值

0: 国际数字中心、跨境电商呀、跨境物流呀，就形成一个共融互通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昨天，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将内外300多所高校参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招生政策咨询服务。来听新疆台记者刘强发回的报道。
2: 你像我们孩子是文科，什么专业就业好一点？
3: 你需要选择的就是孩子他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4: 在咨询会现场，乌鲁木齐市民景先生带着孩子仔细了解目标院校的专业详情和招生政策。景先生
2: 非常的直观，学校的老师们在这现场能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切实的解答。
4: 参加本次咨询会的院校类型丰富，包括双一流高校、江内重点本科院校、军警和公安消防应急类院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各高校招生组老师在现场认真介绍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和就业前景。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峰介绍，今年厦门大学首次设立南墙书院，计划在新疆投放6个招生名额。
5: 设置南墙书院，前面1年2年把它的功底打好，第三年就可以选下达任何的这个专业，覆盖了理科的，包括经济学类、 AI 还有航空航天。
4: 新疆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三科科长朱维娜提醒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要结合分数、位次合理选择报考院校，重点关注不同院校的招生专业要求和投档规则。
6: 目前呢，志愿填报系统是已经开放的，本科提前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日的上午12时，普通批次呢截止时间是7月3日的上午12时。
1: 眼下呢，我区各地的景区景点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赏景、避暑。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2026年草原自驾露营大会在清河县狼山景区举办，草原竞技、星空夜市、摄影采风系列活动轮番上演，热闹非凡。狼山景区集河谷观光、乡村旅游等于一体，设有自驾车营地、西北狼园、马术表演中心、观星屋、星空文化园等，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上海游客周磊：
8: 到这以后呢，是我们一下子感觉进入到天然的氧吧、天然的大冰箱一样，空气宜人，氧气量特别的丰富，人更是感觉到度假避暑的一个首选圣地。
7: 新源县那拉提盘龙古道满目青翠，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串联起草原、森林、峡谷等多样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这条空中画廊。游客薛慧可：
9: 一路上景色非常漂亮，随手一拍都很出片，每一张照片都能当壁纸。
7: 在巩留县野核桃沟，古树葱郁，溪水潺潺，林间凉爽舒适，不少游客沿着木栈道漫步观景，尽享夏日里的清凉与惬意。游客王旭文：
10: 核桃沟景区的景色优美，让人身心愉悦，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7: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横亘天山北路，串联起百里丹霞、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碧绿湖泊，八方游客驱车穿行，步步皆景，流连忘返。安徽游客舒畅：
11: 感受到壮丽山河的美好，我觉得景美人美，我们的心情更美。
12: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3: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1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3: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2: 山高路远看世界，
13: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2: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时光的打卡报道，分享了好多独库公路的风景，并且和我分享说6月1号赶上了开通第一天的自驾之旅，体验了此生必驾之路。有时间大家都要走出去看看更美的风景。今天呢是星期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白天啊。

目期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低温24度啊，西北风3到4级，依然是高温天气啊，希望户外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那现在整个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整个市区道路通行非常好。目前呢有两段啊，现在时速呢是低于3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一段呢是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9公里。那另外呢还有仓王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9.9公里每小时。洞庭路从西环北路到庐山街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7.9公里每小时。稍后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早前开心路路通，我们继续。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年终囤金好时机，全场首饰免工费，买金划算无套路。6月25至29日，亚欧博览会9号馆 C17丝路黄金展位，免费领取黄金大礼包，线下门店同步享特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又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早上。这会儿应该是今天这一天温度最凉爽的时候，大家没有打算出来走一走的想法。今天啊，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34度啊，低温24度，现在应该也就是目前室外温度24度最舒适的温度啊。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哪里收听广播呢？是在家里呢，还是准备在上班的路上？不管在哪儿，我们都希望大家来分享心情，分享路况，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同时我们也为在节目当中啊，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啊，呼吁大家发现身边的美好，可以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看到了夕阳的问候，他说我现在车内显示室外温度29度。真的吗？温度升得这么快。安说小学生因为前面中考放了3天假，所以今天是补课当中，刚送他到学校，加油加油。常师傅说早上好，周末愉快。嗯，收到收到。可乐玛依的天天看，好久不见啊！他说丹阳周末愉快，听到你的声音去上班。可乐玛依现在室外温度23度啊，路面上整个畅通无阻。

0: 看到了平凡的问候，早上好呀，早上好。陆杰说，丹阳嗓子今天怎么感觉有点干涩的感觉，被你发现了。早上上班会发现，就是开嗓如果没有开到位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被窝味儿，有点哑，对不对啊？天热了，喝点菊花水，好。我来尝试的开一下嗓啊，希望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多来互动。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哎呦，看到有一段流量比刚才半个小时之前有增加呀。目前呢，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就正好是在水墨沟公园的这一侧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速度没有30公里每小时，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啊。还有呢，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呢，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速度也是30公里每小时。
1: 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
0: 大家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可以继续分享，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大家都发送数字八了吗？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在微信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打开我们949官方微信啊，微信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就能够进入到我们这次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报名通道了。或者呢，大家打开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进入到交通垂类的那个板块当中啊，也有报名通道。从7月12号到7月17号，949交通广播呢，携手冰青旅带大家畅游美丽伊犁啊，杭志将会亲自带队。据说，为此旅行啊，他下周也是结束了所有的假期啊，马上要回归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此行当中的一些精彩的体验啊。那这次呢，他们将会呢带领大家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来感受肯斯瓦特啊，那拥抱赛里木湖，同时呢到伊犁之后呢还将会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啊、昭苏的下塔、油菜花海，同时呢特克斯的喀拉峻大草原的神秘啊，然后俊美都会带大家领略到。那另外呢还将会继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抓紧时间收藏录书也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也可以。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来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报道。刚才看到了知足常乐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暴露狂，加油又加东石油。大家早上好啊，好久没听到声音了。
0: 早上好，
1: 报告路况，从闽东区先区主要建国四九座振兴路到小水区一路畅通。大家今天我走到新区，现在温度29.5度，
0: 真的
1: 天气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多喝点绿豆汤，祝大家周末快乐，路路畅通，祝99越办越好。
0: 收到，谢谢。是啊，知足常乐。我来看一下你最近出现在白天啊，好像我的时间只出现在晚上一样啊。来看一下招财说，西山高架啊，西向东下高架口子这儿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双方正在打电话来进行事故处理的啊，应该是给保险公司报案啊，抓紧时间还是先拍照离开事故的位置。不过呢现在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下西山高架可能车流量还算适中啊，不算太大啊。孙辉你出门真早。他说你要问我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去看丹阳，天天不迟到。看我不需要出这么早，我只是偶尔出现在早上好吗啊。我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容的看我啊。很多朋友啊，我一出现在早上他们就会说，哎，怎么好久没见丹阳出现了啊。那我现在节目的固定时间啊，给大家在早间高峰期啊来这个介绍一下。我现在呢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啊晚上20点到21点，在晚间开心路路通陪伴大家下班高峰期啊。不过当然今天在周末的早高峰也和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早间相遇。大圣归来说啊，才听说啊，怎么就我说他休假去了吗？他们都怎么说的呢？

0: 险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1: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来看一下心想事成，他说大洋早，我刚到单位，温泉高架到融合城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想想看你的路线啊，温泉路高

0: 价，柯南高价。吴安说丹阳早，说声音真好听，谢谢。猪猪阳光说杭州退休那样，杭州现在已经回到乌鲁木齐了，大家说话要慎重小心啊。他现在拿个小本本啊，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下来了。人在路上的已经。
1: 丹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到江南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0: 收到。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 39.7 公里，剩下整个道路基本上没有低于时速30公里以下的。好，那就不说了啊。大家的最新路上消息可以来一波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哦，这会儿我看到了，这是在华林桥，就是银都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一段现在流量稍有点大。哎，这段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在早高峰很少看到流量有点大。另外通过大数据看到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啊，这现在也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那个新华南路的方向啊，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目前的流量也稍微有点大。黄河路啊，哎呀，这不是黄河路，这是在旗台路啊。旗台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往三桥桥面，不是，方向错了啊，反方向，是由东向西，从三桥桥面啊，往那个旗台路的方向啊，目前由东向西，目前流量比较大。这还是进中医院的停车场方向。除此之外，哎，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最新路况可以来一波，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对，小刚帮我跟进了，说进中医院停车场这边没车，那就是整个五一路。其实东向西的方向从河滩过来之后是好的，那刚才主要是奇台路，奇台路从三桥过来之后的东向西的方向啊，是另外一条跟它平行的道路，有一点堵车啊。另外呢，小智说，大家我想问一下啊，新一轮的油价是涨还是跌呀？哇，这么重要的消息你竟然不知道，要提醒大家啊，7月3号下一轮油价这个调整的窗口啊，大概率将会大幅下调，对，所以建议大家能等啊，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待，在7月3号之前，大家如果要加油，也尽量不要一次性把油箱加满了，好不好？这次大概率啊，可能每升的油价会下跌4毛到5毛之间，所以呢，跌幅那个是比较大的。好，再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啊。
1: 丹阳，周末早上好。
0: 周末好。
1: 刚说的银都桥面由
0: 西向东
1: 方向，是因为合并的路口。
0: 哦。
1: 桥面合并的路口有两个车刮擦到一起了，有交通事故，两个人正在处理着呢。
0: 你正好在这个位置吗？帮我们跟进的这么快，谢谢啊。现在华林桥面上西向东的方向啊，就是在银都的那个桥面底上，西向东是在河流那个位置是有一个刮擦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啊，有小范围的排队啊，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哎呀，早上好！
1: 早，
0: 听到你的声音，我还以为下班了呢。
1: 我刚想说
0: 有点
1: 阳
0: 抱
1: 光
0: 歉
1: 呢，
0: 了呀。
1: 向你招手。这星期天的早上这么早，你是上班？

最好是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出门享受周末惬意心情的路上啊，有最新的路上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反馈的消息啊。那么在我们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有听众问到了，说每天早上官员路啊，往那个温泉路高架的十字路口的左转灯啊，怎么调试的有点短，一次只能过五辆车。那对此呢，我们的交管部门的反馈的消息啊，针对早高峰北向南转到柯南高架配时比较短的问题啊，经过核看流量数据，已经将北向南配时增加了5秒，来提高了通行的效率。所以呢，最近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通行的最新的变化啊。另外呢，信号配时人员呢也将会加大这个路口的流量的关注啊，来实时进行优化啊。也感谢大家的反馈的消息啊。如果大家想反映这样的一些交通的问题，除了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早上来关注我们的交通热线节目啊，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下方帮您问的按钮当中，把您的问题或者是对交通的建议啊，然后整理清楚，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啊，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北京时间呢9:37，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啊。来看一下昌吉的陈海，他说我今天去健身房遇到了修路，绕了一大圈，怎么绕的呢？他说在绿洲路附近是修路是吧，从塔城路绕行了啊。今天的早上也出门这么早啊，一定是一个特别有韧性的朋友啊，坚持健身的朋友。好，来看一下娜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啊，说今天我去亚博会附近，应该是公司的展，哦不是，亚博会公司展位值班，希望周边这会儿还有停车位。哎，希望你幸运。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到了周末的时候，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啊，然后现在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期，从上午的11点之后啊，也会迎来周边流量的一大波的高峰。那949交通广播啊，和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发布出行服务指南，每个整点我们将会连线现场的交警，给大家来介绍现场的一些交通的一些情况，停车位的一些最新的信息。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整点的信息。那另外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亚博会召开期间啊，那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也制定了4条市区的专线路线，如果是前往的话呢，我们的乘客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专门来进入到亚欧博览会的线路啊，完成网上乘坐公交的预约。那包括呢有一号线呢是从水墨沟区劳动街出发去往会展中心的方向，2号线呢是从沙区的儿童公园出发啊，前往会展中心，3号线呢是从高新区铁路局啊去会展中心，4号线呢是从米东区水泥厂，也是前往会展中心的，都是比较方便的啊。因为在高峰来临的时候呢，周边的停车位还有呢交通压力呢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啊。如果是像娜娜所提到的要前往展位的去值守的话，那要早点出门了。早出门啊，你不懂说刚才说的什么时间油价调整，7月3号的24点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油价的调整。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赵的文字路况，说会展吴越到宁波街豫园印象目前是一路畅通的，说啊油价降这么多，我昨天才把油箱整个加满，那估计你空的有点厉害，要加就加了吧。另外这一个窗口打开至少有10几天的时间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能享受到优惠哈。恰尔的文字路况说周末好，今天起得早，儿子吃完早饭去学校了，有半天的课，这会儿呢可以在家里安静听广播了。

我笑我吃我胖，说丹阳打卡一下，今天你播几个小时啊？我现在还剩下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孙辉说早出门路是我的，九点出发，九点出门，从西山寺道岔到友好美美再到融合城，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沙漠之舟说古墓地路现在由西向东啊，在古河路前面那个贡米巷人行道上，哎呀，有车辆和电动车然后相撞的交通事故啊，过往的车辆请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次拜托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分神，然后路上集中注意力开车。那另外呢，在斑马线前的时候啊，让行人先走，让电动

车先走好不好啊？福安说以后的交通都要像今天一样畅通就好了，那你这样说的，那分早晚高峰吗？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可以继续分享，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两天温度在继续升高当中啊。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昌吉呢是小雨天气，38度到23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6度到23度，奎屯多云，37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3度到20度，伊宁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多云转晴天，36度到19度，阿勒泰呢是晴好天气，33度到18度。东江城市啊，炎热炎热，哈密是多云，35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度到32度，南江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2度，喀什多云天气，36度到23度，和田呢是多云，34度到23度。再来看一下今天6月28号乌鲁木齐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哦。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5: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九四九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6: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5: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7: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兄们，我家麦克把点绿汤喝下，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降温，
0: 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嗯，
0: 祝九九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1: 谢谢。嗯，就是除了那个我们的身体降温之外，情绪也要降温。外在说腰博览会今天结束吗？明天啊，6月29号。小凡同学说，丹阳早，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话说我杭志哥明天该回来了吧？是的是的是的。您发现今天说话声音都小声了一些，也没有这么怕他了，好不好？对，我在想他这会儿可能应该拿个小本啊。嗯，另外微信当中呢，我看清浅在问说腰博览会收不收门票。收的啊。好了，稍后我们继续。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4: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3: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6: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6: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3: 山高路远看世界，
6: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3: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车还是比较多的。反方向啊，反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有一段也是车辆比较多，也是在会展中心附近。所以呢，目前周边的流量已经开始大起来了啊，也希望呢有绕行条件的车友们啊，可以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一下。另外呢，还有河滩路线在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上下盘桥这儿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比较大。这是城北的两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的节点啊。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国企直营丝路黄金特约播出，买黄金认准丝路黄金。大家早上好呀，我是丹阳啊，稍后的北京时间10点到11点还是我大家的路况继续分享。

早间的9:57，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就是在会展中心附近，整个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从会展大道开始啊，再继续经过会展中心啊，前往那个河南鹿立交的方向啊，整个东向西的方向。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从前有座山，
4: 天仙
3: 有座庙。
4: 天仙儿，
3: 从前
4: 天仙儿醒了，
5: 叫我大娃。
4: 啥呀？
5: 大娃，你傻呀？
4: 大娃，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会儿谁在路上巡山呢？
1: 你别问我的。
0: 大家在路上播报最新的路况消息吧啊，我巡山啊。我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的最新的消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体市区道路通行状况都非常好啊，整个的南北东西整个城市快速路的道路通行都很好，有几个小的节点啊，一个是在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啊，方向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啊往那个新华南路的方向西向东，现在流量稍微有点大啊，这是一段节点。另外呢，我看到了北门啊，从那个西明。

路开始啊，然后那个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往北门的方向，目前啊下坡这儿，现在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啊，这是一段堵点。再来看一下，现在主要是城北的，现在一个是会展中心，其实现在，红光山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释放结束了，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另外也延伸到了会展中心的南向北啊，那个会展大道啊，往绿地城南向北，就是和红光山路那个路口啊，整个的南向北，东向西啊，现在流量都非常的大，嗯。现在喀什路啊，喀什路现在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喀什东路的上下匝道这儿啊，目前流量会稍微有点大，嗯。这会儿大家路上消息啊，来一条，我就怕你这么说，所以说我在巡山，行啊，我们一起好不好啊？我也在呢啊，我陪你们啊。那年我还是小伙儿的打卡报道我收到了，拍了一张照片，是什么情况？前方你说一下啊。好人说，丹阳周末快乐，辛苦了。嗯，还好我觉得，哎，不是天天上呀，这话在内涵谁呢啊。紧接说，想问一下亚博会的50元的门票能进出几次，你说呢？不发脾气，说我举报一下啊！我来看一下，你举报的是新 A606TZ， 说一个面包车啊，向外扔烟头，你看都不好。嗯，我们这个城市啊，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干净啊。然后你向外扔烟头，你显得格格不入，显得让我们觉得很生气、很讨厌、很不文明啊！所以大家遇到了这种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都可以来举报他啊！我们来说一下这辆车的车号啊，新 A606TZ 啊，规范一下自己的行车行为嘛啊！大家此时此刻都在哪儿呢啊？在10点到11点，我们假日版的交通热线的节目当中啊，最新路况来分享一大波啊 ！GM 说：“丹阳，你终于上早开了。”那。惨了，我终于哈，这是我努力的成果。哦，我刚说错了吗？是绿城广场啊，绿城广场啊，嗯，就是会展大道，和红光山路那个路口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嗯，从吴越广场开始，整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会展周边啊，流量现在都在增。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坐在门口的。
1: 谢谢明亮对我的鼓励，他说丹阳放的歌很好听，谢谢。陆先生乐队的刚才那首与我轻轻唱送给大家听哈，嗯，完美生活啊，继续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上班的朋友尤其要加油努力啊。程说丹阳早，打个卡，吃早饭了吗？没呢，到时候我也要上班去了。我今天出门的早，早班的节目，早间开心路得通的节目现在真的有点早，差不多7:30左右就到单位了，嗯。淡漠风沙的打口报道我收到了啊。另外呢，哎呀，子杰，他说大爷能播一下小孩子的路况吗？1岁9个月的孩子的首秀，因为刚才试听了一下，声音稍微有点小，所以呢，子杰朋友，你抓紧时间，嗯，再好好的导演一下，然后让小朋友的声音能够清晰一些，好不好？我争取播哈，嗯。这会儿整个的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重点还是来看一下会展片区。目前呢，整个的红光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开始，往会展中心方向，目前堵车啊。继续是会展大道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然后现在也在堵车和红光山路的交汇路口。同时呢，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速度也是14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应该是进停车场的一些流量啊。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时速也只有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道路吧。目前的湖州路从东建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方向速度是25.9公里每小时。再来看一下现在河南东路辅道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6.9公里每小时。其实这就是说的是河南东路啊，一路呢从北京南路那个路口在西向东的方向经过铁路局的大路口再到河滩路的方向，整个由西向东目前速度是26.9公里每小时。比起早上我上班那会儿啊，这会儿路上现在车流量大了起来啊，大家都出门上班了。平安喜乐说丹阳早收到了，张欢说米东区到幸福路目前一路畅通哈，啊，嗯。吴越广场对面说出租车司机在路上很随意的扔烟头，你能把他的车号给我拍一下吗？让我看一下。嗯，

0: 立夏老师的语音。欢迎。
1: 南向北到这个塔克曼扎的200米处，有一辆单车故障，在最右侧车道，他放了三个警察，但是放的太近了，最多有个20米，大家看到了，向左避让。
0: 是东二环吗？

2026年的6月28号啊，交通热线假日版的节目，丹阳为大家主持啊。这两天看球看得累吗？今天啊。

早上，其实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最后几场比赛啊，然后就结束了。这两天看球看得累的朋友，我们推荐大家喝乌苏电池啊，持久的池啊，新疆人的能量饮料啊，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啊，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 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哦。将超联赛精彩不断啊，从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就是电是充电的电啊，池是持久的池啊，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的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前3即可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哦。当然也希望大家看球也要注意保重身体哦，因为最近天气有点太热了。来看一下森林木子的打卡报道，说周末快乐，刚才睡到自然醒，有点晚了，说才听到你的声音，开心开心，最近很热，注意防暑，那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打卡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报名我们的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啊，郝老师亲自带队啊，他最近已经回来了，带着丰硕的成果已经回来了，等待带队跟大家一起从7月12号到7月17号的精彩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啊，大家可以收藏录书啊，或者也可以直接到那个二维码的下方，然后扫进去之后可以直接点击报名也可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文字路况啊，坚持到底说丹阳早，周末快乐，收到收到啊，见到了好多的老朋友啊。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刷新啊，抓紧时间看一下。目前呢，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依然呢从喀什东路立交桥，整个的山下盘桥啊，北向南目前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市区的道路啊，通行节点依然会出现在会展中心周边，从会展中街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更慢了，16公里每小时，反方向也很慢啊，都是进停车场的一些车辆。红光山路呢，从河南路到七道湾东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也开始排队了起来，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依然看到了，从吴越广场方向啊，往河南路的方向，目前由东向西流量呢也比较大，会展大道，会展大道现在也还是有一些堵车的啊，这会儿的延续方向比刚才又稍微多了一点。会展大道其实现在主要还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北向南从卡子湾西街这儿啊，喀什东路啊，东沿这儿往那个红光山路的方向啊，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稍微有点大。鲤鱼山南路现在也有一段节点啊，鲤鱼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速度是29.2公里每小时。哇，这星期天的早高峰，路上还是有一些节点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选择周边的道路来绕行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堵点啊。您现在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大家如果要参加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公交集团呢定制了4条市区的专线线路啊，大家可以尽量少乘自己的私家车前往啊。1号线呢是从水区劳动街出发往会展中心的方向，2号线呢是从沙区的儿童公园出发啊，3号线呢是从高新区的铁路局出发前往会展中心，4号线呢是从米东区水泥厂到会展中心的方向。另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呢，也是整个会展中心周边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间段。949交通广播呢，也联合我们的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共同来发布这个片区的出行服务指南。每个整点呢，将会连线现场的交警，给大家来介绍周边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包括停车场的开放情况。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刚刚看到了阿江的文字路况进来，他说大湾南路现在南向北啊，在昌乐园路段，这算是到大湾北路了。昌乐园路段一路呢到幸福花园啊，现在路段的施工修路还正在进行当中，右侧道路呢是有围挡，所以呢有一些变窄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这个施工围挡呢也已经进行了有一段时间了啊，另外呢提醒大家在斑马线过那个过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让行人先走。另外呢，他说我在大湾北路南向北月经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听到 有一辆903路公交车上在听949和我同频同声，向公交车上的所有的乘客问一声早上好呀。大家上班出行一切都顺利啊，也谢谢我们这位公交车的驾驶员啊，坚持收听949交通广播。最新的路上情况我们随时来分享啊，也欢迎大家来随时打卡报道，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看到明亮的反馈消息，他说谢谢丹阳的一路陪伴，我到目的地了。谢谢你的一路上的互动哈，祝你今天心情都好好的啊。宋辉说丹阳今天要播几个小时啊，我快了。阿胜18分20秒，说成这样得多想赶紧下班哈、啊。来看一下嘴角挽起的一丝微笑，说丹阳早，说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天兵说没见过你的人儿、我猜你差不多是90后的人吧。声音里透着阳光，祝愿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且我看到了你前两天跟珊珊的互动啊，词儿都一样哈、大家说草率了，没想到你们是能够看到你跟上一档节目的互动。对呀，我们看得可清楚了呢哈。好，乐悠流说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东二环再到京新高速，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啊。这首歌曲呢是在草地上肆意奔跑，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
2: 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包括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昌吉呢是小雨天气，38度到23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6度到23度，奎屯多云天气，37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7度，伯乐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33度到20度，伊宁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呢是多云转晴天，36度到19度，阿拉泰晴好天气，33度到18度，东江哈密呢是多云，35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度到32度，热浪滚滚呐、啊！南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0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度到22度；喀什呢是多云，36度到23度；和田多云天气，

34度到23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下周一周二啊，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29号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阵雨转晴天，高温32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但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啊，周二30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好，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高温持续，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一起来听一下洒脱的语音。
1: 哎呦，这是哪位主持人呀？声音这么好听。道路况，安米西街一路畅通。
0: 哇，安米西街一路畅通，前面全是问候我的是吗？哎呀，好嘞，我收到了。嗯，刘悠悠说，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东二环，再到京新高速，一路畅通啊。他说我到富蕴出差，马上到五彩湾了。什么啊？虽然没有信号了，但是丝路视听可以很清晰的听到我们的节目。对，嗯，有时候在上高速，如果是信号有点弱的话呢，大家可以提前下载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啊，在上面听广播，就可以把我们随时带到您的身边了啊。五彩湾，我要正声一下。松黑说，丹阳这么快结束的时候。这么着急是计划好下播之后去哪玩吗？上山吗？上什么山啊？我要赶回去赶紧看一下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的比赛，我能不能还看到结尾了？现在比赛情况啥样啊？你们有没有看比赛告诉我一下呀？嗯，

0: 哇哦，大家告诉我现在比赛情况了，阿根廷上半场2-0结束，目前中场休息当中，就知道。哎，今天早上比赛英格兰的情况怎么样？
1: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
0: 我自己查一下。
1: 心又不会抖，是跟着留在背后。

常感谢大家哇，给我拍来了很多很多的现在比赛进程。后悔五点哦，英格兰2-0胜了巴拿马，我就知道这场比赛要再不拿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第一场比赛出场的时候跟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很能发挥两个队伍的那个这个技术的啊，但是第二场比赛却让我们有一点点啊，没有大神归来说单阳还是球迷，就是参与一下，热切的参与了一下啊，嗯，毕竟是世界杯嘛。好嘞啊，各种比赛的情况，谢谢谢谢。强博说导音语音包什么时候上线？哎，这事儿好像提上议事日程了，还得再落地一下啊。北京时间的10:57了啊，到这儿呢，今天由丹阳和大家陪伴的两个半小时的节目时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嗯，回家看比赛了。现在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依然希望大家随时来播报路况信息。再次提醒大家，那么今天呢，会展周边啊，依然流量都比较大。在稍后的北京时间10:00一直到下午，那949交通广播在每一个整点都将会连线现场的交警，给大家来介绍整个会展片区啊，道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停车场的最新的情况。希望大家随时来关注啊，当然也希望今天大家在出门的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嗯。我要跟大家相约明天晚上的8:00，据说杭志要回来了，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群角飞扬满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此时此刻时间已经来到了11:02，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打卡互动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今天周天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首先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的反方向，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以及会展中街的双向，目前有缓行的路段，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以及西向东的双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还有杭州东街，从长

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一段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呢，是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53公里每小时。今天会展周边的道路的通行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的是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同时呢，最后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同时呢，通过高德大数据的地图显示，有一段的飘红路段是在六道湾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与南湖北路的丁字路口的交叉路口处啊，也有飘红路段。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欢迎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看看各位的互动打卡信息，乐悠悠来了，他说走到省道11到复印的路上是一路畅通的。小凡同学好久不见，说田宇早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亚欧博览会还在进行当中，我这会儿准备啊去现场转一转。可以去看一看，分享一下在现场有没有什么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好玩意儿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当然需要提示的就是会展周边的道路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如果各位要前往的话，如果可以选择比如说绿色通行，可以来减少停车的烦恼和压力。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今天一早城区的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我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啊，所以如果说您所经的路段呢也是一路畅通，也可以把路况分享过来。看到心想事成啊，对您印象很深刻。他说今天呢我也没路况，我到办公室，走到办公室这一路上啊都是一路畅通的。辛苦了，也希望在周天您上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的心情。

最近呢，有一份报告显示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个行为啊，已经跟我们的粘合度非常的高了，就是快递。现在的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如果说您需要什么东西啊，一键搜索，通过网购的形式都能够一键购买回家。有时候下单了之后，会每天看看物流信息，看看到哪儿了，期待。

还什么时候能收到货。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在生活当中通过网购的形式买的最多的物品是什么。我在网购的过程当中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个类型就是自用，一个类型是家用，还有一个类型是无聊购买。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有一段时间的你的网购购买欲会基本上没有，就是很长时间不会去拿取收取快递。但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刷着手机会突然冲动性下单。然后有一阵儿呢，就这个快递啊，集中式的就要收货了。那乌鲁木齐市民一年寄出了多少件快递呢？花在快递上的钱又有多少呢？各位可以在自己的购物软件上看一看您今年的一个年报，上面会显示您在这个购物软件上究竟花了多少钱。近日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呢也发布了2025年乌鲁木齐市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那公报显示，2025年乌鲁木齐市快递业务收入达到了41.07亿元，同比增长了7.58%。快递业务量呢完成了35202.46万件，同比增长了26.51%。年人均快递使用量呢为84.75件，年人均快递支出呢是988.77元。这个数字呢接近了1000元，相比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7.35件和64.03元。所以在这个数据当中，可能都有你我他的共同的贡献。来看各位的互动信息 ，Mr. Du 就说了，来了来了，打卡。他说田雨周末快乐呀，来都来了，能不能听田雨唱首歌呢？你给我点时间呗，等我再练练啊，别到时候我唱歌吓着你。大圣归来也来了，说田雨周末好啊。心想事成说你说的太对了啊，我也是这样。那可不，每天都得保持好的心情，因为好的心情过一天也是一天，不好的心情过一天也是一天，那何乐而不为，让自己是一个好心情呢，对吧？刚刚就聊到了关于快递，那是很多生活当中大家的购买形式呢慢慢慢慢从了线下实体店的购买变成了线上的购买。那线上购买的时候会有快递来进行中途的运输。其实反想了一下啊，快递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但是当使用快递服务的时候出现了比如说啊快递损毁丢失等等现象的时候，那随之而来产生的疑问就是，如果导致了损失，那谁来承担呢？其实在快递业务当中，除了我们收件，还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同城寄件，或者是往其他的城市来寄件。那这其实都是我们在使用快递当中的多种形式。如果产生了损失，由谁来承担呢？

所以聊到这个话题，那今天呢说法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经典案例。近日呢，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的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在2022年的8月份，公司 A 在公司 B 处呢购买了33公斤的焊条。公司 A 收货之后呢，认为焊条的外观不符合合同约定，遂与 B 公司呢协商，通过快递运输的方式呢将货物退回。这个时候呢，公司 A 通过快递公司的微信小程序下单，将上述的货物交给了快递公司，由快递公司以子母件的形式来托运。运输过程当中，子母件中的母件丢失了，这个时候呢，导致公司 A 无法在公司 B 的地方啊来进行退款。那这个时候呢，公司 A 就要求快递公司来赔偿损失，则快递公司认为公司 A 未购买保价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按照不保价的条款，也就是不超过运费的7倍来进行赔偿。另查明呢，在该公司的微信小程序下单寄件的服务的时候啊，首次下单的用户呢，需要勾选阅读并同意电子运单契约条款，在勾选同意的时候啊，界面呢就会弹出该契约条款的内容，其中呢就含有了报价条款。这个时候呢，用户需要滑至页面的下方的底端，并点击同意本条款，下次不再提示后就可以下单。但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小的细节点。相信我们在平时用快递这个寄快递的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软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说您多次用这个软件啊，在下一次寄件的时候，有一些页面的提示的条款它不再出现了。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 A 下单托运焊条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快递公司的一个老用户，这个时候呢，下单的界面呢就没有弹出刚刚我们上述说到的这个契约条款。最终法院认为，在用户下单时所弹出的电子运单契约条款的内容系统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用于格式条款内容呢，需要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对对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的条款。那在本案中呢，公司 A 在下单的时候，下单的界面呢并没有使用特殊或者是明显的方式来提示用户是否对货物要进行保价，也没有免除或者是减轻快递公司一方的责任等与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来进行提示说明。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在下单的时候呢，快递公司的页面呢没有明显的契约的条款对于双方的利益来进行一个约定。那公司 A 下单的时候呢，系统默认同意所有的契约条款，因此法院认为上述条款呢不能成为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对公司 A 不发生法律约束力。快递公司呢应当对丢失的货物按照实际的损失来进行赔偿。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您在路上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那近日呢，温度也会慢慢的升高，也提示户外工作者以及各位朋友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注意防暑工作哦。

时间来到了11:19，那目前看到高德大数据此时此刻啊，通行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是需要提示各位，那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车流量集中的位置呢，还是在会展的周边的道路啊。

0: 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你好，天。
1: 主持人好。东环到北环到金山到西环一路畅通。
0: 收到了您的一路畅通的路况。Mr. Du 就说，刚刚那首歌啊，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初高中的时代，回想到了那个时期的一些美好啊。别再多说了，再说就暴露年纪了。有时候呢，会觉得老歌听起来特别的有味道，让人的回忆像电影的片段一样，一张一张的浮现在眼前。

I'm okay 就说到，他说我想说个事儿啊，他说在今天的11:18左右，在北京路铁路局往小西沟方向看到呢，有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在主路，而且呢这个行进的路线呢也是左穿右插蛇形走位，很危险。他说我希望能呼吁一下，是否能够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管理。其实啊，有一说一，像这样的情况呢，交管部门呢是一直在管理当中。那当然也希望呢，通过电波能够呼吁更多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是机动车的车主，您开车在路上注意观察，安全第一。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的思路试听也在听着，其中呢有比如说像外卖小哥，或者是经常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当中骑着非机动车的朋友们，也要呼吁各位啊，走咱该走的路，而且这个速度要控制，因为自己的安全是在第一位的嘛。

这个时间呢，在周天，很多朋友呢可能睡了一个小懒觉，这会儿出门了。那看到高德大数据呢，目前在会展片区的路段呢，有3处的飘红拥堵路段，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0: 首先呢，低处是在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还有看到是龙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这个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是前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展会的现场，想要去逛一逛。那参加这次展会的群众朋友们啊，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停车，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这周边怎么来停车？停车的点位呢，有会展中心两侧的 PEPR 停车场，以及六馆一新文化中心，还有文化公园停车场、五月广场，以及五月广场对面的绿地集团楼下的宏泰停车场，还有呢，就是在益民大厦东门对面的口腔医院旁的地面停车场。那这几处如果都停满了，那还可以考虑在七道湾路以及会展北路道路两侧来进行安排的顺向停放。同时呢，需要提示各位的啊，在展会期间，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四条道路是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的。这四条道路呢，分别是红光山路、会展中街、会展东路以及会展大道。
1: 向左向右向前
0: 同时，在6月28号，也就是今天啊，会展中心周边的2674个泊位呢，将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那此次免费开放的泊位呢，主要分布在会展中心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机关单位停车场以及公共停车场。那其中呢，益民大厦提供了400个泊位，水墨沟区的汇盛巷的社区等等机关单位的停车场呢，也纳入了免费范围。那合计免费泊位呢，达到了2674个。如果你有计划要前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现场，想要来查询周边的停车泊位，可以来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6月26号早上的早推文的信息当中，有详细的位置可以来一键查询。
1: 我的谜底会解开。
0: 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会展周边的朋友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同步一下此时段的周边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欢迎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走在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那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来盘点了一下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道路。那今天呢，也是周天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共同发布了一些出行的服务指南。那周边如何通行？附近的停车场在哪里有开放？哪些道路呢会采取相关的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那这会儿呢，我们也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中队长王涛。您好，王警官。
1: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的听友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此时刻的这个会展周边的路况通行怎么样吧。
1: 在此时此刻，我们会展中心的红光山路西向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会展大道的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已经车位已经排到了我们的

0: 一节路口就排出了很长队伍。我们东向西的排队主要集中在我们会展中心正南门的 P1 和 P2 停车场，因为好多这个生命泡沫想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会展中心 P1、P2 停车场，但是由于 P1、P2 停车场已经属于饱满了，
1: 嗯，
0: 这个饱和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已经满了。说这再次建议我们生命泡沫提前将车辆停放在你像已经到我们红光山路的，
1: 嗯，
0: 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希尔顿酒店或者汇丰大厦的停车场，还有这个五月广场停车场。
1: 嗯，
0: 如果在会展大道的，我们可以选择将车辆在分歧街路口南向北左转，进入我们的六馆一新的，东南、西南以及东北的停车场。
1: 嗯，
0: 停放好后，我们从停车场步行至我们会展中心。
1: 嗯，那刚刚提到的一个点啊，再次提醒各位听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会展中心两侧的 P1P2 停车场目前已经饱和状态，所以各位如果有停车的需要呢，可以前往周边的其他的停车场来停放之后步行。那还有就是我们目前这些道路像您提到的红光山路以及凤起街都有排队的情况，那周边的其他道路有采取相关的临时交通管制吗？
0: 嗯，目前我们是根据上级通知，我们已经在这个凤起街路口进行了一个分流，就是将有些部分车辆引导至我们的六馆一新的停车场，也不是进行管控，就是进行分流到周边的停车场进行停放。
1: 明白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您前往遇到拥堵，可以根据我们现场的民警的指挥来进行有序的通行。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个时间段，目前的情况是这样，那么预计在今天中午的哪个时间段呢，会达到一个车流的一个高峰呢？
0: 嗯，预计在中午一点钟左右吧，一点钟左右，嗯，可能是车辆达到一个顶峰。车辆非常大。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不前往亚欧博览会展会的现场，他可能要在周边行进或者是办点事儿，有没有一些现在拥堵点位的一些绕行路段的温馨提示？
0: 如果说这是要需要通过我们红光山路的听友朋友，可以选择我们的从米东区过来的，可以从我们的横泰西街，就是卡舒东沿，到我们七道南路绕行。如果是在新城区方向的，我们可以选择龙胜街进行绕行。
1: 嗯，好嘞，那感谢王涛王警官，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所以关于此时间段的会展周边的道路通行的条件呢，我们也连线到了目前在现场的王涛王警官，给出了一些温馨提示。所以也希望如果说您有计划要前往现场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参考一下绕行路线，让自己的这个行经的路途当中啊更加畅通。你看后悔就说到了，他说会展中心周边哈，只要不开车打车过来即停即走还是比较快的。所以目前的拥堵点位，刚刚我们在连线当中也知道，红光山路拥堵主要是因为在会展中心的 P1P2 停车场会造成一些拥堵缓行。所以提示各位吧，如果说您能选择绿色通行，或者是像后悔说的打个车过去，其实也是比较快的啊。我们来听语音，新疆山东。
2: 克南高架由东向西，世纪公园路段有一辆小轿车坐在中间，后面放了一个工具箱，请坐往车辆注意接。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
2: 克南高架由东向西，世纪公园路段有一辆小轿车坐在中间，
1: 克南高架
2: 工具箱，请坐往车辆注意接。
1: 克南高架东向西的路面呢，有一辆小轿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发生了车辆的故障，目前呢在路上停着，后方呢放了一个工具箱作为警示，所以提示各位，您走这条路的话，注意保持好这个减速慢行啊，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各位 SD 师傅 Q 播流程吧。在今天的11点到12点的这个时间段啊，乌鲁木齐站的到达旅客人数是2200人，需要264辆车辆。那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11点到12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到达旅客人数是2108人，需要351辆车辆。所以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你看大圣归来多好啊，他说刚刚说有故障车辆在路中间的那个位置啊，是柯南高架东向西在世界公园的桥面上啊，有车坏在那儿了。行呢，你就是田宇的好帮手啊，大圣归来，感谢您。之间的泪否是否存在的太多，起初的浪漫荷尔蒙的冲动让灰色一切如在我的每个段落。刚刚跟大家 Q 了播流程，说到了关于乌鲁木齐站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那这两天也就是昨天和周五吧，晚上傍晚的时候我在家遛弯散步，哎，在家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在家附近啊，遛弯散步的时候就发现走到那个万达广场的附近啊，真的能看到拎着行李箱然后手里还拎着新疆小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然后在这个周边的道路当中逛着，听他们聊天也会聊起，哎，我今天去哪儿啊，吃点什么好吃的，明天启程会去哪里，觉得大家来新疆旅游都是有一份很好的心情。所以在这里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旅游，当然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啊也要做好准备啊，热情满满的来接待。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的那些事儿。胡斌就说了，他说我在米东北路府前路路口轮台东路路口，这个红绿灯啊怎么感觉看着黑漆麻糊的，就是感觉亮吧又亮了，没亮吧又好像没亮，觉得颜色看不太清楚，影响到了对于指示灯的一个判断啊。行呢，收到了您的问题，我们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前去现场来看一看，咱该修就修，修好了之后呢，大家通行的情况更好了，也更安全了。所以提示各位啊，到红绿灯的路口，或者是一些大十字路口的位置啊，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说法节目，我是田宇。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

0: 力，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欢迎回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田宇。看到季明这位朋友来了，他说米东北路和轮台路的路口红绿灯啊，他都看不清楚啊。收到了，您跟胡斌师傅是不是走的同一条路啊？当然，949交通广播呢有一个栏目叫做949帮您问，各位在路上遇到

0: 的任何通行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来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及时的处理。
1: 送在阴晴雨天，没有美丽整洁，也没有感动画面。
0: 看到 Mr. Du 说，哎，今天大巴扎怎么没人啊？游客朋友们都去哪里啦？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有点早了，到中午的时间，中下午的时间啊，这个每次我路过的时候啊，人都特别的多。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从二道桥下了地铁，然后往单位走的时候，我就发现，早上的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但是人的确还没来的那么早。你再耐心等等呢。那既然这样，我们再给大家来 Q 一下流程啊。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108人，需要351辆车辆。那下一个时间段呢，12点到13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331人，需要389辆车辆。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11点到12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200人，需要264辆车辆。那下一个时间段呢，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小峰值啊，12点到13点的这个时间点呢，到达旅客人数是3600人，需要504辆的车辆。

0: 我们一起来听知足常乐的语音。你好，
1: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就要到路况。
0: 嗯，
1: 天宇上午好啊，
0: 上午好，
1: 打卡签到。
0: 嗯，
1: 到了路况啊。
0: 嗯，
1: 从花园上平走到外环，
0: 嗯，
1: 然后到高铁站，一路畅通。天宇，麻烦问一下，现在高铁站有没有乘客呀？
0: 哎，问到点上。
1: 天气比较炎热。
0: 嗯。
1: 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嗯。
1: 最好嘛，喝点绿豆汤。
0: 嗯。
1: 祝大家周末快乐，祝九十九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0: 谢谢您，您的温馨提示，这真的是非常周到啊。那我刚刚也 Q 了关于乌鲁木齐站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旅客的情况，知足常乐师傅您收到了吗？的确天气比较炎热，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有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跟车间距啊。知足常乐这位师傅说的真是面面俱到。可怜能否自力横街，看到有位朋友啊，尾号5511，他说哟，又是于婷的一个兄弟吗？声音很像啊，一直以为是于婷呢。嗯，又是于婷的一个兄弟，声音像吗？我是田宇。

关注路上的通行 ZHB 说道，东二环下东环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在六道弯的出口处啊，有单车的事故占据了右侧第二车车道，所以大家要注意避让哦。收到了您的提示，感谢。也没有感动画面。 Mr. Du 你这个问题问的啊、哦，你直接搜索949你就知道我们在哪了。在团结路啊。

如果说您要前往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去看展，那咱也可以搭个车或者是绿色通行，减去了停车难的这样的一个困扰。还有呢，就是周边可以停车的公共停车场非常的多，咱也可以选择在周边停放之后步行，也很快啊。同时呢，会展中街的双向呢，目前也有飘红的拥堵路段，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以及西向东，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机场高速啊，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飘红路段，平均时速35公里每小时。那再来把 HZB 的这位朋友的最新路况再来说一说啊，东二环下东环路高架，东向西往六道湾出口有单车的事故，占据了右侧第二车道，提示各位注意避让。Mr. Du 耳意思的呢啊，这说明啥？说明你对949的这个陪伴还不够多，你再多一点陪伴，你就把我们都知道了啊。时间来到了11点5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哎，我看到这个天儿啊，多云，我往窗外瞄了一眼啊，这太阳高高挂，又看到有阵雨，很期待能稍微降点温啊，让大家的体感温度更舒适一点。其实说到这儿，昨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之后，我就发现云密布在天空当中，然后吹着小风，那阵儿的天气真是很舒服了。所以也关注天气吧。那当然高温呢今天还是在34度，所以也提示各位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再来看到的是哈密，多云，20度到35度，昌吉小雨，23度到38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3度到36度，奎屯多云，23度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27度到3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伊宁小雨，20度到32度，塔城多云转晴，19度到36度，阿勒泰晴，18度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吐鲁番多云，32度到43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2度到36度，阿克苏多云，20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22度到35度，喀什多云，23度到36度，和田多云，23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那今天是周天，明天要开始新的一周，那明天后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们来提前关注。29号，也就是明天新的一周的周一，乌鲁木齐的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高温略有下降，32度，低温24度。当然提示各位，3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达到了36度，低温24度。

时间来到了11:58，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通过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当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跟949求助和反映。那稍后的时间呢，是949会生活，依旧由田雨陪伴各位。稍后见啦，朋友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整点的路况，12:01，道路通行如何？看到排在榜首的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那我们在11:30的时候也连线到了在会展片区中队的中队长王涛王警官，他在介绍当中就说到了红光山路目前有拥堵的原因呢，就是在会展中心 PPR 停车场的这块啊，很多的车辆前往这个亚欧博览会的现场想要停车，所以这块堵车的原因呢跟这个停车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有一定的关系。再来看到的是会展中街的双向，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以及西向东，平均时速都是17公里每小时。会展大道呢，是从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呢，目前也在拥堵的点位当中，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35公里每小时。凤起街也有排队的现象，那凤起街的双向啊，从会展京二路到七道湾南路东向西以及西向东，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向南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曹坊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都纷纷出门了啊。我们来关注各位的路况信息，听听你好，陶。
1: 田宇，报路况，道岔由东向西，在桥下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
0: 再听一下。
1: 田宇，报路况，道岔。由东向西，在桥下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
0: 所以这儿大家注意避让。哎，我没听太清是几道岔，各位朋友能不能帮忙跟我说一说啊？我听了两遍，在桥下的路段啊有事故发生，所以各位注意观察。咱天热，开车心平气和啊。有位朋友牛师傅说，北站北三路火车到。

澳的这个路口这儿啊，堵车的问题，他关注到了，说能否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其实有时候我经常会走这条路，这条路呢就是比较宽阔，到道口附近呢就变成了双向的单车道。这个时候呢，积压的车辆呢就会造成一定的拥堵。其实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时候，不如我们不要着急，不要加塞儿，有序通行，可能通行的情况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很多听友都跟我们来说过，那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看看能不能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你想想，因为一个铁道口不是说挪就挪，说扩就扩啊。我们再来看太阳花的路况信息，说温泉路高架从世界公园就开始堵车了，堵堵堵啊。在上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11:35左右，有听友就说到，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世界公园桥面上有车辆坏在那儿了，所以停在了路上。所以不知道在您说的温泉路高架从世界公园开始堵车，跟这起事故跟这起故障车辆停放有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说各位有在是这个温泉高架世界公园这堵车也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原因堵车，分享一下呗。

我们来继续关注各位的路况信息。看到明亮开锁，他说田雨，我终于可以区分开了啊。他说你和珊珊组合那次之后，我才知道你的风格。我特别好奇，各位通过电波过了电之后听到我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感觉，能否来个形容词让我感受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听觉上面，我现在边说边听我自己的声音，和各位通过收音机或者是手机 APP 来听我的声音过电之后，它其实质感不太一样。我特好奇在你们的听觉当中我的声音是怎样的。而且明亮也说到说，诶，我知道你是什么风格了，分得清了。我特好奇在您心里我是什么风格，看看您听声辨人对不对啊，准不准。我们继续来听语音。杏子你好。嗯，收到了，一路畅通的路况，感谢您。你看刚桃的语音信息就说到，我说诶，几道岔啊，突然想到了有一个贯口。他说到四道岔啊，在四道岔桥下面的左侧车道啊有事故发生。感谢各位，包括阿江也说天宇是四道岔。同时呢，各位在路上通行注意安全，我们也关注一下求助的朋友。王先生发来的求助说，车辆亏电了，在阿勒泰路头宫加气站旁边的碧桂花江福小区的地库，车辆呢是一辆白色的起亚，起亚加乐，车牌号是新 AG0895。说想求助一下，有没有附近的好心人能过来帮忙勾勾电？点位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在阿勒泰路头宫加气站旁边的碧桂花江山府小区，在小区的地库。所以如果说在周边的好心师傅能够帮忙去勾勾电，有工具的可以来联系王先生，电话是136-0996-2508 136-0996-2508。当然呢，如果说王先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田宇也给您一个其他的方法，可以同步来试一试。您可以来拨打这个110来寻求附近警务站民警的帮助，他们一般都会有工具，然后试着看看能不能帮您快速勾电。当然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车友朋友，如果您在附近也前往来去帮忙勾个电啊。

哎呀，你看看我们的听友真的是啊，在路上的朋友，你们真是知道的太多嘞。王先生亏电的点位啊，很多朋友纷纷给天宇来说了一声，说是碧桂园江山府。看来我们的值班编辑打字手速太快啊。来跟大家更正一下啊，王先生亏电的点位呢，在阿勒泰路头公加气站旁边的碧桂园江山府小区的地库。感谢各位啊，听节目听得真认真，后悔大声归来，为你们点赞。所以，如果说在碧桂园江山府小区周边的司机师傅过去帮个忙吧，谢谢。

0: 小凡同学又来了，他说目前呢红山路陕西大厦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啊，我这个决定不去这个亚欧博览会了。为啥呢？因为太热了。是的啊，时间来到了12:10，这个时候呢一天当中正午最高的气温慢慢即将到来啊。同时也看到了李国华师傅的打卡签到信息，田宇中午好，你好。银志啊就说，哎呀田宇，你说让我形容一下你声音是啥意思啊、哦、就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声音特别好听，特别真实，我喜欢听。你再不要夸，你再夸我老脸一红啊、哦。感谢各位啊，当然能够区分开949的多位美女主持的声音啊，你们的耳力也是不错的。我们继续来听孙明和的语音，你好。
1: 9499，速道岔桥下的车拖车正在拖，马上就能上通了。
0: 哎呦，感谢您收到了关于四道岔桥下的故障车辆、事故车辆的后续情况啊，目前拖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稍等片刻就能恢复畅通，感谢。
1: 好的。

0: 刚刚我们的有位王先生在求助高店啊，在碧桂园的江山府小区地库，所以如果说周边有朋友去帮忙了，也跟天宇说一声啊，我给你竖一个大拇指，点个赞啊。关注李国华的通行情况，他说克拉玛依西街东向西在西北路这儿有缓行，收到，感谢您。还看到了王涛先生的打卡签到，中午好，田宇。有位听友 ARR 他发来了一个信息，他说田宇中午好，我想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在九鼎的门口木须沟北路，他说有一些这个商贩卖瓜的地摊占了一个车道，然后买瓜的人呢又占了一个车道，三车道堵的就剩一个车道来正常通行。他说我每次经过这儿啊，感觉不光影响了交通，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想要把这个问题反映给949。收到了您的反映情况，在九鼎门口的木须沟北路的三车道的通行，目前有两个车道是没那么顺畅的。那您反映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也会及时的跟相关的部门来说，到达现场来去看一看。当然呢，您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要温馨提示各位车友，行经到相对路边有其他的这个人员的路段啊，咱注意观察。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咱买什么西瓜呀甜瓜呀各种瓜果蔬菜的时候，咱小区门口不是都有这个社区菜店或者是些水果店，其实也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点啊。
1: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又执。
0: 之前呢，太阳花说温泉路高架从世界公园开始堵车啦。然后呢 TB 就说柯南高架堵车是因为那起事故，过了那儿就好了，就不堵了。所以如果说您在柯南高架行进的时候遇到了缓行堵车，别着急，咱慢慢的有序通行，过了那节就好了啊。
1: 发不着的亲你，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在这。
0: 哈利说今天昌吉北京南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我看了今天昌吉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38度，所以各位做好防晒防暑工作。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9499速超差，桥下的车，货车正在拖，马上就能上通了。
1: 收到了，感谢您的路况。欢迎各位持续回来。那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我是田雨。我看到了一个好消息，让我感觉非常的感动，心里一暖。阿江师傅呢说，刚刚说到的碧桂园江山府

楼主购店的车主的电话号码给我呗，我到江山府地库门口了，我联系他，我去帮他购店。天宇真的泪目了，实话啊，谢谢你阿江师傅。如果顺利啊，也给我们了回馈啊，说车主呢也已经求助了附近的警察同志，正在帮忙当中。没事儿，反正您的这个行动已经踏出了，我觉得就非常的不错，为您点赞，感谢您。看到木子李说：“田宇，中午好，在柯南高架东向西方向，在地震台这个位置的反向是反向转弯，在最右侧车道停了一个车，应该是故障了。他说人在车上，后方摆了三脚架，注意安全。感谢您的提示。您看这路况当中就有一个细节，当您的车发生了故障，人是应该在哪儿啊？”人一定要是从车上下来，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等待帮助和救援。那也希望此时此刻在，柯南高架方向西向东的方啊东向西的方向故障车的这位车主，如果您在听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从车上下来吧，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来等待。所以提示各位到这儿啊，注意避让。阿江说：“其实我还是到达了这位求助的王先生的旁边，那同时呢，在现场帮忙勾电的呢，还有附近警务站的警察同志。好呢，感谢您。那刚好在现场，您看，您要是有事儿，您就先去忙；如果您没事儿，想要继续好人做到底，也可以在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关注路上通行，我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田雨中午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呀。融合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可然发现了一些道路通行的问题。他说科学一街到科学二街的一巷里面停了不少车，对于通行有一定的阻碍。他说这两条街呢是重要的通道，所以在这儿停车呢通行很不方便，说能否让附近的交管部门来现场看一看，管一管。您反映的问题我们收到了，我们的949帮您问也会来告诉相关的部门，尽快的来处理。当然各位朋友，您在路上通行发现了问题，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来向949反映。

今天是6月28号，我们也持续来关注油价的变化。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下一轮的油价调整呢是在7月3号晚上的24时。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已经达到了-12.84%，那预计下调油价是720元每吨。如果按照目前的预期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持续的大跌。预测是5.5到6.5。那当然还有一定的时间，我们也来持续关注。那刚刚说到的，如果说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呢将持续的下跌，预计是0.55元每升到0.65元每升，也就是5.5到6.5的一个区间。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时间来到了12:27，我们来给各位司机师傅 Q 播流程。那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2:00到13:00，到达旅客人数是2331人，需要389辆的车辆。那么在下一个时间段呢，也就是13:00到14:00，到达旅客人数是3466人，需要的车辆数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需要578辆。那再来看到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2:00到13:00，到达旅客人数是3600人，需要504辆的车辆，那么也是一个小的峰值。下一个时间段呢是13:00到14:00，到达旅客人数是2700人，需要567辆车辆。所以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如果说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的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

今天在会展片区的道路的通行压力还是蛮大的，在这里呢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举行当中，会持续到6月29号。本届展会呢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吸引了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3000余家国内外的企业和机构参展。那本届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达到了14万平方米。难舍情意如风。那据了解呢，新智生产力与绿色发展两大专区呢是本届博览会的一个突出的亮点，聚焦了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等的前沿赛道。那同时呢，很多朋友呢也会前往到我们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现场来去感受一下。那同时呢，道路周边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此时我们也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

0: 交通管理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中队长王涛。您好，王警官。
1: 哎，主持人好。
0: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2:29，那目前在会展周边的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介绍一下。
1: 目前在会展周边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南向北从我们的东外环北外环下桥之后，通过会展大道前往会展中心的车流量非常大。
0: 嗯，
1: 已经目前据我们了解到的，目前已经到我们的财富中心路口，就是马上已经排到快到移民大厦了，车辆非常大。
0: 嗯，
1: 就是东向西的车辆从我们七道湾南路到我们会展中心的车辆，目前已经到我们的五月广场的东南角，就是我们的红光山路龙腾路路口。
0: 嗯，
1: 西向东的车辆目前来说还可以，就是说通行车辆还可以，因为我们西向东的车辆不是特别大。
0: 嗯，那您
1: 就是还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选择就近的停车场停放好车辆之后，步行前往会展中心。
0: 嗯，那我们现在通过高德大数据也看到，拥堵的点位有红光山路、会展中街以及会展大道。那其中呢，会展中街、红光山路都双向都会有拥堵。那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连线到的是红光山路这儿的拥堵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会展中心两侧 PPR 停车场的等待停车的车辆比较多，造成了拥堵。那您结合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其他的点位的拥堵情况，比如说您提到的五月广场以及益民大厦这块的拥堵，也是因为车辆的停车问题吗？
1: 对，目前都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还是车辆停放的问题，因为会展中心周边的停车场，像五月广场的、希尔顿的，还有我们 PPR 停车场已经全部饱和了，就是车辆无法停放了，无法进入了，因为停车场里面已经进去之后全部就已经堵死了，就是不能让车辆再进了。所以说刚才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选择就近的，像六馆一星啊、红星美凯龙，或者是我们的绿地的红泰路的地面停车场，停放好之后步行前往我们会展中心。
0: 那其实除了一些公共停车场以外，有个七道湾路以及会展北路两道路两侧单排顺向停放，那目前也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吗？
1: 因为七道湾北路和七道湾南路距离可能会展中心较远一些，有些驾驶员可能听众朋友也没有在那地方停，但是目前就是会展中心周边的停车场饱和之后，我刚提示的是再较近一些的，因为属于第二道的较近一些的停车场，目前还是有停车位的。
0: 那现在我们附近的拥堵的点位的道路会有交警同志在路口处进行一个分流的指挥交通是吗？
1: 对，我们各个路口全部在交警全部在路面上进行指挥疏导。
0: 嗯，好嘞。那感谢您。那同时呢，来到了12:32，那目前呢车流量也是慢慢增加。那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预计车流量的峰值到来在会展中街、会展片区的周边道路的时间是在13:30左右，是这样吗，王警官？
1: 哎，对，
0: 像
1: 我们预计在1点钟、13点钟左右，目前已经是这非常大了。
0: 行嘞，好嘞，感谢您。那就这样，王警官，再见。
1: 好的，
0: 那根据王涛王警官的介绍呢，那目前会展片区周边的道路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也给出了一些周边的停车场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要把车辆停放的更近一点，那当然如果说避免您停车等待的时间过长，或者遇到停车困难的问题，咱停远点走两步也没事儿啊。花到凋谢任你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誓言。那周边的停车场的位置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目前已经饱和的会展中心两侧的 PPR 停车场以外，同时呢还有六馆一新文化中心以及文化公园停车场、五月广场以及五月广场对面的绿地集团楼下的宏泰停车场，还有益民大厦东门对面的口腔医院旁的地面停车场。同时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但是目前可以来停车的就是七道湾路以及会展北路道路两侧可以进行单排顺向停放。同时呢，需要提示各位的就是在展会期间啊，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四条道路是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其中有红光山路、会展中街、会展东路以及会展大道。那结合上一个时间段有听友跟我们分享啊，说其实 拥堵原因就是要停车，那如果说想不堵，最好的就是要么您打车过去即停即走，要么呢您就是通过绿色通行。

来前往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那同时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公共交通出行指南，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呢也定制了四条市区专线线路。照片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亚欧博览会线路，完成网上乘车公交的预约。这四条线路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号线呢是从水墨沟区的劳动街前往会展中心，二号线呢是从沙伊巴克区儿童公园前往会展中心，三号线呢是从高新区铁路局前往会展中心，四号线呢是从米东区的水泥厂前往会展中心。

看到有位听友反映了关于路上的非机动车行车的时候的一些问题，他说很有危险，比如说像一些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车车速比较快，而且呢车道呢也会走到机动车车道上面横穿右叉，很危险，说能否把这种情况来管一管。上一个时间段的天宇就说过了，这种问题呢交管部门一直在管当中，除了法律法规的制约以外，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在路上通行的人们的自觉。当然呢，首先第一点呢，要提示各位机动车车主，您在通行的时候注意观察周边的路况和情况。如果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您是非机动车车主，骑着电动车上下班通勤的，在这里呢，田宇呼吁也温馨提示，希望呢，咱们走到自己该走的道路上面，同时呢，一定要控制车速。最后总结就是安全第一，文明行驶啊。Mr. Du 来了，说田宇报个路况，植物园附近周围是车少人少，都可以来植物园玩耍了。哎，这周很不一般哈，往周呢植物园的人是非常多的，亲子游啊，家庭游啊，野炊露营啊，很多朋友呢市民朋友都会前往植物园来乘凉。那这周车少人少，那就可以错峰前往植物园。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去到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感受亚欧博览会的魅力。Mr. Du 又说到，他说昨天我看到了会展专线，听说专线预约可以预约座位。哎，没错，绿色通行您在线上预约可以选择座位，大家也可以来具体的实际通过线上预约绿色出行的公交专线来感受一下啊。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有位朋友叫何氏，他问到绿色公交出行在哪儿预约呀？如果各位想要前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通过公共交通来出行，有一个指南，各位来收好。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有四条市区专线的线路，那您可以来先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其中呢有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然后再点击到亚欧博览会的线路，同时呢就可以完成网上乘坐公交具体的预约内容。详情呢可以先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看和预约。

同时关注正在一曲的路况，他说田宇中午好，打卡报道，说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西北路啊，车流量比较大。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上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把我们轻轻推回，
0: 再次提示，在会展片区周边的道路通行目前压力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各位如果要前往，第一选择绕行，第二呢选择绿色通行可能会更方便。
1: 白衬衫在风里，
0: 现在时间来到了12:47，我们再给大家来 Q 播流程。如果说各位司机师傅您有计划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或者是乌鲁木齐站的，可以来留意一下信息。看到在今天上午的12:00到13:00，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到达旅客人数是2331人，需要389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是13:00到14:00，到达旅客人数是3466人，需要578辆车辆。再来看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上午的12:00到13:00，到达旅客人数是3600人，需要504辆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13:00到14:00，到达旅客人数是2700人，需要567辆的车辆。

心想事成说，哎呀，我也想报路况，可惜木有，那我就默默听你的节目咯。我来帮你报，在办公室心情是一路畅通的。看到玉龙您的信息了，我建议是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为啥呢？安全第一嘛。多注意，什么事儿都没有，彼此都比较的这个好，就是安全第一，其他的咱也不用想那么多，是不是啊？那今天是6月28号，那有部分的道路要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在后期的时间陆续进行，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您在通勤的时间当中有您

必经之路，那一定要留意了。根据道路施工需要，在6月30号零时起呢，将对乌鲁木齐市的黄山街、华山街、洞庭湖路等8条道路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围蔽时间呢，是从6月30号起，一直到10月30号。那具体的道路的位置，我们跟大家来一一举例说一说啊。6月30号到10月30号期间，黄山街，也就是红湖路到翠湖路之间的路段将全封闭施工。这个时候呢，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原经黄山街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由华山街、泰山街等道路绕行。那第二处也是在6月30号到10月30号。华山街从维泰北路到翠湖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那原经华山街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黄山街、维泰北路、翠湖路等道路通行。从7月1号到9月14号，在洞庭路，也就是松山街到黄山街的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原经洞庭路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黄山街、松山街等道路来绕行。第四处是7月1号到8月31号，松山街，也就是卫星路到维泰北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原经松山街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卫星路、维泰北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第五处是从7月1号到8月22号，泰山街，也就是月湖路到北站四路进行全封闭施工。那原经维泰路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黄山街、北站四路等道路来绕行。第六处，6月30号起到10月30号，北站一路，也就是月湖路至红湖路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原经北站一路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月湖路、纬一路等道路来绕行。7月1号到8月29号 ，C15路，也就是 C16路到千岛路进行全封闭施工。那原经 C15路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黄山街、C16路以及千岛路的道路来绕行。第八处，也就是最后一处，从7月1号到8月20号，道路呢是从进出口加工区到庐山街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这个时候通行的车辆呢，可以由庐山街、卫星路。

莫妮卡看到了您的信息，感谢您的信任。当然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除了跟949来反映，也可以同步通过交管1213的平台来进行同步的反映啊。时间来到了12: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昌吉小雨，今天的昌吉有点热，高温38度，低温23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3度到36度。奎屯多云，23度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27度到38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伊宁小雨，20度到32度。塔城多云转晴，19度到36度。阿勒泰晴，18度到33度。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多云，20度到35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43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2度到36度。阿克苏多云，20度到35度。阿图什多云，22度到35度。喀什多云，23度到36度。和田多云，23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明天新的一周开始了，那关注一下新一周的周一周二的天气。乌鲁木齐29号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高温略有下降32度，低温不变24度。那到了30号，乌鲁木齐的白天到夜间晴天，温度有上升36度，低温24度。天气越来越热，也提示各位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当然天热心别燥，开车减速慢行，注意跟车间距，安全第一。2个小时时间过得真快啊，时间来到了12:57，田雨即将跟大家说再见，那稍后由珊珊继续陪伴各位，也期待各位把最新的路况信息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祝愿各位周末快乐，心情美美哒。我是田雨，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啦。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受制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10: 又到了中午一点啊，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我刚就看到我像我吃我胖在说了，说这个中午好啊，我猜是不是珊珊啊？刚刚甜语结束的时候不是都说了吗？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啊，也是由我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美食每刻》。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看到小班同学说了啊，山子中午好啊，今天该你了吧？是，今天到了我了。小班同学呢，这一会儿也在东外环这边是吧？在家呢啊。说目前东外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呢吃的是辣茄子肉拌面，你觉不觉得少点啥？第一个呢是少一张跟我们分享的图片，第二个再来点大蒜行不行？还有阿江师傅啊，前面分享的路况，人民路立交桥的西向东，在桥面上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希望大家减速慢行一下。还有艾乐奈师傅说哈喽哈喽，周末快乐啊珊珊。哎呀，艾乐奈师傅呀，上个星期我可是上了一整周的午间一路畅通，不知道有没有听啊，我就记得来了一次啊。今天是周天了，同时呢也是中午一点的黄金时段。这一会儿呢，如果还是在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都有点感觉到有点饥饿了吧。如果是守在家里的朋友呢，可能这会儿也是正忙着准备一顿爽口的午餐。这两天天气呢比较热，今天咱们就也来聊一聊在六月在新疆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些时令美味。我们可以把像山野鲜蔬还有家常的饭菜慢慢聊。当然了，这一会儿如果说大家已经吃上了，也可以把中午午餐的菜系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随着这个气温一天高过一天，我觉得菜市场的应季蔬菜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像马莲啊、苦豆子啊，还有苜蓿，以及刚苜现在的新鲜苜蓿是刚刚褪去那种嫩苗的青色，也是入菜的好时候。而且很多朋友们一到夏天，我觉得大家最惦记

0: 的就是木须饺子吧。之前在春季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去尝过这个木须馄饨。那天我也是在我们单位的对面去尝了一下，感觉味道还是不错呢。尤其是这个新鲜的木须，你给它焯水切碎了之后，再搭配上羊肉丁调成调料，这个饺子也好，馄饨也好，出锅之后都是清鲜不膻的，而且满口呢都是那种青草独有的清香，没有特别厚重的油脂，在中午的时候吃上一盘会感觉到清爽饱腹，而且完全不觉得闷味呀。除了木须呢，其实还有一道非常具有北疆特色的小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尝过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啊，就是凉拌马兰头。把野菜焯水沥干之后，拌上少许的盐香醋，就是简简单单的还原天然的鲜味儿。如果是住在城郊的居民呢，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清晨的凉爽去郊外稍微采上一点野菜，这个也是纯天然的食材，是菜市场里边比较难买到的夏日鲜味儿。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一会儿啊，手机前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也可以来说一说，每一年入夏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一次的那个时令的野菜美味到底是什么，是像木须包子啊，还是凉拌菜呀、啊、或者我觉得大家经常吃的就是配抓饭吃的那个皮辣红嘛，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在949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分享，聊一聊我们的一个夏日午餐。小班同学说好好好，这就来图啊，我就把图补上，求图得图。哎呦，香的啊，小班同学，这一碗能不能吃吧，我觉得这得加个面的吧。还有后悔师傅这一会儿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啦，欢迎各位朋友们。心想事成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珊珊中午好，我在上班哟，没有路况。没事儿啊，没有路况的话，你把那个今天中午的一个午餐菜系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会儿也是1:07了，不知道大家的午餐都吃到肚子里没有啊。我像我吃我胖说，下周每天的下午2点还在吗？下周啊，下周杭志老师就要回来了，各位朋友们不是特别期待杭志老师吗？所以下个星期的一路畅通还就是杭志和田雨了啊。我像我吃我胖说，夏天嘛，你把那个西瓜吃完，然后把西瓜皮儿削掉，那个青色的瓤可以炒着吃，挺好吃，真的啊，没尝试过这种做吃法哎。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的一个早餐和午餐，顺便跟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提示一下。昨天早上呢，我吃的是一个锡箔大饼配他们的辣酱，他那个辣酱是韭菜花炒辣椒，老香了，而且那个饼啊特别特别香，所以我昨天早上的时候吃了4个饼。吃完饼了之后，因为昨天休息嘛，早餐吃完了稍微躺到沙发上又眯了一会儿，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自己抱着一个西瓜在啃，哎呀给我馋的。然后呢，我又赶紧买了一个冰冰的西瓜，这个西瓜切成了一半儿，另外一半呢是我自己给它榨成了西瓜汁，另外一半就是拿了一个小勺从中间挖着吃。早上的锡箔大饼配辣椒酱，加上中午的这个西瓜啊，哎呦，到了下午之后我这个肠胃就开始有点不行了，就开始有点拉肚子了。所以建议各位朋友们啊，说有的时候到夏天了，咱也不能吃得太过于的放肆啊，尤其是一些比较辛辣刺激的和特别冰凉的，尽可能的还是中间间隔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要不然对肠胃的刺激会太大了。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1: 9496麻烦帮忙问一下，现在去会展停车哪里比较方便啊，找出行，还有就是现在去会展人多不多？
0: 现在去会展啊， 其实因为这个亚欧博览会的原因呢，整个会展片区目前通过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来说，各条道路的拥堵指数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些道路来一个一个说一下。

首先，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已经排到了拥堵的榜首，平均时速呢只有10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以及龙胜街从外环高架的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还有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还有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街一直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呢是23公里每小时。还有现在的会展大道啊，从喀什东街一直到外环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可以说目前的会展片区，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周天，但是同时呢也是因为亚博会的影响，整个道路呢还是比较拥堵的。所以这一会儿如果说大家要去往会展片区的话，建议大家能够给自己在路上多预留出来一些时间吧。另外呢，我刚记得这位朋友还在问说，到时候停车停到哪儿，是不是？其实在会展片区啊，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停得远一点，因为目前通过整个会展片区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来看的话，能够判断出来在周边的人流客流一定是不小的。大家过去了之后呢，如果说你停得特别近，你可能还得堵一阵才能堵进去，进去了之后你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停车位，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就稍微停得远一点，咱们的走一走啊都可以啊，我觉得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呢。另外呢，我看到艾乐奈师傅说，哎呦，上周分享一下今天的午餐，来我把这张图片打开看一看艾乐奈师傅今天吃的什么啊。首先呢，吃的拌面，三个菜拌面啊，那不得加上三个面，一个是豆角肉，一个是这是辣椒炒西红辣椒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个是蘑菇。但是我看到艾乐奈师傅今天中午也是给自己切了一点西瓜啊，尽量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西瓜的话，能够间隔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跟咱们这个午餐啊，以免引起一些肠胃的不适。这一会儿呢，不知道大家都行进到哪个位置了，或者说各位朋友们今天中午都吃点什么呀，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这个亚欧博览会是从6月25号就已经启幕了。首先呢，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停车的问题，我们再给大家把详细的地址来讲一讲吧。你看，包括山君这位朋友都在分享说，现在呢去会展中心走东八加护街过去不堵哦，收到了，就稍微绕行一下，尽量的避开红光山路和会展中街这两条非常拥堵的道路，是不是？如果大家要停车的话，除了会展中心两侧的那个 PEPR 停车场，还有六馆一新文化中心的还有文化公园的停车场，包括吴越广场呀，吴越广场对面的绿地集团楼下的宏泰停车场，还有离得稍微远一点的到益民大厦那边去了啊，益民大厦对面的口腔医院旁边那个地面的停车场，其实真的大家停远一点，稍微走一会儿啊，走一阵过去，我真的觉得行进的速度会快一点。还有国华师傅分享了一下说，珊珊中午好，沙葱炒鸡蛋，香椿炒鸡蛋，这个是国华师傅今天的一个午餐的菜系吗？怎么光分享名字不给我们来点图片呀？我看到烛光这位朋友应该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位置信息啊，位置信息我们这边是收不到的，欢迎大家把这个整合成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还有我的心这位朋友说，艺术家不是退休了吗？怎么又回归了？哪退休了？没退休啊，因为之前不是大家也经常能够听到
在七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场伊犁的自驾游嘛，杭志老师呢也是相当于去提前为大家探了个路，大家如果对自驾游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行程路书。阿迪力师傅分享说，好消息好消息，人民路施工的路段正在铺油柏，有望这两天通车，收到了啊。还有美人姐说，刘瑞你确定现在的木许能吃吗？说山子哥没来吗？你再仔细听一下我是谁。中午好啊，我是珊珊，现在的木许也能吃呢啊。后悔师傅分享说，打车或者是坐公交车去吧，速度都会快一点。确实整个呢真的公共交通出行的话，目前来看是要比大家开车出行要稍微稍微快一点的哦。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考虑一下吧，要不要这个绿色出行。因为你真的你开车过去了之后，你找停车位啊，你还得吭哧吭哧找上一阵儿呢。来吧，我们再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倩儿分享啊，说珊珊中午好，太热了，刚刚呢去集市买了点菜，回来了之后就发现里里外外都汗透了，真热啊。说我呢是一个特别特别怕热的人，但是我不怕冷，冬天零下20度可以在雪道上待好几个小时，哦呦天哪。说但是呢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热。另外呢我最倩儿最爱吃的野菜是非常具有新疆特色的椒蒿，可以凉拌着吃，炒肉吃，炒土豆丝，或者做椒蒿鱼、椒蒿排骨、椒蒿鸡。天哪，倩儿，我都得咽一下口水才能把这条消息给大家读完啊！但是零下二十多度可以在雪道上待好几个小时，太厉害了。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去滑雪的时候戴上那个防护面罩，然后戴上眼罩了之后，我感觉我的眼眨毛啊都开始结冰了，就是那种睁个眨个眼感觉都有点眨不动的感觉了，待两个小时真的太厉害了。但是跟大家提示一下，你看啊，尤其是像现在这两天室外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咱们回家大家肯定会开空调嘛，你开空调的时候呢，你不要一下子把那空调直接调到你像调16度，调太低了，这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降温，一步一步来哦。平安喜乐分享，现在剩下的防暑套餐呢，就是浆水面，加上一个肉，再加上凉拌的沙葱，非常攒劲儿。你看啊，大家一直给我在分享那个美食也好，或者是一些菜系也好，怎么不上图片呢？朋友们，上图片呀！还有马宇航啊，这位朋友说今天的中午饭呢是火锅，你看又没有上图片啊。另外再问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S101 百里丹霞通车了吗？稍后帮您查询一下给您回复啊。小安同学说了，你这声音一听就是刘瑞呀、啊、哦哟，行吧行吧行呢，我与刘瑞同在啊，没关系的。大圣归来说，珊珊中午好，上班了吗？分享说今天中午吃个抓饭。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圣归来这盘抓饭，这个羊腿有多大啊，这个羊腿我感觉比我大胳膊还粗，而且整个盘子都已经放不下了，都是溢到盘子的外边去了，妈呀，哎呀，我一点都不馋啊。还有 MRD 这位朋友哦，看到说昨天偶遇会展专线，听说这个会展专线可以预约座位。同时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如果要去到亚欧博览会，大家想要就是绿色出行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其实也为大家定制了4条市区专属的线路，大家呢可以前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这个乘客，大家关注乌鲁木齐的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进去了之后点击智慧公交，再点网约公交，大家浏览一下，其实这个里边就比较简单了，就可以直接完成网上乘坐公交，
具体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一共有四条线路，一二三四号线嘛。一号线是水区的劳动街上车到会展中心，二号线是沙伊巴克区的儿童公园上车直达会展中心，三号线呢是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铁路局上车到会展中心，四号线呢是米东区水泥厂到会展中心。如果要换乘的，大家你像天山区的市民可以乘坐29或者59或者104或者301路，换乘78路以及地铁一号线。京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个朋友们啊，大家可以乘坐5007还有5035以及 K3 路，换乘59路。包括乌鲁木齐站的乘客，大家可以乘坐59路一直到儿童公园，再换乘二号线抵达会场。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吧。还有 MRD 继续在说珊珊喜欢什么菜的拌面呀，其实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对于这个拌面的菜的话，你像我先咽个口水啊，像土豆丝啊，还有韭菜肉啊，过油肉，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酸菜肉，我都非常喜欢，都特别喜欢啊。所以每一次如果说有朋友要说走中午吃个拌面去，我说走，我都要站到那个收银台上望着菜单望个5到10分钟，因为每次就是很纠结到底吃什么。后来呢我就发现了，多叫几个朋友去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可以叨一筷子这个朋友的菜，再叨一筷子那个朋友的菜，你相当于都吃上了，我是不是很聪明？哎呦，安德奈师傅没有啊，看到了啊，安德奈师傅，你今天再给我发个消息，一定能回啊。寂寞不是我的错也来了，说珊珊中午好，打个卡，今天又是2个小时的节目，是的啊。还有祥这位朋友说中午好，今天呢吃个挺洋气抓饭，刚打包带回家吃，看到放到这个副驾了啊，那个小心一点，我上次也是这样放到副驾，放了一瓶饮料，哦好。结果那个饮料呢是放到我的包里了，因为我带了个比较大的包嘛，平时会往包里面装一点零食之类的，然后把这个饮料呢就放进了包里，我就没看它，直到我到达目的地下车，我从副驾把我的包背上，背着背着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回头一看整个后背都湿了，就是那个饮料啊顺着我的包全露出来了，我赶紧上车一看，果不其然啊，整个副驾全是漏的这个饮料啊。大家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情况，建议大家赶紧去洗车，要不然那个饮料干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擦都擦掉。还有翔继续在说呢，说在等着打包的时候，在这个店里面吃饭，有一位大爷是吧，说点赞竖大拇指，说哦哟这是最好吃的抓饭，就叫挺洋气抓饭，是不是洋呢是麦的那个洋啊。还有这位朋友分享说，现在的百里丹霞乌鲁木齐的车辆可以正常进入，收到了。我看到还有这位小框框啊，我们看不到您的名称，又分享了一个位置，然后说要来的朋友可以把车停在这个地库，很空。这个因为这个位置信息我们这边是收不到的，这应该是哦，看到刷新出来了啊，名称是一个小骆驼，可以整理一下。给我们发文字或者发语音都可以，确实这个位置信息我们这边收不到啊。还有 CHAR 这位朋友说，刚健完身，现在呢去 CC Mall 找朋友吃潮汕牛肉火锅，因为在减脂期间感觉这个就很适合，清淡不油腻，有肉有菜，周末愉快啊。然后分享来了一张这个对镜自拍，哎呦真帅呀，不是应该再亮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吗？真的不是我想看哦，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也很想听我去形容吧。还有 Flower 这位朋友分享，珊珊小姐姐中午好啊，昌吉京南路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收到了。小文同学呢说，对对对，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吃拌面呢就要好几个好兄弟一起去，这样就可以吃好几种菜，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一定是那种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啊。看到 MRD 分享来了一张图片，哎呀我一点都不馋啊，这个过油肉拌面看上去色泽
太有食欲了吧。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3:24，那么接下来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再分享一下今天中午的一个菜系，大家把这个图片都发过来吧，我来看一看，欣赏一下，望饮鸩止渴

0: 一下啊。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为大家准时带来的美食每刻。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美食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另外跟大家说一下，美食每刻的奖品呢，也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4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呢，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另外呢，我看到也有朋友在说，哎呦，这两天天儿是真的很热啊，到底应该吃点啥呢？应该去哪儿吃呢？跟大家推荐分享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他们家呢，其实大家直接搜索这个店名导航过去就可以了啊。第一个是停车位非常的充足，但是现在朋友们过去的话，可能是因为中午的高峰期嘛，可能稍微得等那么个5到10分钟，如果人特别多的话。因为但是啊，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快餐整个速度上菜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也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在这个周末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发布出行服务指南，讲周边的道路如何去通行，包括附近的停车场到底在哪里开放，以及哪些道路会采取一些临时的这种交通管理措施呢？目前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长的王涛，王警官。王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这一会儿是不是整个会展片区的人流和车流都特别多呀？
1: 对，这会儿人流车流非常大的，主要集中在咱们的红光山路的东向西，会展大道的南向北，因为主要突出的问题还是停车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车辆过来之后没有地方停放，因为早上来的早的，已经让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再加上我们的亚博的现场场馆比较多，不是说是一个小时或2个小时能转完的，我们看到了好多车都是一停放都是在4、5个小时，所以说。在此还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咱们会展中心的，将车辆停放在我们会展周边的，你像六馆一星的停车场，还有我们绿地的恒泰路的路侧停车场，以及我们的，以及我们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停车位都比较多，而且，余量也比较足，所以说我们停放在路段之后，我们选择步行，步行的话也就几百米的距离，我们选择步行到会展中心，这样子也给我们自己也节约了时间。第二一个就是现场一定要服从我们交警的指挥，因为有些停车场满了之后，我们会将停车场进行关闭，在门口进行疏导，让车辆直行到其他地方停车场，所以说现场我们一定要服从我们交警的指挥。
0: 另外呢，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是特别关心，像这些哪些道路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这个也是到了现场才能够知道，是吧，王涛警官？
1: 对，因为我们临时的管制措施会，如果开始管制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联系你嘛。
0: 好，
1: 提前发布。
0: 好嘞，好嘞啊，感谢您。那咱们先到这儿。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另外呢，我们这一会儿也刷新了一下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看到啊，整个会展片区的很多条道路现在的这个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像红光山路从7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只有13公里每小时。还有会展中街从7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凤起街从7道湾南路一直到会展金二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还有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会展中街刚刚的反方向，就是河南东路到7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是只有21公里每小时。以及红光山路的反方向 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最后还有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现在基本上拥堵的这个道路啊，一共有10条，其中有8条都是会展片区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们。蓝天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信息，想发了一条寻人启事啊。寻找的这一位男士叫做张耀先，今年是63岁，身高在1.72米左右，大概有70公斤，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意识障碍和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在2026年的6月26号早上8:30左右，身穿灰色的2道背心，一条黑色的短裤。一双黑色的短裤和灰色的运动鞋，手里面呢拿着2部手机，是从融合家园这个小区绕过了汉景轩小区，然后往迎宾路以南的108兵团方向离开。目前呢，这个人员已经走失了。如果说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看到了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老人的，有知情信息的，可以联系一下家属电话吧，159-9907-2628，159-9907-2628啊。再重复一下吧，寻找的这位男士呢，叫做张耀先，

今年63岁，身高1.72米，大概有70公斤左右，是2天前6月26号的早晨8:30，上身穿着灰色的二道背心，穿下半身是一条黑色的短裤和一双灰色的运动鞋，当时是从融合家园小区绕过了汉景轩小区，然后往迎宾路以南的108兵团方向离开。如果说大家看到了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老人，大家可以尽快的联系一下家属的电话159-9907-2628 159-9907-2628。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一个签到打卡信息啊。小班同学说了，说到燕海啊，那个燕海大盘鸡也特别好吃，是不仅仅是有燕海杂粮臊子面，但是他们是两个分店啊，大家不要走差了。但是我比较推荐的第一个是这个臊子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杂粮的臊子面可以说入口的那一个瞬间，你会感觉到面条非常的筋道弹牙，尤其是因为它的面是杂粮的嘛，所以它整个玉米呀还有麦香的香气就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释放出来。你再加上它臊子里边的土豆丁还有豆腐丁都炒得很软糯，而且肉臊子可以说是干香浓郁的，每一口都是咸鲜酸辣的完美配合，而且这个调配的精华也是包裹紧紧的包裹着每一根面条，这个才是干拌的灵魂，就会发现这个面条上边非常挂汁，非常吸味儿啊，尤其是这种慢火炖煮的营养哲学，它这个营养啊就不仅仅只是在面里了，更是在每一口滚烫的汤里边。如果说这两天大家会觉得天气热吃其他的有点没胃口，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个杂粮臊子面，尤其是干拌的，我真特别喜欢吃那个干拌的啊。汤的呢是比较适合口味更清淡一点的朋友，干拌的因为它是稍微带点辣的，但是真的很香，你想加几个面都可以，只要不浪费。还有翔这位朋友目前也在分享啊，说这个挺洋气抓饭呢，打包的时候抓饭配的是3个小菜，里边的手套牙签子啊勺子筷子，说味道好吃，服务更是不错，还有胡萝卜汁啊，哦哟，给我们哦，这会儿翔师傅已经到家了是不是啊，天哪，准备要开吃了吗？好幸福呀，那就一边听着949交通广播一边吃午饭吧。正在一曲说，珊珊中午好，打卡报个到，我们单位呢每个周四早上都有锡箔大饼，对，是不是就是那个辣皮子炒韭菜啊，说饼子加上辣皮子炒韭菜非常好吃，真的太好吃太香了，但是因为它首先你的韭菜稍微有点发嘛，然后这个辣椒又比较辛辣，大家吃完这个如果你要喝冰水或者吃一些冰西瓜，我的建议你一定要隔上一段时间呢，我昨天就是因为两个时间离得稍微有点近啊，直接就是这个肠胃啊非常不舒服。还有董伟哲这位朋友说想报路况，您在这里发送的所有信息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不管是发来文字信息还是语音信息都可以啊，只是发这个地址的话，未发位置的话我们这边确实是收不到的。再来过一下啊，倩儿刚说了，真的是珊珊，你像外面出汗了之后，你进了房子你可不敢吹空调，前阵子就是热感冒难受了好几天，现在进房子呢我都是先关窗户拉窗帘儿，从冰箱拿出来那种提前冻好的喝完的大瓶的饮料瓶，哦，你是拿这种冰的瓶子喝水是吧，哦，不好意思啊，说这个在房间各个角落放2-3瓶进行一个物理降温挺管用的，哦，我还以为是那种自制的冰杯呢，然后往里边倒一些常温的水或者饮料，没有那么的冰，哎。另外呢还有自恒这位朋友说现在去雪莲山吃福海冷水鱼，你看啊，大家赶紧那个啥，赶紧分享图片来好不好，

0: 另外看到云海说主持人周末快乐，我在克拉玛依市打卡签到，目前各市区的各条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今天呢，我是在家做一顿美食，美美的。来，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我能看到下边是一个韭菜炒鸡蛋，上边这个有一点点像西红柿辣椒炒鸡蛋，是不是？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但是云海呀，哎呀，这个米饭怎么就这么一点儿啊？这不就一口的量吗？你这米饭多吃点啊，中午饭吃好啊，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你就是要维持身材的话，我觉得午饭我们也多吃一点啊，朋友们。另外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近期的这个姜超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如果说有一些朋友看球容易疲惫的话，推荐大家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为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的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呢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大家可以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的海报或者留言预测的这个获胜的球队，如果说预测正确且点赞是前3，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1: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2: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囊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

0: 建设新疆，无纺玉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澜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们继续再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美食分享信息以及路况信息啊。看到宝蛋这位朋友说挺洋气抓饭，我也去吃了，说这个抓饭呢就是好吃，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了四个赞啊。哎，今天推荐挺洋气抓饭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就在四平路那儿那个，是不是？那有机会我也去尝一下啊。还有大圣归来，现在在分享目前的龙胜街东向西，在一米大厦对面这条路上是非常堵的。好嘞，收到了。另外呢，我们也再次的重复播报一下刚刚的那一则寻人启事啊，寻找的呢是一位叫做张耀先的男士，今年63岁，身高1.72米，体重大约是70公斤，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意识障碍和一些基础疾病，是在2天前6月26号的早上8:30左右，身穿灰色的2道背心、黑色的短裤、灰色的运动鞋，手上呢拿着2部手机，从融合家园小区绕过了汉景轩小区，然后往迎宾路以南的108兵团方向离开，目前人员走失。如果说有这个知情的，或者是能够看到在路上这两天看到了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家属的电话啊。家属的电话呢是159-9907-2628 159-9907-2628，然后呢给我们分享来了一张这个老人的照片，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吧。双眼皮，然后呢头发还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黑色的，双眼皮比较的明显。如果大家看到比较相似的老人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来吧，我们继续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安这位朋友呢在分享说，今天中午在高铁附近吃一个抓饭，他们家有4种小菜，大家可以自己取，而且可有肉汤喝。但是是哪一家呀？这个盘子上看的不是很清。哦，和田玫瑰抓饭是吧？这家我是经常点外卖，到店里边去吃的少，外卖吃的还挺多的，基本上点抓饭还行啊。看来今天大家基本上菜系就是围绕着抓饭，还有拌面，还有什么，我想一想今天中午大家吃的。哎，真的今天我发现大家吃的好像都是抓饭和拌面啊，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今天午餐的菜系。还有没有朋友有不一样的这个午餐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继续跟我们持续的互动。

继续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盛兴这位朋友说，哎呀，今天家里的小朋友有一点点的受凉了，今天吃一个胡子王面旗子，同时配一个店里的酸辣面筋，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啊。同时呢，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因为这两天确实天气比较的炎热，大家尤其是进出一些，比如说你进出商场的时候，因为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大，建议大家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啊。另外 MRD 在分享说，过油肉拌面呢，第一口必须吃肉，然后再来一半蒜，然后一口面暴风吸入。说今天中午吃的这个过油肉拌面呀，一口气加了两个面。每一次就是中午上节目之前，我还是得吃点东西垫吧垫吧啊，要不然看到每天大家分享来的这么多美食的图片，还有一些美食的店面跟我们分享，真的就是说着说着聊着聊着都得咽一咽口水。还有佳佳这位朋友分享来了一个今天的午餐，哎呦，佳佳今天中午吃的可以呀，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是一个黄面，然后呢零零米粉，还有我看这几串这几盘子烤面筋，烤，哎，这是心管吧，然后还有烤羊肉串啊，好香啊，天哪，大家每天中午吃的真好。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各位朋友们把更多的路面信息以及一些美食的打卡信息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么今天每时每刻这一个小时的所有节目内容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依旧是我陪伴大家的午间一路畅通，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午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两点到三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依旧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带着大家来过一过目前全市各条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吧。因为受到亚欧博览会的影响，包括又是周末了，往会展片区走的朋友会比较多，所以目前呢，看到在这个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上有十条道路，其中的九条都是会展片区周边的一些道路，跟大家一条一条来说一下。首先呢，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以及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是17公里每小时。还有凤起街从七道湾南路到会展经二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也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另外呢，看到的是会展大道啊，现在会展大道是从苏州东街一直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行经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以及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另外目前的团结路从经营路到明华街，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肯定是有朋友要往这个亚欧博览会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的，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个是早一点出门，另外呢，我们把这个路上的时间多预留一点，或者说预留的充足一点，以免耽误我们正常的一个时间规划。同时呢，其实绿色的出行啊，绿色出行，尤其是我们坐公交出行，其实速度会更快一点，因为大家开车过去之后，到了目的地我们还得找地方停车。而且刚刚呢，我们也是咨询了一下这个王涛王警官啊，目前来说会展片区的一些停车场，部分停车场吧，可以说稍微都有一点饱和了，建议大家到时候呢也是服从一下现场交警的安排。同时呢，如果是去到这个亚欧博览会周边，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停车到底停到哪儿。首先呢，在会展中心两侧的 P1 P2 停车场，还有六馆一星文化中心以及文化公园的停车场，或者是吴越广场以及吴越广场对面的绿地集团楼下的宏泰停车场，还有一鸣大厦就是东门对面的口腔医院旁边的停车场，这个就是停得稍微远一点了。还有七道湾路以及会展北路道路两侧呢，都是可以进行单排的顺向停放的。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在展会期间，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的四条道路是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的，像红光山路、会展中街、还有会展东路，包括会展大道是严禁停车。因为这几条道路都可以说是通往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主干道路了，如果大家临时把车辆停靠在这几个路段、这几个位置的话，会对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呢，6月28号，也就是今天，会展中心周边的2674个泊位将会免费的向社会车辆开放。这一次免费开放的停车位主要是分布在会展中心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像机关单位的停车场，还有公共的停车场。其中，一鸣大厦可以提供400个停车位，水墨沟区会展巷社区这些机关单位的停车场也纳入到了免费的范围当中，共计有免费的停车位是2674个。更多这个具体的停车、具体的点位，或者说具体的一些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这条信息呢是6月26号的早推文，大家可以直接一键查询，或者是查询关键字都可以。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

听到信息啊，小凡同学这一会儿也是准时的来啦，说珊珊，我两点我还在，我已经开始吃喽。现在呢，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儿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依旧是畅通的，但是今天估计是往会展中心，就是东外环往会展中心这个口子下的朋友，南向北啊，应该稍微流量有一点点大。但是建议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油价不是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价将会再次的调整。这一次呢是下调，预计72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0.55元每升到0.65元每升。大家可以等到这个时候看一看需不需要加油吧。与此同时呢，也欢迎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把更多的路况信息、签到信息，或者说大家如果去亚博会，也可以把亚博会现场的图片也好，或者大家逛展的一些心得，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信息。我像我吃我胖在分享说在问啊，说珊珊你是不是下个小时就走了？是的呀。哎，不是走了，是下班了。怎么说呢？怎么说话呢？下一个时段的那个劲爆体育是加贺啊，这不还早吗？还有快一个小时呢，赶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与此同时呢，也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从6月30号开始，乌鲁木齐的8条道路会有一个全封闭施工的情况，大家如果路过这些位置的话，一定要注意绕行，以免耽误您的行程啊。根据道路施工的需要，从6月30号临时开始，对乌鲁木齐市的黄山街、华山街还有洞庭湖路等8条道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居民基本出行，决定对施工路段以及周边的道路进行交通的禁行和分流。具体的这个方案和措施啊，施工的围蔽时间是一直从6月30号，就是后天周二，到10月30号，是4个月的时间。一共呢是这样的，首先是黄山街红湖路到翠湖路之间的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如果说原来要经过黄山街通行的车辆，大家可以提前由华山街或者是泰山街道路绕行。另外华山街啊，就是维泰北路一直到翠湖路之间的这个路段也是全封闭施工的，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如果说原来经过这个位置的车辆，大家可以走黄山街、走维泰北路、走翠湖路进行通行。接下来就是7月1号到9月14号是对洞庭路，也就是松山街到黄山街的这个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大家也要注意绕行。另外7月1号到8月31号的松山街，就是卫星路到维泰北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如果说原来要经过松山街道的车辆，大家可以通过卫星路、维泰北路这些道路去绕行。还有泰山街啊，泰山街的施工时间是7月1号一直到8月22号，从月湖路到北站四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如果说原来经过这个位置的车辆，可以通过黄山街还有北站四路道路进行绕行。另外的北站一路，就是月湖路到红湖路这个路段呢，是6月30号到10月30号施工，全封闭施工啊。如果说经过这个位置的朋友，大家走月湖路或者是北一路绕行。另外 C15路或者说 C16路到千岛路这一整节是7月1号到8月29号进行全封闭施工。如果说原来经过这个路段的车辆呢，大家走一走黄山街啊还有千岛路这些道路去绕行吧。最后一条就是番阳路进出口加工区一直到庐山街进行全封闭施工，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大家可以绕行到庐山街、卫星路还有黄山街。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因为一些临时的施工而耽误了您的行程，所以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做好规划。与此同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如果一旦有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施工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那么这一会儿呢，继续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们的信息。我像我吃我胖说，珊珊啊，你要不跟加贺商量一下加个面吧，那个啥，我那个你让我先吃个饭行不行？明天不是还是上班呢吗？哎呀别着急啊。还有冰冰报来一条路况，目前长江路是双向畅通的，收到了。还有马亮 LNI 师傅啊，说我的山呐、今天是真热，你下班准备去哪儿避暑？像我啊，其实我的生活真的非常简单，上完班我会特别着急的，就是回家路上会很着急，着急干什么呢？着急回家躺着。我觉得这种避暑啊，就是在家里啊，开个空调，抱个西瓜啃，看个电视剧，刷个短视频平台，再看个小说，哇塞，简直是理想中的幸福生活。 看到知足常乐分享来一条语音信息啊，中午好。
1: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珊珊，中午好啊。
0: 中午好。
1: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0: 哎呦，
1: 报告路况啊，从南湖北路走到河滩，然后到汉阿河，一路畅通。
0: 嗯。
1: 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嗯。
1: 多喝点温泉水。祝大家周末快乐，路路畅通，祝九十九一路长虹。
0: 哎呀，谢谢知足常乐这位朋友啊，不知道到这会儿2:17了，您的午饭吃了没呀？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拍一拍那个仪表盘，看一看现在室外的温度，各个不同的地点温度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也是在会展片区住嘛，我今天早上出门就是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回事儿，怎么道路上的车这么多，有点像早高峰的那个路况路面情况了啊。后来呢，我仔细一想，原来是因为亚博会的影响。还有 MRD 说，看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美食，你有没有计划好下播之后吃什么？我觉得今天大家给了我两个选项，一个就是拌面，一个就是抓饭。而且今天大家吃的都是羊腿抓饭，你都不知道，没有人，就是因为我这儿是可以看到所有朋友发来的图片的。哎呦，大家拍那个照片啊，我发现真的，要不朋友们改行去当一个摄影师吧，这拍的色泽金黄，无比诱人，看上去你都感觉你的那个口水在疯狂的分泌啊，天哪。所以今天等一会儿结束了之后，我决定奖励自己吃一个羊腿抓饭吧。这个羊腿呢，一定也要比我的胳膊还粗啊，因为我之前看到好几个朋友分享那个羊腿抓饭太馋人了，实在是把人馋的哟。然后看一下小弯同学啊，刚刚也是发来信息说吃饱了，舒服，我妈做的饭真是太香了，哎，一点都不羡慕啊。

午间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我刚刚看到冰冰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来最新的一条路况，说目前呢在 CC 帽周边的流量比较大。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再次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其实现在看到啊，依旧是一样的，就是大多数拥堵的道路还是围绕在会展片区的周边。首先呢，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啊，这个东西双向平均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比较缓慢。会展中街的东西双向，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也是基本上是15公里每小时左右。还有看一下啊，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的辅路，由北向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山路从图大高速的辅路一直到水墨公路，就是在 CC 帽起，从 CC 帽为起点嘛，这个位置目前平均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这几条道路都是目前来说平均时速比较缓慢的道路。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28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阵雨再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有一个3到4级的西北风转北风的风力。明天2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24到32度，依旧是3到4级再转3级的北风转西南风。周二3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24到36度，依旧是3级的风力，是北风转南风。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啊，可以提前的把车上的空调打开吹一会儿，吹一会儿之后咱们再出发，要不然确实，尤其是在中午的时间段，你把这个车辆停靠在室外，真的有可能是你2个小时之前你明明把它停在了树荫下，2个小时之后你发现太阳一移动位置啊，可能你这个树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再次上车的时候，这个车里的温度就像一个蒸笼一样。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先把4个车窗全部都打开，让车里积攒的这些热的空气啊先往外排一排，排出去了之后，一样的，我们开空调不要一下就开到最低档，而且是最大的风速。第一个呢，是因为你的车辆刚启动，它没有那么快的时间去迅速的制冷，大家可以温度是循序渐进的往低调一调，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比较好。尤其是你看外边那么热，那么热的情况之下，你突然进了一个冰冰的空调房，你身体也受不住啊，朋友们。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3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五天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我们也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艾乐奈师傅说，哎呦，那我也听你的，就是回家开空调，在家避暑算了。艾乐奈师傅说，你看一下我车内的温度，然后我看艾乐奈师傅拍的这个仪表盘上啊，车内是29还行，车外是39度，哎呦，真的很热啊。而且一到夏天，因为很多电车它的头顶不是都是那种天幕嘛，天幕玻璃啊，太热疼哎。每一次我感觉就我一上我的车，我的头顶就会被晒，我都害怕哪一天我的头会被晒秃顶。因为每次我觉得黑色是很吸热的，你这个头上的头发然后又是那种透明的，头顶是那种透明的玻璃，就会你在外边走着走着，开车开着开着，你就会发现你的头好烫。看到 MR 这位朋友说，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呢，嘉贺就在导播间门外端着一盘香气四溢的羊腿抓饭，是什么感觉？我会选择眼不见心不烦。没事儿啊，好在呢这个导播间的味道是没有办法传到直播间来的，他吃我就不看，我就歪着头也馋不到我。同时呢跟大家再次提示一下啊，因为今天呢首先它是一个周天，在亚博会期间呢本身在会展片区的流量就是比较的大的，大家这两天如果说要前往会展片区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多预留出来一些通行时间。与此同时，如果是想要绿色出行的朋友们，也是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有4条市区的专属路线，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完成网上预约乘坐，并且预约具体的时间。一共呢是有4条线路，第一条线路是从水墨沟区劳动街到会展中心，这是1号线，2号线是沙伊巴克区的儿童公园到会展中心，3号线是高新技术产业区铁路局到会展中心，4号线是米东区的水泥厂到会展中心。其实真的，大家如果是绿色出行，公共交通出行速度

真的会更快一点。因为上一个时段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王涛王警官啊，在会展片区中队的中队长。之前呢，王警官就已在一个小时之前，王警官就介绍到了目前会展片区不管是人流和车流都是属于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而且因为到亚博会去逛逛一逛走一走的朋友，他不是说十几二十分钟马上的就逛完了，有的朋友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能够达到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车辆它怎么说呢，就车辆停靠在这个位置，可能空的车位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大家如果这一会儿想要往会展中心走的话，建议大家要不然咱搭车去，要不然咱坐地铁去，要不然咱坐公交去啊。你要是开车过去是真的非常不好停车了。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想要停车的话，首先会展中心两侧的 P1 P2 停车场是供大家停放的，还有六馆一星文化中心以及文化公园的停车场，还有吴越广场以及吴越广场对面的绿地集团楼下的宏泰停车场，再远一点的往一鸣大厦那边走，一鸣大厦东门对面不是有口腔医院吗？口腔医院旁边那个地面停车场大家也可以停，还有七道湾路以及会展北路这两条道路的两侧，大家都是可以单排顺向停放。再次提示，在展会期间，会展中心周边有四条道路它是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车的，只要在这儿违停了马上就会有违停抓拍的，跟大家提示一下啊，有红光山路、会展中街、会展东路还有会展大道，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把这个车辆我们停放在能停靠的位置。同时呢，6月28号，也就是今天，会展中心周边有2674个停车位也会免费的向社会车辆开放。这一次免费开放的停车位主要还是分布在会展中心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机关单位停车场还有公共停车场。首先呢，一鸣大厦是为大家提供了400个停车位，以及水墨沟区汇盛巷社区这些机关单位的停车场也是纳入到了免费的范围当中，一共啊这个免费的停车位有2674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比如说这个停车位的具体的位置，也可以直接搜索一下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这个是6月26号的一条推文的信息，大家不管是搜索关键字还是翻到6月26号那一天的信息都是能够看到的。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当你遇到困难，
4: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两点到三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打卡签到信息。 MRD 这位朋友说，我要曝光一辆车，姓 AD61309， 你擦手的这个手指你怎么随便往外丢呢？哎呀，其实你放到车上，你下车了之后，你把一张纸你给它带出去扔掉，费不了多大功夫的，朋友们。

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到站的旅客信息以及需要的出租车数量。看到现在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预计会到达3000名旅客，共计是需要471辆出租车。接下来呢，再来看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2点到3点的时间段当中呢，共计是需要共到达的旅客啊是2894人，共计是需要482辆出租车。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距离和时间往火车站和飞机场走一走。

2:51，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再次过一下交通大数据的一些排行榜，看到会展中间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依旧比较缓慢，1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还有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基本上这几条道路都是会展片区的道路。接下来看到红山路，也就是从图大高速的辅路，就从 CC 帽这个位置一直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之前朋友们也跟我们分享说， CC 帽周边就是在红山会这儿啊，几条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的。因为今天毕竟也是一个周天，前往商圈和各大景区的朋友包括车辆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增加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吧。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一直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还有红光山路刚刚的反方向，目前是西向东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平均时速也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依旧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是加贺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继续把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

0: 麻烦一下，麻烦一下，空调开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由九四九交通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嘉贺。15点开启体育类节目，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啊，一起签到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留言。热热热，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感觉还是人有点热呀。啊，大家这个出行啊，在路上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咱把这个空调开一开啊。另外一点，如果说在户外的话，咱们带把伞啊。还有呢，如果说在外您有工作或者说有运动的计划和打算安排啊，咱及时补充水分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朋友们周末快乐，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了解到的是，要说这会儿啊，周末哪里相对来说会比较热闹一点呢？那肯定是会展了，是不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红光山路从校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校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16公里每小时，反方向来看，西向东的这块是19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是2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呢是21公里每小时。啊，了解到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朋友们，来吧来吧，咱们讲一讲，说一说，这会儿您在哪儿呢？准备去干嘛？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咱们都可以一起来畅聊畅聊啊。哎呀，在这个上个时间段啊，我在导播间啊，我就有看到啊，什么意思呢？就看到有朋友在互动，就把我给 Q 了一下。看到这个松辉啊，他说想象一下啊，这个珊珊，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嘉贺就在导播间外，端着一盘香气四溢的抓饭，羊腿抓饭，什么感觉？等一等啊，我就说刚才我在导播间怎么老咳嗽，就感觉有人在念叨我啊，就是我也想话说一下，哎，你是怎么知道我中午吃的是抓饭的啊？我今天中午真的吃的是抓饭啊，不过不是羊腿，是风干肉抓饭啊。哇，你这不得不说咱们有默契啊啊，孙辉可以啊，我觉得这一刻是你这个辉煌的一刻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咱们都一起来留言啊，一起来畅聊一下周末啊，您这会儿的动态和表现。很多朋友说啊，说哎，周末了，对不对？怎么能浪费这个大好的时间呢？休闲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呢？肯定要转一转，运动运动啊！啊，今天天气表现啊，您觉得怎么样呢？热不热呢？闷不闷呢？啊，今天呢，我们劲爆体育关注体育，继续关注健康，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互动啊。有研究表示啊，说人在运动时呢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啊，比如说乳酸啊、同类物质，还有这个代谢物，这个废物呢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呢，身体通过这个出汗，就是水盐代谢的途径，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很清爽舒服。但是出汗太多呢，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呢，钾呀、钠呀，包括钙、镁等这个离子啊，也可能会丢失过多，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啊，使这个血容量的下降，出现比如说这个心慌、血压降低，或者说头晕、头痛等症状。那么此时呢，天气炎热，出汗过多呢，还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所以大家也是啊，这个如果说您哎喜欢运动，咱也要了解和注意一下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就是热爱，你不懂，嘉贺，热爱哈、啊，越热越爱，是不是啊？对于像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就是这样能够坚持下来的，是不是啊？当然还是啊，还是要注意的，注意的补充水分啊。刚才提示的给您了。看到木木在说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在赛博特十字路口左转往鲤鱼山路的这个车道呢，是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这个路，这就是从红光山啊走这个河南路立交，然后过去之后走最右侧车道啊，然后呢走到鲤鱼山路的左侧啊，左侧车道这块呢是发生了三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和留意一下。目前来说，其实在这个点这个路段来说啊，流量表现还是稍稍的偏大一点的，提示大家呢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这边的这个路况和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啊，后方的车友，我们看到的朋友也来持续关注和跟进一下啊，谢谢大家了。其实到这个点了，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千万别着急 啊，别比如说第一点，不要疲劳驾驶，对不对？这周末这个点儿，哎，有点稍微有点困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点儿了，是不是？哎，觉得车上路上没那么多车了啊，也可能会有一些侥幸心理在这里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啊。周末了，很多朋友呢就等着周末出去转呢，所以路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繁忙和热闹的。大家在路上啊，安全驾驶啊，不要想着我图快啊，我是车手啊，我是车手车神啊，别这样啊，啊，咱们是安全的驾驶员啊，对不对？看到宋慧在说没办法，嘉禾，咱们这就是默契啊，你看看，真的啊，所以说我们越来越有默契了。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开启咱们的默契啊。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世界杯刚果进，胜乌兹别克斯坦，韩国无缘32强。世界杯英格兰小组第一晋级，巴拿马零进球出局。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克罗地亚战胜加纳，两队均出线。关注田东泰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朋友们来吧，咱们签到留言了。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朋友们，这一周有安排一场羽毛球比赛吗？有安排一下跟您的身边的运动搭子有组合吗？有去运动吗？打打羽毛球吗？来吧，咱们抓住这个周末的时间啊，今天约一约啊，朋友们一块儿去打打羽毛球啊，室内场馆一打啊，对不对？打卡一下，照片一拍啊，这记录一下多好，促进跟朋友跟家人那种情感啊，你的羽毛球技术也有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怎么样？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劲爆体育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热爱生活，热爱运动啊。很多朋友说，哎呀，真的是有点热呀，要是不热，说实话，嘉贺，我外面松松一个5公里10公里一个跑啊，跑的话跑啊，是不是松松一个跑啊？但是大家会发现啊，就确实，那大家这个天气凉爽一点，或者说到下午晚上的时候走一走、转一转、跑一跑，都是可以的，都是不错的选择。天气有点炎热，咱们可以进行一些室内的啊，在室内运动场馆啊、健身房等等啊，都可以来进行一些这样的运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其实很多朋友喜欢的运动，跑步等等啊。今天我们要聊到是大家所在最近这些期间呢关注到的世界杯啊。世界杯赛事，我其实很多朋友会关注，哇，每看到这样的一种赛事的时候，大家会说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球场真的好大呀！啊，我感觉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我感觉跑一个来回啊，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啊，我的运动量竟然达标了啊！但是你看到那些职业的运动员们，足球运动员们，反反复复啊，去来回去来回啊，你就感觉到他们好像一点都不累啊。他们早上是吃了什么？很多会说他们是叠了几个拌面啊，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会有很多朋友会在想，哇，这个真的，这个体能身体状态真的太好了。今天我们体育小区来聊到什么呢？说一说世界杯史上公认的第一快马是谁啊？快马什么？快马加鞭，就是跑得最快的啊。传统足坛绰号里的世界杯第一快马。

你想想会是谁？你想到的是谁呢？传统足坛绰号里的世界杯第一快马克劳迪奥卡尼吉亚啊，绰号呢风之子，老球迷口中经典的世界杯第一快马，也是大众认知里的足坛初代速度天花板。就是速度是他的硬实力啊，专职是田径出身啊，这个百米实测呢是10秒23，巅峰呢非正式成绩是达到了10秒07，纯直线冲刺能力呢是上古足坛顶尖水准。你听你用这词儿，上古足坛啊，你平常听到这个上古的时候，你会想到哦，好像在电视剧里面会出现，小说里面会出现啊。你想想他这个能力啊，带球高速推进几乎没有后卫能够正面追上啊。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杯的风声舞台，比如说啊，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啊，这个揭幕战爆冷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卡梅隆啊，这个卡尼吉亚替补登场后，这个用速度完全撕碎对方防线，是一战成名。经典的名场面，对阵巴西的5秒绝杀反击，接马拉多纳直塞高速超车破门，淘汰了死敌巴西。当然也有遗憾，遗憾因黄牌停赛错过决赛，阿根廷的最终是屈居亚军，也让无数球迷感慨啊，如果快马在场，结局会改写。那么 FIFA 呢，非法呢仪器实测世界杯赛场的瞬时最快速度记录保持者是阿尔扬罗本啊，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5-1大胜西班牙的比赛当中，罗本啊反击生吃拉莫斯，GPS 测出的这个瞬时速度是每小时37公里啊，成为了非法有动态测速以来世界杯单场冲刺速度的历史记录。绰号小飞侠被媒体称作世界杯硬件数据上的第一快马。当然很多朋友会在想再补充啊，那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快马会是谁呢？现役世界杯最快冲刺啊。那很多朋友会想到一个名字，那就是姆巴佩了啊！姆巴佩在2018世界杯跑出的是每小时38公里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冲刺，爆发力极强，但瞬时极速啊，瞬时极速没有超过罗本的世界杯赛场的实时记录。而这个卡尼吉亚年代没有 GPS 测速，靠百米田径成绩奠定历史速度地位，所以明白了吗？所以大家知道了啊，这个其实你跑得快啊，还真的是厉害，真的是快马啊，快马加鞭。所以也期待更多朋友都能够分享第一时间的路况信息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参与，一起留言了。看到大神归来，亚峰在说加贺周末好啊，然后呢发一张这个图片啊，开着他的赛车漂移过来了啊！行的行的，太好了，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锁定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这会儿呢，大家啊，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听友们啊，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会儿在哪里？哪里可能比较拥堵、繁忙和热闹，都可以来说一说。那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周末迎来客流高峰啊，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发布出行服务指南啊，比如说周边道路如何通行，附近停车场哪里开放，哪些道路会采取相关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啊，大家都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公众号啊，都有进行这个介绍，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大家如果说要走会展的话，可能在这会儿来说还是依旧比较繁忙的。那么大家如果行进过程当中这边的动态有实时变化和更新，也邀请大家和烦请大家，咱们一起来跟进，给后方的车友和必须要走这段路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一起了解一下。

0: 来吧，来吧，咱们一起出发，一起出发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宋慧在说说"国足加油，国足雄起，下次世界杯必有国足"，期待着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有更好的状态，更好的发挥，也希望我们从此刻开始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朋友们，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呢也是在平台留言啊，说要寻找一下家人啊，这位名字叫张耀先啊。这位男士啊，是63岁，身高呢是1米72，啊，约70公斤，患有脑梗意识的障碍、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在这个2天前啊，6月26号的早晨8:30左右呢，是身穿灰色的这样的26背心，黑色短裤、灰色运动鞋，手持2部手机，从七台县融合家园小区绕过。汉景轩小区后，向七台县迎宾路以南，108兵团方向离开。至今呢，家人也未找到他。希望看到此人或者体貌特征相似的，能够和七台镇梨华街派出所联系。那大家可以了解和关注一下联系方式啊。这个兵团派出所电话呢是0994-7376-003，或者说家属的电话是159-9907。2628-159-9907-2628，朋友们，如果说您需要帮助啊，在路上，同时比如说有车辆的故障需要帮忙啊，您都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啊，或者拨通我们的3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好，欢迎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互动留言啊，关注一下世界杯，也邀请大家持续了解锁定949。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我爱世界杯，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赛况啊，咱们一起了解一下。世界杯刚果金胜乌兹别克斯坦，韩国无缘32强。那么在6月28号上午啊，随着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小组赛结束呢，在刚果金3-1逆转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啊，以 K 组第三名的身份获得出线权，而这结果呢也宣告韩国队啊是彻底无缘淘汰赛啊。在 L 组的比赛结束后呢，加拿大队获得了该组第三名啊，以4分净胜球0跻身第三名排行榜的前列，获得出线权啊。这样呢，瑞典、加纳、厄瓜多尔、波黑、巴拉圭和塞内加尔这6个小组第三名都已经确定出线，留给韩国队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已经嘛是被挤到了第三名啊，被挤到了第三名排行榜第8位，命悬一线。而排在各组第三名第7位的伊朗队呢，心里也是啊悬着的。那么在 K 组和 J 组的比赛尚未开始前呢，韩国队要想要这个出线，必须满足2个条件，就 K 组乌兹别克斯坦对刚果金不败，且不能净胜6球啊，6球加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若阿尔及利亚取胜的话，则需要净胜2球，而伊朗队则需要乌兹别克斯坦对刚果金不败，且不能净胜7球。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这两个条件能实现其中一个。那么乌兹别克斯坦与刚果金的比赛中，韩国和伊朗啊都高度关注，他们肯定都希望啊这个亚洲兄弟能帮帮忙。结果乌兹别克斯坦呢一度啊是取得领先，这足以让韩国队和韩国球迷倍感鼓舞。毕竟他们此前啊也是啊这个感觉坑了很多次啊，被坑了很多次。然后呢，不过下半场的形势突变，刚果金的点球扳平后呢，马伊莱又抢点破门，以2-1反超比分啊。全场补时阶段，刚果金远射再进一球，彻底啊是抹杀了韩国队最后一丝希望。最终呢，刚果金以这个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啊，这个结果呢也直接宣判韩国队出局。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

0: 时间来到了15:25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宋辉呢也是互动参与啊，他说啊，话说今年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冷门有点多啊，确实啊，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思考，哎呀，今年啊，也别说，感觉谁都有冠军相啊，还真不敢，真不能把话说太满啊。也有些朋友说，哎呀，真的，就是很期待啊，很期待这接下来的淘汰赛啊。说不定啊，真的会有一些惊喜和意外啊。所以在这淘汰赛当中，您更关注和期待哪场比赛呢？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来一起畅聊一下，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比如说6月29号凌晨，3点啊，是南非对阵加拿大。啊，这一场。那么另外啊，6月30号开始啊。凌晨的是有，3场比赛，凌晨1点的是巴西和日本，啊，这个早晨的4点30分啊是德国对巴拉圭，早上的9点是荷兰对摩洛哥，啊，这是未来2天的一个对阵啊，对阵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看看更关注和更期待哪一场，啊，大家都可以来畅聊一番。这第一场啊。南非和加拿大这场对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英格兰小组第一晋级巴拿马，零进球出局。6月27号呢，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凭借贝林厄姆和凯恩的进球呢，英格兰队是2-0击败巴拿马队。那么3场小组赛呢，英格兰队呢是2胜1平拿到7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是晋级32强淘汰赛。巴拿马队呢是全负垫底且零进球，正式告别本届世界杯。英格兰与巴拿马此前的唯一一次在世界杯交锋呢是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当时呢英格兰是以6-1大胜啊，这至今呢仍是英格兰在世界杯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啊，这个当日的上半场呢较为沉闷啊，英格兰的最具威胁的进攻来自补时阶段，拉什福德的任意球，那么这位左边锋在弧顶的不远处直接打门，皮球呢是稍稍偏出了右侧立柱。那么在第62分钟的三狮军团利用角球取得领先，萨卡呢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呢凌空将球送入球门的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呢献上助攻，他从左路将球传入小禁区，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呢，凯恩超越了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当然，这也没完啊。这个全场补时阶段刚开始啊，巴拿马与他们的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擦肩，哎呀，何塞·法哈多啊从中线啊附近的是单刀突进去后，将球轰入球门的上角，但边裁啊举旗示意越位，进球无效。同时呢，进行的本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啊，这克罗地亚呢是2-1击败加拿大队。稍后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加纳场比赛呢 ，L 组的末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呢是2-1战胜加纳队，两队是携手晋级32强啊！你看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啊。那克罗地亚和加纳呢是分列本组的2和3名，携手晋级淘汰赛。那么7月1号呢，在亚特兰大，英格兰队呢是将在32强赛当中对阵一支小组第三球队。继续来关注6月27号的国际足联是宣布啊，中国裁判马宁啊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德国与巴拉圭的比赛当中担任第4官员啊，周飞呢将担任该场比赛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大家了解关注一下。大圣归来再说，哎呀。佛的脚厉害了，发了3个平局，佛的脚守门员一直不让进球，会不会夺冠啊？哎呀，真的啊，他是在笑呢啊！你别说啊，你还真别说。就本届世界杯啊，如果说你有关注的话，你会真的发现啊，真的是冷门比较多，黑马也比较多， 所以说能够进世界杯的啊，这个球队啊，真的这个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对不对？哎，这场比赛啊，要记住啊，是7月4号啊，这个7月4号的凌晨，也不是凌晨啊，7月4号的早晨6点，阿根廷对福特角，梅西啊，看一看他的表现能不能攻入福特角的大门啊。所以这场比赛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会提前预约一下，这场比赛大家也会期待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爱世界杯，一起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赛况。
1: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后知后觉这位朋友在说啊，西安高架东向西中间车道在绿城翡翠园的位置呢，停着一辆货车故障双闪，没有摆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乌鲁木齐队对阿纳泰队啊，天山脚下绿茵烛光，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来了。第六轮对战的是今天啊，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阿纳泰队啊。球迷朋友们，首先第一个，观赛人数较多，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呢咱们优选绿色的公共交通方式，7条远端公交专线，5条近端停车场的摆渡专线，可以直达比赛现场。第二呢，无论您选择自驾还乘坐公交专线，是前往这个奥体中心，都可以关注啊这个乌鲁木齐交警的这个公众号，点击姜超联赛啊，来进行查询，进入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专线线路以及查看预约周边的停车场。那么本场比赛观众入场开放时间呢是在18点，下午的6点啊。那么开球时间呢是在21点，晚上的9点，当然以现场时间为准。为了大家的观赛顺利啊，请做好出行计划，提前入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啊，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呢，首先啊，这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呢也是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线路，需要前往奥体中心的乘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啊，这个呢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姜超乘车线路，并且完成网上的乘坐公交预约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1号线呢是这个高新区往奥体中心走啊，它呢是比如说会有铁路局啊。走这个天津路、赛博特汽车城、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奥体中心啊，那它的这个去程时间呢是下午的17点、17点30分、18点、18点30分和19点。由铁路局车站啊，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发往奥体中心北一门的返程啊，那北一门刚才是发往北一门，返程时间呢由奥体中心北一门马路对面，赛事结束且至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呢进行返回，中间的公交站停靠下客。2号线呢是从天山区啊往奥体中心，比如说大湾南路、大湾啊、陈教院、奥体中心，去程时间呢是一样啊，是17点、17点30分、18点、18点30分和19点。那么3号线呢是天山区往奥体中心，就是南门啊，这天山区南门啊，这三路车站。啊，由人民广场，然后呢，北门群艺馆、五星路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叫湾路路口、奥体中心，啊，返程啊是一样的。那么4号线呢是水磨沟区，啊，就是劳动街往这个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粮市场、奥体中心，啊，时间是一致的，返程也是。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返回路线啊。5号线呢是沙溢八个区往奥体中心啊，途经线路有红山友好路啊、友好路八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维八路，包括还有奥体中心啊。6号线呢是经开区往奥体中心啊，有万达广场往小西沟苏州路、西八家户，还有奥体中心。7号线呢是米东区往奥体中心啊，这路线呢是米东五月广场1号门啊，往花园啊、108中学、13户小水渠啊，包括还有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奥体中心啊，时间是一致的，返程按原路线返回，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关注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咱们刷新一下。回展中间的从桥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桥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1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是24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大家行进在路上，也可以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播报体育，关注路况，分享路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温度是34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小雨天气，38到23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6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7到23度。克罗马依多云天气，38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3到20度。伊宁呢是小雨天气，32到20度。塔城呢是多云转晴，36到19度。阿勒泰晴天，33到18度。了解到哈密多云天气，35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啊，36到22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5到20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到22度。喀什多云天气，36到23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的状态是34到23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温度是34到24摄氏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温度是34到24度。2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32到24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6到24度。这两天呢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阵雨啊，大家了解一下啊。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时间来到了15:5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呢，依旧是红光山路比较繁忙，从校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大家在路上啊，可以继续关注，传递更多的路上情况。那么由嘉和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和，稍后的时间我们在路上一起边走边听。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此刻特别的你在哪里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九四九交通广播，下午的16点继续为您带来边走边听。大家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在路上，哪里的路况比较特别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您的特别周末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分享和介绍一下。充实的周末，咱们一起分享介绍介绍啊。很多朋友呢周末啊也是去到了亚欧博览会，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周末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啊。949交通广播和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是共同发布出行服务指南，比如说周边道路如何通行，附近停车场哪里开放，哪里道路会采取相关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啊，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乌鲁木齐交警以及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了解到红光山路从蕉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3公里每小时，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是18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蕉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14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凤起街从会展金二路到蕉湾南路西向东是21公里每小时，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是21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木大高速服务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来讲一讲说一说啊，这会儿的路上动态、路上信息、路上情况啊。哎呀，确实感觉到这个周末呢，大家会想到，哎，周末过得很快，是不是不知不觉周日下午了，这会儿呢太阳也没有那么晒了，没有那么热了，决定准备出门了，和朋友们相约去逛一逛街啊，去看看馆啊，是不是？这不约而同的大家会想到亚欧博览会啊，一起去看一看，转一转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讲一讲您的感受和想法，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您的周末是如何精彩度过的。这两天的白天啊，确实这个温度啊有点热，您是怎么去预防的呢？其实啊，从西安气象台了解获悉到，预计啊6月30号到7月5号啊，南江、东江持续到8号，全年大部会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天气过程。那么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是将超过40摄氏度，此次高温天气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要重点防范啊，比如说融雪型啊、混合型、洪水及高温热害，咱们都能够了解一下。那么预报显示呢，6月30号白天到7月5号的白天呢，全江嘛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其中呢，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以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啊。那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出现在7月1到4号。那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呢将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那么届时呢，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摄氏度，城北可以达到39到41摄氏度。此刻呢，边走边听正在直播，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分享更多内容。我们来继续播一则寻人启事啊，上个时段已经介绍到了，名字呢叫张耀先啊，是位男士，63岁，身高呢是1米72，约70公斤，患有脑梗、意识障碍、糖尿病等基础疾病。那么在6月26号的早晨8:30左右呢，是。

0: 身穿灰色的背心啊，黑色的短裤，灰色的运动鞋，手持两部手机，从嘉义县融合家园小区绕过这汉景轩小区后，向七台县迎宾路以南108兵团方向离开。至今呢，家人也未找到他，希望看到此人或者这个体貌特征相似的，能够和七台镇梨华街派出所联系。联系方式是0994-7211-007，兵团派出所电话呢是0994-7376-003，或者家属电话是1599907-2628。大家在路上，如果说需要帮助，也可以发来信息。我们的三路热线也是开启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哎呀，其实最近的很多朋友啊，这个会觉得这个温度啊稍微有点热，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会不约而同的，哎，会选择开风扇、开冷风机啊，或者说开空调。当然了，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如果说应对一些这个天气变化、高温等等啊，应该怎么样呢？老年朋友如何应对高温威胁呢？啊，室内的是适时开启空调，避免高温。那为了避免造成的室内高温啊，老年人群体朋友们啊，居家时呢可以适时的开启空调。建议呢，室内的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呢保持在70度左右，要不一冷一热就容易造成感冒啊。啊，那每隔两小时呢，适当的开窗通风，同时呢，建议啊，吹空调时呢，喝些温水。啊，减轻由于这个房间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等问题。此外，在这儿要再一次温馨提示啊，这空调的出风口呢，一定不要直接对着人吹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应该注意保护好肩颈、膝盖等重要部位。那么在室外呢，穿着轻薄且有防晒功能的这个衣服就可以。那么外出时呢，建议选择轻薄宽松具有防晒功能的衣物啊。那么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及时补充电解质，避免啊因这个低钠低钾等造成的无力或者是昏迷。同时呢啊，这个也要关注一下天气。有一句话，出门看天，上车就听949，对不对？关注天气预报啊，减少高温天的一个出门频率和时间。那么老年朋友呢，在高温天呢，应该减少出门的频率和时间。如果说一定要出门啊，建议结伴出行，并且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段，比如说中午嘛，中午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差温度都会比较高一点。那么尽量呢是多在背阴处活动或者说休息，避免太阳直晒啊，希望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群体朋友、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了解和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了解到空中的士空降新疆啊，这个6月26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低空经济展区汇集多家这个行业头部企业，大型货运无人机、载人飞行器纷纷亮相，各式工业级无人机、真机集中展出啊。电鹰科技集团载人飞行机器人呢正式展出啊，这个现场的人头攒动啊，人们的纷纷围着这个大家伙来进行拍照记录。那么据电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梁双喜介绍啊，说这一次的这个展出的飞行机器人呢可以稳定升空飞行，最大起飞重量是1200千克，载重的是450千克，可以搭载4名乘客。飞行机器人呢，采用的是全包裹式机翼设计，安全系数更高，普通停车场呢即可垂直起降。该产品呢聚焦低空经济发展，专为城市短途低空出行场景研发打造。哎，大家可以了解和期待一下啊。希望在路上咱都能一路畅通起来，对不对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来说一说，这会儿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热闹呢？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啊，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持续来分享互动。这会儿呢，我也是这个看了看这个直播间窗外啊，确实呢，外面好像有一点点树叶在摇摆啊，在摇晃。看到大神过来再说，说嘉禾，哎呀，这会儿怎么不知不觉感觉天阴了，风来了，哎呀，赶紧这个下上点雨伞啊。好多朋友说真的假的，你不要逗我啊！我刚刚洗完车，然后他刚才前面呢也是播报了一下，介绍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今天明天会有阵雨光顾，会有阵雨光顾，所以啊，如果说您打算洗车的话，哎呀，其实也没事儿给你。

0: 爱车降个温，哎，对不对？凉爽一下。刚才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加贺下午好，打卡签到，这么快乐。南湖南路这块儿啊，这个南向北的车辆是适中的，受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分享最新动态，上车就听九四九。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看到宋慧在说佳和今天是不是有雨啊，我昨天刚洗的车，哎呀，我是准备要去洗车，好像是有阵雨，

0: 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在7月3号的24点啊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么本轮油价呢是一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进行30%的时间。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呢已达到-11.69%。那么预计下调油价每吨是65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啊，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打跌，每升4.9毛。或到这个区间啊，这个5.9毛的这个区间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继续来了解到的是事关啊，这个住房公积金，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期间暂停办理业务的通知，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啊，为确保2026年度结息工作顺利进行啊，自治区各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啊，先将有关的事项呢通知一下，介绍一下。6月26号啊，晚8点20点，各网点呢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柜台业务，同时关闭手机公积金App， 包括单位网厅、个人网厅开发商网厅等线上渠道。其他具体事项呢，可以登录各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进行查看。那么业务停办期间呢，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的正常提供自助语音及人工客服服务。年度结息工作完成，系统结转完毕后，所有的暂停业务呢将于7月1号全面恢复正常办理。那么此次业务暂停系年度常规工作啊，给各单位及缴存人带来的不便的敬请谅解啊，如有疑问呢可以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咨询了解。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桥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13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桥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啊是14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啊，机场快速这块也是了，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方向这块呢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用语音文字方式一起传递讲一讲。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2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5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7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6到26度。伯乐多云转晴是38到19度。伊宁呢是小雨转晴，36到21度。塔城呢是晴。

明天36到20度，阿勒泰呢是晴转小雨，33到20度。了解到哈密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37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4到33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7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6到20度。阿图什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6到24度。喀什多云转晴，36到20度。和田呢是多云转晴，35到26度。那么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啊，温度是32到24度。那么未来3天。来更新到啊，这个天气状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32到24。29号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晴天，温度是37到24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是晴转多云，39到27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状态和变化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分享最新动态路况信息以及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会儿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边走边听呢，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我们这会儿来继续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环行道路依旧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会展中心这一块儿啊。比如说红光山路从教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13公里每小时啊，会展中街从教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13公里每小时，反方向的西向东呢是19公里每小时，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不到10公里每小时。看到宝儿在说机场快速从这个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乌鲁木齐欢迎您这边啊，这为什么这块这么缓行？有没有了解的朋友、知道的朋友，咱们来说一说、讲一讲。当然了，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由嘉禾陪伴各位的2个小时，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为您介绍到这里，主持到这里，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啊，有一份愉悦的心情，传递更多内容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再见。

0: 哎，有条信息啊，我们来听听看，真的是李师傅的信息。
1: 有一辆车坏在慢车道了，货车正在进行改了。
0: 啊，这个信息
1: 过了就好了。
0: 哦，这个信息应该指的是在河滩快速的苏州路桥下那个路段，刚才说有2公里的拥堵嘛，因为是有一个车辆坏了，是吧？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因为这个车辆呢，应该是已经驶离现场了，目前后方呢开始逐渐的释放，请大家耐心等待，有序同行。更多路况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这人生何其短，愿你我静静。
3: 下午6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6: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5: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6: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5: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7: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8: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好嘞，这个时间到了下午的18:01，欢迎各位能够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呢，咱们继续啊，跟王杰老师来聊的是二手车的残值价格评估的问题。因为看了一下哈，下周王老师温度呢可能要到40度以上了，所以买一个车的话，是不是一件特别急需的刚需的事情了呢？
1: 那有车，那 A 点到 B 点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性啊，
0: 嗯，
1: 坐到车里头，你想空调一打开是不是舒服？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大全景天窗，第二排一坐，哎，看着月亮，看着星星。
0: 是，其实有个功能哈，就是新科技带来的。以前的车呢是需要到车上之后再开空调，而现在很多车它是可以远控的
1: 啊，手机 APP 嘛，提前操控嘛，
0: 尤其是一些新能源的车辆，
1: 对，
0: 嗯，可以远控。
1: 上了车以后凉凉的就开上走了，
0: 那就很惬意啊，就不用再一下打开车门以后60-70度的高温，是吧？那个体验可不好，也不太安全。其实
1: 今天挺好、
0: 嗯、
1: 今天我这上节目来的路上，
0: 嗯，
1: 我就发现啊、哦、我把窗户打开，我就把 AC 关闭了，
0: 哦，
1: 哎呦，那个自然风一点都不热，凉凉的就吹进来了。
0: 嗯，因为天气有变化。
1: 是，
0: 但看了一下下周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哈，咱们还是提前、提示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行驶，要注意防暑降温，这开车的时候啊不要中暑了，好吧？那么这会儿呢也跟大家来继续聊聊车辆的选购问题，包括车辆的评估问题。这刚才有朋友在说啊，想发布信息可以发布也是可以的呀，可以把您的信息呢编辑好以后，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过来以后呢，帮您去进行一个发布。

0: 拨打三部电话可以评车，可以聊车，电话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呢，可以把您车辆的信息啊，包括咱们品牌的型号啊、配置啊、买车的时间、车况、公里数、颜色等信息，编辑成文字或语音消息啊，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然后跟王老师来一起评估一下咱们的车辆的残值问题。还看到这是小凡同学，他说韩帅下午好啊，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哎，好嘞，感谢各位的这个路况显示哈，还有呢这个景师傅也发来了一个路况信息，也欢迎子健骑行老师来准时的打卡签到。就是我们就说啊，车辆的选购，尤其是选二手车，咱们上周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
1: 哎呀，我觉得现在选二手车作为代步的消费者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大家呢在这个四五万、五六万、七八万这个区间啊，购买还是比较多的消费者。
0: 嗯、
1: 今天呢，你看 Q3 嫁人了、
0: 哦，
1: 奔驰 GLC 嫁人了，
0: 嗯，
1: 两个小姐姐，晋升的小姐姐，
0: 嗯，
1: 来了以后看完以后呢，说，哎呀，这个车你看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一奔驰，
0: 是、啊，
1: 他就感觉到性价比特别高，
0: 嗯
1: 啊，
0: 那几万块钱买的像是 Q3 这样的车，大概年份是能够到多少年呢？
1: 2016、2017，
0: 嗯
1: 啊，像奔驰 GLC 那也不是2017年左右的，
0: 嗯，
1: 他只是花几万、十万都不要，九万多、八万多就能拿到手里。
0: 哦，是，所以咱们在选二手车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就是，预算固定的，但是车型可选度就很广啊。
1: 对，车哦，有用的时间你就把它坚持使用下去。如果说没有用，及时止损，不要放在那，
0: 嗯、
1: 因为你放到那不开，它其实贬值是依然在往下调价格的。
0: 嗯，就车得要用呢。
1: 是的，
0: 如果得要放着的话，其实也有成本呢。
1: 放你也得保养呀，
0: 嗯，
1: 那用的时候是不是更加要增加用车的成本？
0: 嗯，是，
1: 所以说一部车有它应有的价值，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挥出来。
0: 嗯，是。我看到子健骑行发的信息啊，说今天呢一共骑行了5个小时，骑了69公里，慢慢的骑，走走停停，还包括休息、吃饭，是吧？然后还吃的是，哎呦，烤肉，可以呢。你看这帮人真的是哈。挺开心的，挺释怀，挺潇洒的。
1: 哎呀，那个羊肉串辣子面撒的多呀。
0: 嗯，看还有西瓜、甜瓜、老汉瓜都有哈。咱们今儿节目刚也说了一下哈，咱们是有奖品送出的，是什么奖品呢？跟大伙提示一下哈，咱们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的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今天节目呢，继续要跟各位来送出2份奖品，每份呢是2瓶的，46度伊利兼香酒。怎么获得呢？咱们今天第一步电话打通评车，就直接送一个奖，怎么样，王老师？
1: 可以啊，
0: 可以哈，
1: 啊，
0: 行，那咱们就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拨打三部电话，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了。为什么一开始说这事儿啊？因为看到有朋友呢开始发短信、发微信提示我们了，这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就是已经把这个关键词口令都发过来了，已经哈，就好喝不上头呢，这会儿还。大橙子说，
1: 哎呀，我看到这几个字啊，我的心里头是太高兴
0: 了。嗯，哪几个字？
1: 头屯河
0: 啊，
1: 收费站
0: 啊，哦，下雨了是吧？
1: 啊，是啊。
0: 哎呀，这天气一下雨啊，肯定会凉快一些嘛，
1: 凉爽。
0: 嗯，是。那不知道这会儿还有哪下雨了呢？也可以及时帮我们来跟进一下最新的雨况和路上的出行的状况。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那今天刚说了一下哈，要发奖的第一部电话的朋友呢要送出奖品，他是谁呢？来迎接一下。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哎，你好，黄先生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哦，您想评什么车呢？
2: 啊，我想评一下那个 CRV 2.0的两驱的。
0: 两驱 2.0 哪一年买的车呀？
2: 2014年的。
0: 哦呦，12年了。
2: 啊，对对对。
0: 是您的一手车吗？
2: 啊，我的自己一手车。
0: 嗯。行，那咱们请王杰老师给您来评一下这台开了12年的本田 CRV，
1: 2014年 CRV 呢刚好进入了新款12和13刚换代，当年买个 2.0 自然吸气两驱的，那个价格不菲，也得花个20万7800呢，办完手续那没23上不了路。这部车跑到现在12年的车龄，公里数有多少？
2: 10万多。
1: 哎，跑的不算多呀。
0: 哦，很少啊。
1: 我觉得公里数少，你可以把它控制到35000到40000这个区间来卖卖看，车况要好，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可以卖到。
2: 原版原漆。
1: 对，尝试一下，卖卖看。
2: 发动机从来没动过。
0: 哦。
1: 8万公里，发动机本田要大修了，那证明什么？那证明前任车主他不好好开车，他开车很不爱惜。本田的发动机皮实耐造是它的特色。
2: 最高就能卖到3万多到4万块钱。
1: 3万5到4万，如果您说的这个车况非常精品，那这个价格就适合它成交。
2: 好嘞，好嘞，谢谢。
1: 二手车的价格，一车它一况，一个状况它一种价位。
0: 可以吗？啊，价格您考虑一下。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吗？这个价格？
2: 哎，我就想问一下，现在。
0: 啊，
2: 这个就留着开吧。
0: 啊，行，因为开的也不太多嘛，其实啊，车没问题吧？
2: 车没有问题。
0: 嗯，
2: 就是那个小毛病吧，就是出车呀这些东西。
0: 哦，这车龄还是有关系哈。那这样吧，黄先生，先恭喜一下您哈，您获奖了。然后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用微信给我们发过来，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哎，有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关注我们
2: 了
0: 吧？
2: 有了，有了，有了。
0: 好嘞，把您的姓名和电话，这会儿赶紧发过来，好吧？
2: 好嘞，感谢。
0: 行，恭喜您啊，再见，黄先生。
2: 好
0: 嘞，
2: 再见。
0: 哎，再见哈。开了12年，
1: 对，
0: 公里数7-8万，
1: 7万多，8万都不到。
0: 嗯，
1: 这部车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公里数少。
0: 哦、
1: 车主，你看人家很自豪的说，
0: 嗯，
1: 哎，我从来没补过漆。
0: 哦，
1: 那一看就是老师傅，开车每天热了车都自己绕车一圈呢。
0: 嗯，爱惜哈。
1: 对，
0: 你看这个早安人类发信息说，目前在新一路立交桥桥上一路畅通。好嘞，感谢更多的路况的提示哈。小刚。他就说到他朋友的车哈、啊，说有一辆福田的奥林单排原厂气罐，上牌时间是23年，公里数14万，拉货的。然后呢，说拉货跑货拉拉，这个是说这个想公布电话，这车要出掉，意思是哈。然后有需要这样的货车的话，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3369916033，重复一下，电话是13369916033。咱们要评车说车聊车发布信息，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热线，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曹先生想评的是一台，哦呦，年限更长的瑞虎是吧？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王老师好。
0: 哦，曹先生。
3: 是这样的，其实我车应该年限不长，我是2024年的，可能当时刚才说的记错了。
0: 哦，
3: 这是2024年的那个瑞虎九，就是1749那一款，就是那个两驱双离合的。
0: 嗯，
3: 大概现在跑了3万公里，我在想是不是要想换个车，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0: 哦，两年，
1: 当时买的两驱指导价16-17万吧，我记得17左右是不是？
3: 1749，
1: 哦，
3: 1749完了以后，当时不是有长补，然后降了点钱，再加上国补，搬下来可能16万多点，裸车可能15万多点。
1: 对，跑了2年的车龄嘛。
3: 对，3万公里吧。
1: 想换车了。
3: 对，有点想换了，想把它卖了。
1: 虎九性价比非常高呀。
3: 对对，是，当时买的时候也觉得性价比比较高，但是现在有点迷这个带大梁的车。
0: 哦，硬派越野。
3: 哎
0: 呦，
3: 对
0: 啊。
1: 这个买硬派的越野车呢，还是要讲究通过性和耐用性。想出去玩转一转。
3: 对。
1: 我觉得赔钱，您这部车现在好出手的价格9万卖不到，7万、7万5、8万这个区间出手的几率要大。
3: 哇，赔这么多啊。这将近2年多点的时间，这就赔了快1半以上了。
1: 有些车呢可能一年折不到50%，但是2年它就能体现出来40%、50%折旧率。
0: 嗯，
1: 像有些车那个品牌溢价能力非常好，品控也非常到位，保有量特别大，那最后的结果是啥？ 人家四年到五年有可能才体现出来40%、50%的折旧率。
3: 是这样的。
0: 哎呦，所以说这个价格能够打消您换车的这个念头吗？
1: 打消不了。
3: 不是特别，有点犹豫了，现在有点犹豫了，钱包疼。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父亲还有一辆车，他是那个哈佛 H5，应该是2017年落牌的，是个那个10年那个经典版，就原来卖12.7万那个车。他那车也跑的比较少，他车可能这么快9年了吧，这才跑了5万多公里。这个车现在要评估的话，大概多少钱？是4驱的手动挡，然后带后桥差锁的。
0: 这个是带大梁的啊，
1: 汽油、柴油。
3: 汽油的
1: 手动四驱啊，
3: 对，12.7万那款，
1: 价格不菲，12.7万多了个锁，多了一个那个天窗。
3: 对，
1: 我建议车况如果说很一般，公里数大，那咱们出手的价位有没有可能3万都达不到？我觉得可能性太大了。
3: 就那个车9年了，5万公里，五万五吧，
1: 2万5到3万这个区间去尝试一下。如果遇到一位消费者，准备想买一个手动的，而且要带大梁的越野车，那我觉得哈佛 H5 的性价比当仁不让。
3: 好，谢谢您。这个价确实，车辆的保值率确实不高啊。
0: 行吧，咱们价格再参考一下，换车的事儿呢，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
3: 好的，
0: 行，
3: 好的，感谢，
0: 不客气，有需要咱们再联系啊，再见。
3: 好
0: 先生，
3: 好的，再见。
0: 好嘞。但是确实也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个价格为什么会这么的低呢？瑞虎9这车性价比还是有的，其实啊，
1: 性价比越高的车，保有量也得去做参考。
0: 是啊，
1: 对，
0: 行，咱们何先生想评的是哪一年的凯迪拉克呢？我有这个年份写的哈。你好，何先生，是何先生吗？
4: 是。
0: 哦，您把您的车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是那个2018年的那个凯迪拉克，
0: XT5 是一个 SUV 是吧？
4: 对，
0: 这台车型，王老师给您评一评，
1: 当年买的哪个版本嘛？花了多少钱嘛？
4: 当年是34.99万的，然后那个是两驱的那个豪华版。
1: 哦，买了个两驱的。当年所谓的25T 嘛，
4: 对，
1: 34万，哎呦，这个价格也不菲呢，将近优惠了小5万吧，提车的时候。
4: 对，
1: 这部车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通过一部连续剧《急诊科的医生》，我发现这个后面还能挂个自行车，当时我就对这部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实际这款车的配置丰富，操控性能也突出。美中不足就是保值率表现特别一般，跑了多少了？
4: 跑了19万多。
1: 20了。
4: 快20了。
0: 对，8年时间。
1: 34万买的，现在能不能卖个6万？我怎么觉得卖不到？
4: 但是我这个车况挺好。原本原漆。
1: 20万公里了。
0: 这个车况好不好的话，得要线下看实车，要验明车的正身才可以去判断最后的价格。
1: 车辆的外观开的的确是爱惜，比方说都是原版，也没怎么补过漆，这只能证明前任车主开的是非常仔细。但是美中不足，一部车5万公里跟10万，10万公里跟15万公里，15万公里跟20万公里，它的内饰、它的底盘表现都会慢慢进入老化的阶段。
0: 是，
1: 你想一部车成千上万个零件，那一个电瓶咱们用个5年6年7年就得主动更换，不换的话它在路上它就会缺电，对不对？那轮胎它也有使用寿命，6万7万8万公里，那四季胎就得更换。那一部车回归到初心，几千个成上万个零件，那为啥大公里数以后它的价格卖不上？其实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0: 对，行吧，何先生。
4: 好的。
0: 您再考虑一下，需要公布电话吗？那个这个车18年的。
4: 不需要，谢谢。
0: 好嘞，那有需要再联系啊，何先生，再见。
4: 好嘞。
0: 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呢是徐师傅，他发信息说，2012年的智跑自动挡，非四驱，公里数10万，现在的残值能到什么价呢？
1: 哎呀，1万多块钱吧。14年的车龄跑了10万公里，
0: 嗯，
1: 确实啊，公里数少， 想卖个两万够不到、
0: 嗯、
1: 你没看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这个汽油车，你要是想换新车，国家都鼓励你去拿置换补贴、
0: 嗯、
1: 还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达到了报废标准，拿报废补贴。
0: 哦，
1: 所以估计啊，你是想换新车，
0: 嗯，
1: 所以说去问一问，看怎么卖才能让你这个车的价格卖得更划算。
0: 嗯，就是拿个笔拿个纸可以记一下，就如果是置换的话，里外里算算能够最后多少钱，如果是就自己去交易的话多少钱，然后是报废的话最后的价格，就是得要算个总账嘛，是吧，咱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来吧，咱们继续的跟大伙来说车评车啊，不要忘记咱们想评车的话，直播间的三部电话还可以持续的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就车啊，确实是就是五花八门的，这年限不一样，车型不一样，最后的残值呢也会有一些变化。你看这个曹先生想评的是一台23年的 CRV。你好，曹先生。
5: 您好。
0: 哎，您这个 CRV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我们是23年10月份买的尊享版的，
0: 嗯，
5: 七的。
0: 哦，四驱的还是？
5: 对，
0: 这开了多少公里啊？
5: 现在开的是10100公里。
0: 哇，很少啊。
5: 少，一年能开3000公里左右。
0: 对啊，就是在保养的路上，这是啥的。那行，那给您评估一下这个车，这个公里数这么少，残值表现能到多少呢？
1: 23年买的时候优惠力度没那么大吧？裸车发票开了多少钱？
5: 裸车23万8好像24万好像。
1: 那是指导价，一点优惠没拿到，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吧。
5: 优惠是很少很少。
1: 啊、哦，现在优惠力度大了，大了很多呀，比那个入门版本配置多了很多呢。不能拿那
5: 个。我这个基本上就是比那个就是顶配就第一级吧。
0: 哦、嗯，
1: 几乎就是天花板了。这个配置
5: 对对
1: 对
5: 啥都有，
0: 嗯，
5: 5000公里保养一次，是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很按时。
1: 很多消费者可能看到您的车了，打个比方要买啊，他张嘴就说、
5: 嗯、
1: 太贵了。你要告诉他，你说的那个便宜的13、14那个版本，是我这个四驱吗？是我这个配置吗？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建议您这部车12、12万5、13往下一点卖卖看。
0: 嗯、
5: 好呢，好呢，
0: 可以啊。您考虑一下，
5: 也没有出任何事故，
0: 啊、
5: 都是很好，没刮擦，好得很。
0: 对对，这个车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年限也算比较近，3年的车嘛，公里数也很少。
1: 嗯
0: 啊，
5: 对，
0: 应该是好卖的，价格您考虑一下，好吧？
5: 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我们先这样，曹先生，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再见。嗯、
1: 我为啥这样说这么一句话
0: 啊？
1: 我今天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0: 哦，
1: 因为一个顾客到我这来了，
0: 嗯、
1: 看了那个奔驰的那个商务 V260L
0: 哦。
1: 张嘴第一句话太贵了，我在哪看了多少钱、
0: 嗯、
1: 我说你看的是哪个版本，然后对完了以后他明白了，哦，原来我看的不是 V260L、
0: 嗯、
1: 只是 V260。 我说对呀、
0: 嗯、
1: 那新车64万跟54万他错10万呢。
0: 对，所以评车的时候啊，这影响因素还挺多的。
1: 是，
0: 稍后啊我们来继续评车。
6: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好嘞，咱们继续的跟大伙来评车，这呢是在线想评车的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7: 哎，你好。
0: 哎，杨女士，对，是您电话，您想评的是一台什么车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北京现代 i35，我是2014年的4月份买的。
0: 哦，
7: 13版啊。
0: 13版，2014年的 RX35，北京现代的。哇，这也12年时间了。
1: 对。
7: 对，现在想换个电车，就想着把这个置换一下。啊。
1: 那您的意思直接帮您发布啊？
7: 没有没有，我想看一下现在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哦，那咱们就评估一下，是这个字儿啊。
7: 嗯，对对。
1: 12年车龄的2014年的 iX35，买的是2.0自动两驱，
7: 对，是的，
1: 带小天窗还是带？
7: 小天窗。
1: 小天窗，当年的价格不菲。
7: 这是全景的吗？啊，办下来是22，裸车好像是19万，嗯，9800还是多少？
1: 你当年多少钱？搁到现在是不能说了，因为新车它不仅升级，它优惠力度还很大。
7: 是。
1: 跑了多少公里？
7: 20万。
1: 20万，我觉得2万宽够不到，1万多块钱。
7: 才一万多块钱。
1: 对，但是有一个事儿啊，报废补贴你拿不到，你可以拿个置换补贴一万多。

0: 万一拿到手里了换车，对不对？这里里外外等于你的车溢价溢出来了个两三万块钱呢，这是非常开心的呀。
1: 哦，行的行的，
2: 嗯，
1: 哎，我这个报废的话，它是必须年限，或者是还是年审过不了，是怎么样才能申请报废？
0: 年限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你汽油车可以报废，拿报废补贴换新车啊。你不换新车，你到哪拿报废补贴？
1: 那我要是明年再换车，是不是就能赶上我这个14年的了？
0: 理论是这么说，但是明年有没有，咱们不能这么武断的说明年必须还得有。
1: 是，理解您的意思。那就是如果是报废，就比我这个这样子去卖还要划算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把它卖了再拿个置换补贴，这样子划算。因为你的车达不到报废，你单独去报废去不开了，报废个3000-3500块钱，啊，那不划算。
1: 哦，好嘞，好，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嘉哥，您先考虑一下啊，我们先这样。
1: 好。
2: 哎，好嘞，再见啊，杨女士。笑看岁月啊，他说想发布个车，什么车呢？是一台2020年3月30号上牌的50宏光 V， 1.5排量7座高配车型，铝合金的。轮毂非营运，两排是独立座椅，5.29万公里的这个公里数啊，车呢夏天用，冬天就停着。车况好，原版原漆银灰色，室内呢这个全都是软包的，有座套，前后有空调，而且有防报警系统。说今年是刚审过的车，保险刚买，保险到2027年的6月份，审车呢到2030年。说现在出售啊2.6万。那价格的话就看吧，就是如果您需要这车的话呢，跟他联系一下哈，他的电话呢是1315049602，郝女士跟他联系一下，1315049602。这个，他这个应该是6年和10年审车上牌那个上架审车嘛？
0: 对，所以他就特别打了，我的保险是刚买的，到2027年6月审车呢是到2030年。
2: 嗯，
0: 不是说您不需要审，你手机叫123，你不上检测台你也得点一下呀。
2: 嗯，
0: 点的时候是你交强险要在有效期之内。
2: 哦，是的
0: ，V 不难卖，车况好的话，出手几率是比较大的。
2: 对，他还发图片了。
0: 对，
2: 图片的话呢，就是一个面包车，
0: 是不是感觉空间特别大？
2: 对，它还是非营运的，就是私家车，是这样的用法，其实是哈。行，咱们18: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您需要评估车型发布信息，三部直播电话，您可以稍后啊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发微信也能评车哈，咱们怎么评车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消息，把您车辆的购买的时间、年和月，车辆的品牌、型号、配置、公里数、颜色、车况等信息哈，编辑好以后呢，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帮您进行快速的广播评估。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发微信的张师傅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3年的福特翼博顶配17万公里，大概多少钱能出掉呢？
0: 哎呀，10000块钱，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有些刚拿驾照的，就想买个18000作为通勤和代步练习工具的，那我觉得这部车对他来说是刚好够用。那买那么贵的，练完了以后不赔钱吗？你说是不是？
2: 是。胡师傅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换电池的车，乐道换电池、换电方便不？
0: 方便呀，两种模式呀、
2: 嗯、
0: 一个是换电模式，一个是充电模式、
2: 哦、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嗯，奋斗年华说刚才我中奖了，请问怎么领取？哎，不知道您刚是不是第一个打通电话的那位，是黄先生哈，那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尾号呢是5218，这个电话哈、啊、和您的名字发过来以后呢，我们会跟您打电话跟您确定一下如何去领奖，好吧。 这还有朋友在问哈，说什么时候发第二份奖品呢？稍安勿躁，我们稍后呢会发第二份奖品的。咱们先来评车，评车的三部直播热线哈，您可以随时的拨打0991255194925619499以及257。

0: 7949，丁先生想评的车型是一台骐达。哎呦，这车见的不多哈。你好，丁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的这个骐达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的骐达是2012年8月份的一个骐达，日产骐达。
0: 嗯，这12年，14年。
1: 换个车的话，我这个车可以算报废了，是不是算起来？
0: 嗯。是12年嘛？
2: 你换车的时候呢，分两种，一种呢可以享受置换补贴，一种是享受报废补贴，那就看怎么算更划算。准备换什么车，是否决定好了？
1: 是想换一个那种油电那种，
2: 就是插混增程，是绿牌的，是不是？
1: 对，
2: 可油可电嘛，
1: 也可以烧油，也可以烧电，这种。
2: 对，跑长途也不用等去充电，
1: 对，
2: 也没什么过多的焦虑。对，
1: 对，因为家里面的卡车那边有时候跑长途，所以我就想着换一个油电这种。
2: 问个事儿啊，家里头充电的条件具备吗？
1: 有，现在买了个新房子，有地下车位。
2: 好，早点申请，把这个车位呢先安装充电桩，然后到时候买车到手了以后，每天充电也方便。
0: 嗯，
1: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样属于那种报废，应该很划算一些，是吧？
2: 不是，这个政策你要解读呢。比方说置换享受的是6%和8%，它有个上限封顶。那你要是报废的话呢，它享受是10%和12%。所以说你要加减乘除去算一算。比方说换什么车，到了这个品牌跟经销商、销售员聊聊天，你看我是怎么弄。我才能更好的把这个交易完成。账一算你就明白了。报废，我的车报废个3000多块钱，对吧？我再补贴一拿，加到一块是多少钱？那我置换，哎，置换补贴是多少钱？我的车卖又能卖多少钱？这两头你加到一块，哪头高你肯定选哪一头嘛。
1: 哦，对，买车的时候他们那个业务员会讲的是。
2: 对，我帮你铺一铺吧。你这个骐达是12年落牌的，自动是不是？
1: 对，
2: 1.6自动。
1: 对，1.6自动。
2: 带个小天窗，跑了多少公里？
1: 跑了18万。
2: 18万，我觉得你再不卖也能卖个18000呢。要是单论卖出去，18000拿到手里，再拿个所谓的置换补贴。
1: 哦，这样好一些，合算一些。
2: 我是这么觉得。到时候买的时候具体买什么车再具体问一下，来再做决定。
1: 好的，
0: 对，这个账还得自己算一算，
2: 加减乘除。
1: 好的，谢谢王老师。
0: 哎，没事，我们先到这儿啊，丁先生。
1: 好，
0: 哎，再见。哎，好嘞。小凡同学说想让王杰老师啊评一下我们家的车，是12年的进口福特锐界，20万公里，这个车现在价格。我今天的车都是12年的哈。
2: 费油啊，当年这个进口锐界那个价格真的是天花板。搁到现在来说呢，你看所谓的2.0T，所谓的3.5，那很费油。我觉得20000左右吧。
0: 哦，
2: 卖不上啥钱了。
0: 好，咱们继续的看看在线等待想评车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你好，主持人，王老师好。
0: 你好，这个车很新啊，去年买的。
3: 啊，今年10月份买的。
0: 哎呦，这还不到一年时间就要卖的，原因方便说一下吗？
3: 有事想回家比较要来。
0: 行吧，那帮您评一评哈。但是一年的车是一台大狗是吧？
3: 啊，二代大狗。
0: 哦，二代大狗。
2: 对。多少钱买的嘛？去年。
3: 去年它的指导价是17万几算，好像。
2: 那有优惠。
3: 优惠2万，优惠2万。
2: 15万拿到手里的。
3: 15万多，10万几，我忘了，15万多。
2: 发票你再次确定啊，是15万多，去年啊。
3: 15万多呢，就。
2: 我觉得你想赔个2万变现不太现实，我的感觉跑了几万公里了。
3: 11000多。
2: 哎，我觉得4-5万蒸发的干干净净，4万块钱。
3: 那个还那混动版本的
2: 对
3: 多了。
2: 你想嘛，15万多买的，办完手续你上路咋的也得16往上说话，装修、交强险、商业险，对不对？
3: 对。
2: 搁到现在，你说你想卖个12，想卖个12，我觉得难度大，11左右的可能性要成交起来可能要快一点。
3: 11左右。
2: 对，
0: 这一下也不少啊，损失的，啊。
3: 不是，这下来就 走过下来17了。
0: 嗯，对，

0: 你看这下就5万多吧，差不多里外里的算一算、是吧，5-6万没了。
1: 它这个是穿红的那颗啊。
2: 105还是200的？
1: 105的那个。
2: 105对，17,800-5,800的指导价。
1: 对，就是那颗。
0: 哎呀，行，那价格您考虑一下，您看你要公布电话呢，还是再考虑考虑啊？这个事情，
1: 10万左右
0: 啊。
1: 你先公布一下再说吧。
0: 啊，行，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35。
0: 嗯。
1: 7929-9585。
0: 啊，好嘞。13579299585，一台25年的大狗，
1: 啊，
0: 二代啊。
1: 啊，对，
0: 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啊，有需要再联系马先生。
1: 好，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呀，这个年限近的车价格还挺有优势，我估计报了电话需要的朋友啊，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热销车型啊，是吧，在线的车大狗应该还是好出的吧。
2: 不好卖，
0: 不好卖，
2: 不好，
0: 11万多还不好卖。
2: 二手车要好卖了，人家新车怎么卖啊？是不是道理？
0: 但是价格是有优势的呀，
2: 你有优势，你要和新车拉开差距。25年和26年那个新车的价格浮动，大家有目共睹。
0: 对，新车有变化。
2: 对，它的优惠力度不一样，款式不一样。如果这位马师傅当年买的是23款的，那有可能他10万都够不到。他如果买的是24或者26款的25年，那有可能就10万往上到11万的区间了。
0: 好嘞，你看孔师傅啊发来个信息说，河滩快速慢车道由南向北方向，快到苏州路立交，有个人呐、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太危险了。咱们跟大伙都提示过多少次了啊？这个机动车道，咱们人是不能上这个上去的。你看，包括他还是骑一个电动车，还带个小孩，确实没有把这个安全放到第一位哈。咱们跟家里的老人跟孩子，包括自己，一定要做到哈。咱们要以身作则。继续看看评车电话吧。这是想问车的祝先生是吧？你好，哎，你好，是祝先生吗？请导播调试一下，说祝先生想买车，买的是什么车型呢？我们再来换一下，这部电话是想评估19年凯美瑞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的这个车也开了7年了。
3: 对，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0: 好嘞，那跟王杰老师聊一聊，
2: 介绍一下多大排量，当时多少钱购入的？
3: 2.5运动版，颜色是红色，2020年5月28号那个上的牌。
2: 当时裸车花了多少钱吗？发票？
3: 裸车，哎呦，裸车花了多少钱？
0: 忘记了。
3: 啊，忘了。
2: 朋友的车啊？
3: 不是，是挂在我爱人名下，我自己的车。
2: 哦，跑到现在多少公里？
3: 6万6。
2: 6万6。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凯美瑞作为 B 级的标杆，很多消费者开完了以后呢，说它舒适，说它保养维修费用低，而且它相对的皮实。你说说，这么贵，当年现在如果连个8万5、9万你都卖不出去，这心里也挺难受的哦。是不是？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我觉得价格，我觉得价格其实就在个8万上下。
3: 哦，8万上下。
2: 对，当年20多万的车，6年7年，哎呦，这蒸发的赔了不少。
3: 哦。
2: 所以说不卖它不亏钱，那不亏钱我继续使用，它又不是跑了20万公里，是这个理儿吧？
3: 对对对。
0: 哎呦，这个价格您可以接受吗？
3: 这个价格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啊。但是您这车要是刚需要换车的话呢，那也得看看能想办法置换呀，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是必须要换车的话，那就继续开着，因为价格确实比您要想的要低一些啊。
3: 我想说能卖个10万、11万。
0: 哦，11万，现在新车才多少钱呀？11万啊，那太高了价格啊。要不您看，您先继续开着。
3: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那个就是9万下是吧？
2: 我觉得你这部车呢，有可能就卖个8万左右。你可能会纳闷，为啥卖这么低？你看当年这个2.5的技术多好，搁到后面，你看那个2.0的，它还给你增加了双擎，而且价位还终端优惠下探。同级竞品，你一比较，你就发现你这台车为啥

0: 低了。那亚洲龙定位要比凯美瑞稍微还要再高一丢吧。
1: 嗯，
0: 那原装进口的 ES 啊，对不对？这三款车它有血缘关系的，很多东西都是共享的。你瞅瞅一部 ES， 那当年297,800不溢价23,000，
2: 嗯，
0: 能提到车吗？
2: 还得等。
0: 搁到今天，它不卖250,000了，呀，不卖29,000了。二十过一点提新车，
2: 对，新车价格低了嘛，所以说您的评估价格肯定要随行就市啊。如果您还卖到100,000的话，那为啥别人不买新车呢？对不对？还是新款、新技术、新样子啊？好吧，
1: 我了解一下。好，谢谢老师。
2: 啊，好，没事，有需要再联系啊，刘先生。
1: 好，再见。
2: 哎，好嘞，再见。风啊，也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说想了解一下2017年12月份买的起亚幻驰手动挡，当时价格呢是49,000，哎，价格低哈。公里数呢，目前是93,600公里，残值现在怎么样呢？
0: 幻驰卖的是好开、好停、小，车况如果还过得去，我觉得10,000到15,000这个区间去尝试一下。
2: 嗯，10,000多，哎，这个幻驰是不是跟那个？K 哎什么 K K 二
0: 小小的小可爱，
2: 嗯，
0: 小小的，嗯，
2: 就是紧凑型 A 零级的小轿车，算是一个，
0: 也没有小到那一步，像那个 F 零四轮四角，
2: 嗯，
0: 也没有夸张到那一步。
2: 嗯，
0: 其实一家三口四口坐到里面还是够用的，
2: 嗯，也够用哈。
0: 对，
2: 好嘞，咱们6:40了哈，需要继续的评车，想要了解车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的稍后啊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电话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发微信也行。您可以把您的车辆的信息啊，包括买的时间、品牌、型号、配置、年份、公里数等信息编辑好以后呢，发送到949的官微，帮您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残值价格评估。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另外咱们最近不是在看那个江超联赛嘛哈，看球一疲惫的话呢，就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的是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而且呢是能够提神充电的，更有70%的1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呢。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呢，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的话呢，并且点赞前三的话，就可以立刻拿走2箱电池饮料，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此刻在线想评车的是这一台23年的逍客车主哈，你好，黄先生。
3: 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应该是说错了，我这个有两个车。
2: 嗯。
3: 一个是23年12月23号那个上牌的330金英帕萨特，
2: 嗯，
3: 啊，然后跑了42,000公里，
2: 哦，
3: 啊，
2: 行，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评吧。
3: 好好好，
2: 嗯，王老师，
0: 这个帕萨特的保有量也是比较大的，这款车跑到现在几万公里？
3: 42,000多。
0: 那也不多，一手车还是二手车？
3: 一手车。
0: 一手车。
3: 对。
0: 这个卖了，逍客也要卖了。
3: 想的是看一下两个卖了，换个电车吧。因为我这个帕萨特，
0: 嗯，
3: 一直是我开，但是我每天上下班这个通勤距离还挺远，每天是60公里左右吧。
0: 60公里啊？
3: 对对对对，我就想问一下，这两个车哪个换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都不好，
3: 都不好。
0: 不卖不赔钱，一卖都赔的特别多。
3: 啊，
0: 这个23年的帕萨特当年的裸车发票开了多少钱？
3: 裸车发票好像是16万多一点吧。
0: 对，跑了40,000公里，小三年，这一下子5万5、6万、6万5没了。您算算这个账，
3: 那是有点多啊。
0: 是，这个多不多呢？也不好说啊。用了嘛，他肯定就要赔钱嘛。
3: 对对对。
0: 还有一部逍客是哪一年的？
3: 19年的，
0: 19年的2.0，
3: 2.0，然后是也是40,000刚出头一点，
0: 自动两驱，
3: 这个，对对对，这个一直是我爱人在开，他开的少。
0: 逍客现在终端优惠到多少钱了？您对这个事儿了解不？
3: 我不太了解，
0: 8万多块钱一台，嗯，
3: 啊，
0: 当年你可不是这个价呀，啊。
3: 当年应该是17万多了吧，好像。
0: 哎，不，您报的都是指导价，根本不是销售价。
3: 啊，
0: 所以我就感觉这车

0: 是不是您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您这部逍客呢，现在车况如果各方面非常精品、自动良好，
1: 对，
0: 颜色也好，那咱们出手的价格呢，你六万不可能卖到，但是你想卖到五万、五万多的几率还是存在的。虽然新车掉价了，因为逍客这样的车它沉淀了，保有量特别大，认知度也好。很多消费者拿上带一个布呀，对不对？
1: 对，其实还挺好开的那车、啊、
0: 划算。嗯
1: 嗯，行了行了行，我回去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2: 先、
0: 啊、
2: 都考虑考虑。
0: 两部车加到一起15万5、16，
2: 嗯，
0: 那就天花板。
2: 哦，那打包出售是吧？你是要换两个车还是二换一呀、啊？打算？
1: 要换两个。
2: 哦，换两个车。
1: 嗯嗯。
2: 哦，那两个车都是换新能源还是？
1: 对，想的新能源不是省一点嘛、
2: 哦？
1: 因为我这个通勤距离还挺长的，因为现在油价又挺贵。
2: 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哈、啊？就是留一个燃油的，换一个新能源的。
1: 啊、家里还有一个那个理想的尊程，我觉得那个就够了。
2: 哦，
0: 一年你说60公里，我怎么觉得你一年就是跑个2万2万5千公里
1: 啊？对对对，一年就2万出头一点。
0: 哎，你这个跑的一点都不多，我觉得你就老老实实把你这个帕萨特逍客开着，你这个事儿干的就对了。
1: 但是这个逍客它每天通勤距离
0: 咱们俩
1: 10来公里，
0: 咱们俩聊个深度的天儿啊
1: 啊啊啊，
0: 正面聊，陈不
1: 啊？可以。
0: 你家里有个理想什么
1: L6
0: 多少钱买的、
2: 嗯
0: 啊、
1: 应该是落地21万吧。
0: 好，您知道吗、啊、现在要卖的话得赔多少钱？
1: 没了解过，去年买的啊。
2: 哦，一年
0: 里里外外加减乘除一算，我估计你那个油钱你说太贵了就站不住了。
1: 好吧，
0: 斟酌一下吧。
1: 啊行，
2: 三思而后行，好吧。
1: 嗯，好好好，谢谢、
2: 哎、没事，我先这样、
1: 嗯、
2: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哎，好嘞。那到了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抢评车，三部电话可以稍后拨打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2: 上车就听949，继续来跟大伙来聊车、评车、说车。迎接电话是打通电话想评领克的巨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您想评的是哪一年的领克啊？哪个型号？
6: 18年的领克1。
2: 哦，领克01。
6: 啊。
2: 哦，那是哪一年买的车呀？
6: 18年的。
2: 18年，哎呦、
6: 啊，
2: 公里数开了多少呀、啊？这开了也6年。
6: 9万10。
2: 九万，那公里数一年10000公里差不多啊。
6: 9万10啊。
2: 嗯，
0: 买了个2驱的，买了个4驱的。
6: 哎呀，我们这个儿，我们女婿那边的，我也不知道是个，哎呀，反正是。
2: 当时多少钱买的还记得吗？
6: 16万多吧。
0: 那估计是2驱的。
2: 嗯。
6: 啊。
0: 跑的公里数也9万多，小10万公里了。车况怎么样？一般还是精品？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2: 啊，可以
6: 啊！
0: 我觉得车况好的话，你就照着4万左右来卖卖看嘛。车况要不好的话，价格往下调。
6: 我有那么便宜吗？
0: 现在的新车呀，优惠力度大，二手车折旧率也大。
2: 嗯。
6: 哎，我想咨询过这个，就是我们家有2、3个车，就说都是油车，一个啥子，一个奇骏，还有一个啥子，我想换一个啥子油电混动的小车，行不行？
2: 嗯，
0: 那资金到位了，想换啥，那不都是自己的问题了，该换就换呗。
6: 哦，那好吧，好吧。
2: 啊，那您是有您家有3个油车，
6: 啊，
2: 那您最想出手的是哪款车型啊？ 就是领克零一。
6: 不不，奇骏，奇骏。
2: 啊，奇骏，那您要评一下奇骏吗？
6: 奇骏也是，好像是个，哎呀，9万多10万公里吧，好像是我们儿子在开，他那个车的话也大概就是个买车裸车是17万多吧，手续办下来20万吧，也是好像17年吧18年买的，我也忘记了。
2: 18年，应该是2.0。
0: 比领克卖的要稍微多一点，你这个领克卖个4万左右，你那个奇骏如果是2.0的，
2: 嗯。
0: 跑了10万公里，那有没有可能就卖个4万5、5万？如果是2.5的，那5万就低了，5万要往上调了。
6: 2.0，哪个车会低？2.0，哪个车是我的？我个人在开。
0: 嗯，对，就是个5万左右，5万之内好出手。
2: 哦，
6: 要是我要卖的话，你们来收不收？要是开到你来收的话，行不行？
0: 巨大哥，你也可以到我这来，电话打通了，也可以把电话发布出去嘛。
2: 嗯，价格满意的话，
0: 对不对，
2: 直接公布电话，然后就跟您联系也可以。
6: 好吧，好吧，那我跟儿子商量，好吧，谢谢王师傅。
2: 嗯，好嘞，行，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就先生啊。好嘞，你看这家里的车还真不少哈，这个3台油车想更换，换油电混动的车型，但还是得提示一下哈，咱们即便是油电混动的车，要插电混动，还是得有一个充电桩比较妥当吧。
0: 你3-4毛，你跟那个1块多那不是一回事儿啊。
2: 嗯，
0: 你用车的成本和。哎呀，我觉得还是公里数跑的适当多一点，一年4万5万，
2: 哦，
0: 你买这种
2: 多啊，
0: 用电啊去驱动，你确实省了。
2: 嗯，
0: 如果一年就是个家庭的氛围，5000公里、10000公里、
2: 嗯、
0: 15000公里、20000公里，
2: 我觉得20000就可以考虑一个纯电车了。
0: 哎，我觉得3年以后那个折旧率，你再算一算，到底是加减乘除是赚了还是亏了？
2: 对，就
0: 照要算明白。
2: 对，就是纯电车是跑的越多，省的就越多嘛。
0: 对，
2: 好嘞，咱们继续跟大伙来聊聊车吧。这个呢是想评估16年铃木的叶先生，你好，叶先生。
7: 哎，你好，你好。
2: 哎，您的铃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一款车？
7: 啊，我是16年的铃木风裕。
2: 哦，风裕。嗯，
7: 对，现在跑了12万公里。
2: 嗯，10年时间。
0: 自动的版本还是手动？
7: 自动的，这个一键启动，
0: 几手车？
7: 进入。
2: 嗯，
7: 一手车我。
0: 当年裸车发票开了多少？
7: 发票12万。
0: 现在一下增发的干干净净，这部车早都停产，您自己知道不？
7: 这个知道。
0: 哎，我觉得两。
7: 但是这个车这个市区跑，
2: 嗯，
7: 现在烧油都5毛钱，特别省油。
2: 嗯，
0: 对。合资的日系车，它擅长的就这一点呀，
2: 经济性。
0: 它车轻呀，所以说它相对就能省油啊。
7: 对对对。
0: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3万达不到，3万之内。
7: 啊，
0: 2万多，
7: 那发布个电话吧。
2: 嗯，行，这个价格您可以接受哈，3万之内，
7: 3万块钱的话接受，
2: 嗯，可以啊，
7: 是好的呢。
2: 对，行，16年的铃木风裕，如果需要跟您打电话，电话是多少啊？
7: 136，
2: 嗯，
7: 0998，
2: 嗯，
7: 1274。
2: 好嘞，电话是136-0998-1274。
7: 好的，
2: 16年的铃木风裕哈，公里数平均一年10000公里，刚说没？
7: 对对对，12万公里，
2: 12万公里差不多。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叶先生。
7: 嗯，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需要再联系啊。这个还有呢，朋友在发信息，想问一下，21年的吉利星瑞是轿车哈，
0: 嗯，
2: 白色豪华，公里数7万，残值目前怎么样？豪华版的，
0: 哎，这个车我跟你讲，那个配置真的是高大上，
2: 嗯，
0: 车的外观颜值也到位。
2: 后
0: 当年裸车我估计指导价都在12、13附近吧。
2: 嗯，
0: 你说这5年了，跑了才7万多公里，确实一年才10000来公里，作为城市的通勤工具 A 到 B 点带个步了。
2: 嗯，
0: 现在出手的话5万上下卖卖看吧，
2: 5万上下考虑一下哈。来，咱们继续迎接电话，想评奥迪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8: 你好，
2: 哎，哪款车呀？您这个是？
8: 这个 A8L 23年的。
2: 哦 ，A8L 23年的，
8: 啊，
2: 哪款呀？
8: 那个它后面那个数，后面那个是5.0吧，应该是标的是。
2: 啊，是50TFSI，
8: 啊，
2: 是吧？被标。
8: 哎，对啊，
2: 嗯，行，这款车给您评一下。
0: 几手车啊，王师傅？
8: 一手。
0: 一手，那裸车的发票当时优惠之后多少钱开的？
8: 哎呀，是82万吧？
0: 哦，指导价90多的版本50，然后直接优惠了10几万，拿到手里的。
8: 我记得就是82万，完了以后办下来好像是就办完手续好像是90几万，咋忘了？
0: 百万豪车，接近百万，
8: 嗯，
0: 是不是？
8: 嗯， 啊，对，
0: 搁到现在三年，你说卖50吧，也赔了太多，对不对？但实际二手车市场有可能就在40、41、42。
8: 哦，
0: 我个人的理解啊，就这么多了，
2: 就折半了啊，差不多价格。嗯，
8: 哦，那新车估计它现在也在80万了呀。
0: 指导价归指导价，优惠归优惠。
2: 嗯，
8: 哦，
0: 当年优惠十几万，你还觉得那个力度不够大，搁到今儿，它的优惠力度比当年大多了。
2: 嗯，只能更大啊，好吧，价格您考虑考虑啊，有需要再联系王先生。
8: 哦，
2: 哎，好，再见啊。不忘初心，想问一下王杰老师，19年启辰 T90 公里数96,000，轻微刮蹭，价格目前怎么样？
0: 哎呀，6、7年的车龄跑了公里数里加到一起小10万了，所以说我觉得4万没戏，3万多块钱卖卖看吧。
2: 啊，再个参考一下哈。好嘞，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咱们还有最后的一个获奖机会。那么这样吧，稍后呢您拨打电话就给您送出一份奖品，是2瓶46度的伊利坚香酒。那本栏目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坚香酒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口味是甘甜的，而且呢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继续关注一下哈，大家还在问关于这个车辆的价格评估的一些要素啊。发微信的时候呢，咱们需要去把车辆的一些核心关键的信息，强调一下。对，包括的是购买车的时间，然后呢，车辆的品牌下面啊还有型号呢。比如说
0: 跑的公里数多不多？当年裸车多少钱买的几手车？这些细数告诉我们。
2: 对，我们刚说哈，就是这个品牌之下有型号，比方说哈，大众旗下就有很多型号，有轿车，有 SUV，
0: 还有越野。
2: 对，这轿车呢还分了好多，有 A 级的、B 级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用这个微信评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车辆的信息尽量全的告诉我们。来吧，咱们这会儿呢，估计应该是评估的也是最后一部热线电话。首先恭喜一下肖女士，你好，肖女士。
9: 啊，你好，
2: 您
9: 你好，
2: 您好，就是先这样哈，您稍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用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您获得了2瓶酒，好吧，伊利坚香酒，您可以去品鉴一下啊，
9: 谢谢，
2: 哎，好嘞，然后您要评的车是一台21年的卡罗拉，
9: 嗯，对，
2: 嗯，这台车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1点的，就是2台，
9: 是那个1.5升先锋版，
2: 哦，
9: 然后现在是跑了3万公里，
2: 嗯。
9: 还有啥信息？
0: 跑的公里数少，车况有没有碰撞、换件儿？
10: 主要是那个
2: 车
9: 况，就是那个前面那个脚尖上有小刮蹭，然后没有事故。
0: 经过鉴定没有事故，我估计5万块钱就低了，但是6万买不上，稍微要往下调一点，好出手。
9: 5万。
0: 六万往下调一点，好出手。
2: 妈妈，哎，好不好？价格您参考一下，小女士。
9: 哦，好的，
2: 哎，哎，好，我们先这样啊，再见。然后把您的信息别忘了发过来啊。
10: 好的，
2: 嗯嗯，好嘞，再见。刚才看到朋友说发的这个吉利的星越呀、星锐呀，现在还有这个星越 L， 其实都是吉利品牌旗下的一些，算是比较新的新构架的车型。
0: 是的，这些车呢，主打的就是高配置、高颜值
2: 啊。是，行吧，咱们时间关系啊，咱们更多的车辆需要做评估的话呢，咱们节目之外也可以拨打王杰老师的一部场外电话，包括呢，咱们加微信也可以，去店里看也是可以的。
0: 我在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蒙面坊，大家要评车呀，要选一个合适的、有质量保证的二手车，可以来找我。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2: 嗯，好嘞，谢谢王老师，我们先到这儿。
0: 好，再见。
2: 好，再见。稍后呢，有请主持人小叶。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绿色。

周日晚间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继续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通过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来看呢，目前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首先看到在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在16公里每小时，大致所需要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红光山路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大致所需要6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其他几条道路呢，有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行驶速度是偏慢一些的。哦，刷新之后看到还有红山路也上榜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在 CC Mall背后，从这个河滩长桥硬马的位置一直到7438这条路啊，途经这段所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当中。那从团结路直播间向外望去啊，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哎，这样的一个天气感觉相对是比较凉爽的。那会不会有降雨呢？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网的信息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显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0: 小叶，小叶，我来了，来了，准时不准时啊？
1: 欢迎欢迎啊！
0: 路况，这个弯街，跟这个团结路南单线上交汇的一班堵车。
1: 好嘞，谢谢洒脱的路况，离我不远。团结路这会儿流量是不是比较大啊？西向东的方向是刚才看到是有排队缓行的。还有程冉说呢，机场快速，他说东向西，那就是南向北。他说快到这个乌鲁木齐花园牌子底下，在前后100米左右，有4个塑料篷布掉落了，请过往的司机师傅要注意慢行避让，可能是那个前车掉落的啊，注意避让吧。黑骏马说晚上好，准时打卡签到，欢迎我们新老朋友啊，来到晚间开心路路通。还有这位朋友说来打卡签到了，听说明天你有新的搭档了，是于婷的兄弟刘瑞，是这样吗？哎呀，这消息传得够快的啊！有的朋友说，哎呀，你们明天不是柳树叶组合吗？新搭档了，新搭档咋没来呢？还想卖个关子呢，都被你们知道了啊！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宋辉来了，说既然团结路车多，就不过去凑热闹了啊！除了团结路之外呢，还有大湾北路，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中湾街的十字路口有施工栈道，所以这段呢也是要多花费您一些时间啊。小然说机场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马路上咋全是塑料纸？刚才有听友说了，是好像前车掉落的塑料篷布啊。
2: 翻越每一条道路，经过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你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哎呀，小朋友，你太棒了！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河南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好嘞，谢谢小朋友啊，把我们的这个 slogan， 把我们的台声啊背得一字不差啊，太棒了啊！这个报路况从娃娃抓起啊，小朋友太棒了啊！

0: 黑骏马说喀什东路西向东良孝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还有哪里流量比较大，哪里需要大家的指路导航，我们大家帮大家来看一看。目前的高德地图当中显示，除了会展片区啊，有展会，所以呢这个流量会比较大。其他路段呢，像看到 CC 茂周边新华北路南向北小西门路段，还有光明路东向西红山路的东西双向流量会偏大一些，还有在西北路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看到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往明园方向走啊。还有这个快速路上看到是华林集团立交由东向西的方向往西红路高架走，是桥面上东向西流量会偏大一些。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城北这段呢，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方向轻微缓行还可以，流量并不是特别大。那主要是毗邻的红光山路往这个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东向西往塞伯特方向走，流量会偏大一些啊。
1: 何月，听说你不知道这手机的小雨伞，给你看一看。
0: 哦，就是那个手机小雨伞，是不是？看到了，你也配了一个嘛？好不好用这个？

那这两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气温会越来越高，到底会有多高呢？我们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啊，预计从6月30号开始，也就是从后天到7月5号的白天，南江、东江到8号，全江平原区呢会有大部在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那最强的高温时段呢，集中在天山北坡6月30号到7月2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集中在7月1号到7月4号，首府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其中城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7到39摄氏度，城北能达到41摄氏度。

0: 孟希说，哎呀，我以为高价赌，没想到桥下更赌嘛。你在哪儿呢？他说跃进街上东外环口子这个地方啊。桥下就是五星路嘛，是不是？五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嘛。这会儿大伙儿都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微信平台听友所询问的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在7月3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今天来看呢，油价下调，油价是在每吨760元左右。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多少呢？目前来看是5.8到6.9每升啊。那所以这次跌的还比较多，大家如果油量够啊，自己来看看情况啊，到7月3号24点之后再去加油啊。新疆949交通广播伊犁花海自驾游已经开始报名了，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来报名了解一下。
1: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949邀您并肩看山海了，您可以在949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我们这一次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的详细路书，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微信平台小树林说，北京中路机械厂到铁路局河南东路慢街一路畅通，再听949啊。好嘞，感谢您的支持。洒脱说斜对角是有一丢丢遮挡，不影响啊。好嘞，谢谢。还有永平的反馈说41度的天气可以啊，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吐鲁番的热情了啊。所以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尤其是下一周整体都比较的热。哎呀，及时要多喝水多补水啊，尤其是车里面这个行车也要注意安全，车里温度会更高。那比如说咱们这个带液压的一些东西啊，这什么香水瓶啊，打火机啊，还有这个什么喷雾之类的啊，还有那个眼镜凸透镜的原理容易聚光的啊，咱们都要注意啊，这个行车注意安全。这会儿呢微信平台我们有信息也有路况。还有朋友说这会儿中湾街东向西怎么这么堵啊，是因为中湾街和大湾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有施工啊，所以这条路目前是行驶比较缓慢的。团结路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桃子厂路口这儿看往天山公园方向走，由西向东是排队缓行。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财大门口这条路啊，目前是有轻微排队缓行。还有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汇佳时代门口轻微的排队缓行。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会展这段路流量会比较大，行驶速度缓慢。您堵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顺不顺利，顺不顺畅，继续传递到新疆949微信平台吧。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5: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7月1号呢，国道3036线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项目阿阿高速将会正式通车，届时阿拉尔至阿克苏两地的车程可能缩短至1小时左右。阿阿高速采取分阶段通行的模式，其中7月1号的11点到14号的24点为免费体验期，全线免费跑。自7月15号0时起，正式执行标准收费政策。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沿线设有6个收费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明确了电池新国标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

每年的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日，为确保2026年度结息工作顺利进行，自治区各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6月26号的20点，各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柜台业务，同时关闭手机公积金 APP、单位网厅、个人网厅、开发商网厅等线上渠道，其他具体事项可登录各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来查看。业务暂停的期间呢，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正常提供自助语音及人工客服服务。年度结息工作完成，系统转结完毕之后，所有暂停业务将于7月1日全面恢复正常办理。在949的帮您问当中啊，也有最新的回复了。有听众关心的说，官员路往温泉路高架上的十字路口左转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整了，变得很短，一次最多只能过四五辆车。说这边小区这么多，车这么多，早上左拐上桥的车辆都堵成了一大片，希望把左拐的灯调回之前的时间。针对所反映的问题呢，早高峰期间北向南方向左转前往柯南高架车流量大，配时较短的情况，经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流量数据核勘，已将北单放的时间增加了5秒来提高通行效率。支队信号配时人员将会加大路口流量的关注，实时优化。

近日，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启动人行道无障碍改造项目，通过增设无障碍坡道、优化通行设施等举措，破解居民的出行难题。记者在龙胜街与龙棚路的交汇处看到，人行道无障碍改造项目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施工人员结合道路现状和群众出行需求，正在对于人行道进行坡道化坡化改造和路面铺装，原有路园时已完成了拆除清运，绿化带边界也已经同步修整。据了解，本次改造范围覆盖龙胜街、水墨沟路、沿河路等道路的主次干道及小

0: 区周边人行道共计完成20处，改造后的无障碍坡道坡度平缓，衔接顺畅，解决了轮椅、婴儿车等通行受阻的问题，全面实现道路无障碍畅通，提升了特殊群体及居民日常出行的便捷性与安全性。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微信听友阿江说，汇佳园小区内部道路施工堵车啊，还有哪里的车流量比较大，哪里在拥堵排队，您继续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正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小叶。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9949，
1: 你好，
0: 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中国彩棉，左侧第二车道有故障车。
1: 左侧第二车道有故障车啊，武昌快速路，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哪里的路况，大家在路上观察到的，可以及时分享出来，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从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信息通报表来看呢，目前在19点到20点这一个小时呢，乌鲁木齐站会有3700位旅客抵达，需要出租车运力大概在400辆左右。所以在乌鲁木齐站附近的的哥儿、的姐啊，您不妨前去扎一头，都是大点子。

洒脱说和田二街这儿堵堵堵，和田二街啊，这个美食街还是游客比较多，现在呢应该是充满烟火气的，这个晚上吃夜市的朋友少不了。您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继续传递一下啊，支持一下路况，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啊。这会儿呢，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肿瘤医院桥面的流量开始增加了，有排队缓行，大家走到北外环这儿可能会低速通过。还有小西沟桥下，看到北京路由北向南，这应该是在铁路局路口了，是红绿灯下车流量比较大。还有河南快速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这儿，由北向南的方向流量开始增加了。会展在红光山路的双向，希尔顿酒店门前车流量偏大，有排队缓行。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黑骏马说，人民路立交桥桥面到新华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行驶缓慢，收到。这位朋友问说，啥时候调油价呢？7月3号的晚间23、24点的时候调油价啊。7月3号，目前来看呢，大概率会继续下跌，在5.8到6.9每升啊，跌的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幅度，所以您不妨可以等一等啊。就听友所反映的南湖西路北三巷路面损坏、井盖塌陷的问题，水区城管局回复说，经核实，南湖西路北三巷、北二巷都属于区建设局南湖片区的道路改造范围，今年年内都会整治完毕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麦田守望者说，河滩快速路辅道华林桥至新一路立交桥行驶缓慢，收到了，谢谢。还有黑骏马说呢，他说6月28号高铁站8点半左右有9300位乘客出站啊，那就是需要增加运力了呗。谢谢黑骏马及时的信息啊。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咋办？油箱见底了，加还是不加？7月3号晚上24点才调价呢，这还有好几天呢，该加加啊。

0: 洒脱说，团结路和北半截巷将会出堵车，堵得红红的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喜悦在哪里呢？
1: 鹤山大道这边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坏了呀？时间好长呀，而且绿灯时间特别短，一次也就过了几辆车，是不是有问题？
0: 流量比较大，有展会，那可能是有乌鲁木齐交警呢，在根据情况会有适时的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您就依次排队通行就可以了。也看到您发来的现场的照片了啊，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啊。

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4度到32度，昌吉多云，25度到37度。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马纳斯县至昌吉市部分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要注意加强防范。石河子多云转晴，23度到35度，奎屯多云转晴，24度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6度到36度，伯乐多云转晴，19度到38度，伊宁小雨转晴，21度到36度，塔城晴，20度到36度。阿勒泰晴转小雨，20度到33度，哈密多云，20度到37度。哈密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升级为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27号开始到29号呢，伊州区及周边区域闹毛湖之周边区域的最高气温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要做好森林防火、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看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3度到44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2度到37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阿图什多云，24度到36度，喀什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和田多云转晴，26度到35度。和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从27号到7月4号，和田平原大部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部沙漠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的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4度到32度。

祝你平安说呢是有这个同心杯姜超联赛啊，今天是的，今天晚间应该是在21点正式开球，在这个奥体中心足球场，今天晚上9点有比赛啊，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啊，所以会展大道的周边车流量依旧会比较的大啊。天下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宋辉说过几天油价才调，那就干脆不开车打网约车，还省了停车费啊。你可以坐地铁，你可以坐公交啊，都可以啊，还可以绿色出行，要不然骑自行车也行啊。

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依旧在榜单的第一位，目前速度只有6公里每小时，需要24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8.7公里，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三位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走完全程需要20分钟的时间。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永顺街辅路排在了第五位，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的时间。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0分钟的时间，还有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龙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高架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7分钟的时间。

守护老人，预防为先。领取949黄手环，或给老人佩戴写有家庭电话的手环或挂牌，配备防走失定位器，多给老人拍近期照片，托邻里小区保安多留意行踪。雨雪天尽量陪伴老人出行或减少外出，若老人走失立即报警并拨打949应急专线0991-250-5949求助。

0: 红黄绿是交通指示灯的颜色，是交通秩序的守护。
1: 红黄绿也是949交通应急广播爱心汇集的颜色。
0: 红色热血相助，十年时间，949爱心献血联盟不间断帮助白血病孩子重获生的希望。
1: 黄色心手相牵，黄手环系在老人手上，系在我们的心上，帮助找不到回家路的老人平安到家。
0: 绿色温暖的符号，949绿丝带飘扬在空中，特殊天气帮助老人、孩子、孕妇和急需帮助的人优先乘车、优先护送。
1: 红黄绿多姿多彩，949志愿服务始终在路上。

微信平台，我们来看到有听友说，从华林市场立交河滩五层桥的位置到新一路立交桥，为什么这么堵啊？有没有知道的听友来跟进补充一下？就是过了新一路立交桥的听友啊，回复一下。后方的听友还挺想知道的。那现在来看，这段是流量大，由南向北的方向，其他路段呢目前表现还都良好啊。轻微排队缓行的华林桥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往西红路西山方向走，还有北环高架的东向西百商桥面长春路出口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到晚间的快到晚上八点了，路况怎么样？继续支持一下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先来关注路况。从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每小时，依旧是在榜单的第一位，所需要的通行时间在20分钟左右，如果您有急事不妨来选择绕行。第二位是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方向，这段呢是平均时速在7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第三位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段呢看来是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这都是比较拥堵的路段了，您可以选择绕行。还有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此路段的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微信平台洒脱说呢，金银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其他路段的路况还需要各位继续来跟进和补充。这位朋友说，球迷朋友们，奥体中心体育场停车场好不好停车？想问问大家，晚上要去看姜超联赛的朋友们啊，我们也来说一说停车的这个事情。国华说呢，继续观察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是畅通的。还有黑骏马说，新 AT2762 红颜色出租车后面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建议赶快更换一下您的刹车灯的灯泡了啊。更多路况咱们继续来支持分享到949微信平台。

天山脚下绿鹰烛光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对战情况呢，是今天晚上打响，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阿勒泰队。那今天的球迷人数肯定不算少，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呢优选绿色公共交通方式出行，7条远端公交专线，5条近端停车场摆渡专线可直达比赛现场。无论您选择自驾还是乘坐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均可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官方公众号，点击江超联赛查询进入小程序，实时查询公交专线线路及查看预约周边的停车场。本场比赛观众的入场开放时间呢是下午6点，从18点就已经开放了，还有1个小时比赛就开球了。现在是20:04，今天晚间的21点比赛就将开球。为了大家观赛顺利呢，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提前入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黑骏马说：“南湖北路东八家户路红绿灯处，想问一下最左边的车道能不能掉头？在线等啊，挺急的。之前有高峰期不让掉头，现在这牌子没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掉了。好多司机师傅在这里很迷茫啊，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我们这个帮您问，把它列入一下，我们明天给您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老八零五重桥到新路桥，右侧面包车与一辆私家车发生了刮蹭，交警已经在处理，在最右侧车道。
4: 好的，谢谢。
3: 交通拥堵。
4: 明白了，怪难怪呢。河滩五层桥到新路立交桥，流量大的原因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啊，应该很快就能够畅通起来了。后方车友耐心等待，谢谢墨染青衣这位朋友。小美牙说，和黑龙江路快到宝山路路段间隔不到100米，2起事故，都是车与车之间的事故啊。

0: 949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了，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情旅6天5夜，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水库，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游在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游四季，这个美景啊，真是十里不同天，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情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月环高架长春路口，从进左侧车道有个厢式货车爆胎。
1: 嗯。
0: 占用车道。
1: 来听下一条。
0: 西环高架、高架长春路口最右侧车道有事故车，拖车也过来，正在过来拖车。
1: 您的意思是西外环南向北到那个珠山桥是不是？往北外环走的那个出口的位置是不是在这儿啊？有故障车，注意避让吧。路上还有哪里拥堵，哪里畅通？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周末愉快，向您问好，我是小叶。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20:18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海浪花说啊，小叶周末愉快，现在就在农大东路客西街都双向一路畅通。农大东路你看看花卷鸡那些店开了门了没有啊？晚上是准备去吃花卷鸡吗？还是准备吃点啥其他的美食？这个发点照片过来呗。祝你平安说，949新生代主持人是长江推后浪推前浪，个个都是顶呱呱。哎呀，感谢您的支持啊，感谢感谢。
1: 新环高架路长春路绿土绿土土。

2026年民航暑运全面开启，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学生放假、亲子出游、避暑旅居及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航空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在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单日旅客吞吐量就达到了10.4万人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一天突破了10万客流客关。那当日航班起降是达到了661架次，刷新机场通航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旺季首轮客流高峰如

0: 期到来。
1: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2: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2: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2: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小叶，晚上好！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车流量1.8。
1: 好的，谢谢阿江的路况啊。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还有哪里路况信息，哪里拥堵，哪里畅通，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晚间个开心路通，小叶继续在路上陪伴大家。

0: 微信平台阿江的路况持续播报，长桥硬马这里他说有一辆私家车单车故障了，在最左侧的车道，后方车友注意避让吧。那这会儿是20:38，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首先是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老北郊客运站桥面到百商桥面，由东向西这段流量比较大。第二位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所需要的通行时间在10分钟左右。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排在第三位，从天山公园一直到和平南路，那就需要13分钟的时间。红光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会展门前希尔顿酒店桥面，这个由东向西这段呢，需要到14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桥，就是从广汇桥的位置，由南向北一直到长桥一码，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最后是仓房沟北路，从浅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吧。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20:4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一周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4度到32度，昌吉多云，25度到3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3度到35度，奎屯多云转晴，24度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6度到36度，伯乐多云转晴，19度到38度，伊宁小雨转晴，21度到36度，塔城晴，20度到36度，阿勒泰晴转小雨，22度到30度，哈密多云，20度到37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3度到44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2度到37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阿图什多云，24度到36度，喀什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和田多云转晴，25度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4度到32度。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红黄绿是交通指示灯的颜色，是交通秩序的守护。
1: 红黄绿也是九四九交通应急广播爱心汇集的颜色。
0: 红色热血相助，十年时间，九四九爱心

0: 献血联盟不间断帮助白血病孩子重获生的希望。
1: 黄色心手相牵，黄手环系在老人手上，系在我们的心上，帮助找不到回家路的老人平安到家。
0: 绿色温暖的符号，949绿丝带飘扬在空中，特殊天气帮助老人、孩子、孕妇和急需帮助的人优先乘车、优先护送。
1: 红黄绿多姿多彩，949志愿服务始终在路上。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晚间的9: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晚间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刷新之后呢，看到啊，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有缓行，通过这儿的问题不大啊。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这个也是啊，主要也是银川路拐出来，在这个桥下辅道的位置啊，然后再拐到北京路上，现在呢也是有一个缓行，我看了一下，就是在这个肿瘤院这儿啊，但是问题也不大。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2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待一下啊。骊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啊，这个呢依然啊，看了一下，也是有一个有这么一段在缓行，就是在那个天悦龙亭那个小区那个位置啊，有缓行。那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分享一下。这会儿呢，大数据没有发现有拥堵的路段啊，我也看了一下河滩，基本上呢也都是正常通行，但是我也看到好像是在这个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是吧啊，有一段是缓行的啊，其他呢都是正常通行。
1: 但心情怎会无恙？为总是这样。
0: 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整点的一些信息啊。今天是28号啊，晚上的这会是晚上9:03。我们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的这个数据啊。晚间的9点到10点会到达旅客2604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呢，大约是434辆啊。九点到十点这个时段啊，落地的旅客有2604人。那其实我们也要稍微往前再关注一下，8点到9点啊，到达的旅客其实人也不少，有3092人呢啊，需要车辆的运力啊是515辆。那这会儿呢，我估计啊，还有上一个时段的一个尾声，在接这个时段的到达的旅客是吧啊？另外呢，10点到11点啊。到达的旅客呢比较多，是今晚的一个峰值状态。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10点到11点到达旅客4164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呢大约是694辆啊。那么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晚间的11点到12点还会到达旅客3398人。那么晚上的12点到凌晨的1点还会落地旅客3466人啊，咱们的机场。那么凌晨的1点到2点还会到达旅客372人啊。提示一下，这个是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客流量数据啊，供您参考。另外呢，关注了飞机场，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乌鲁木齐。

其站啊，乌鲁木齐站的情况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啊，9点到10点到达旅客4600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啊，大约需要900辆左右。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在上个时段，也就是8点到9点，乌鲁木齐站还到达了旅客4700人，那也需要这个大量的车辆的运力，是吧？这就属于是到站的高峰啊，同时呢又和这个周末的高峰叠在一块儿了啊，所以说它用车需求是比较大的。这是乌鲁木齐站的情况啊。那么乌鲁木齐站晚上的10点到11点还会到达旅客1200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呢是346辆。那么到了11点到12点还会到达旅客1000人。啊，还会到达旅客1000人啊。好，机场的情况和乌鲁木齐站的情况都为大家盘点了。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的互动啊。这个沙克尔江说北外环现在是畅通的啊。好嘞，收到。另外呢，腾达乐说北京路的北向南快到河南路的路口最左侧车道有辆故障车停在这儿啊，大家走到这儿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另外还有朋友需要大家的帮助啊。他给我们发来了文字的信息，说哪位师傅在这个新北元春附近啊，能不能过来帮帮忙，帮我勾个电呀？哎呀，我没有勾电线，现在呢车辆又亏电了啊。赶紧来帮帮我吧啊！是一辆福特的福瑞斯啊，就是那个小车啊，小轿车啊，它在这个新北元春附近是吧？如果您在附近，可以帮助这位朋友，给他打一个电话吧啊，他留了一部电话，谢谢大家啊，13999816915，13999816915，再说一遍啊，13999816915。来，我们来这个听一下。
1: 车就听九十九上车调报路况，王晨晚上好，
0: 你好，
1: 给大家报个路况。目前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左，目前主道上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好呢啊，小凡说，哎，早上不是这个杨洋上的节目，晚上怎么变成你了？那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有一天是这么可以轮换着一下啊。东外环现在依然是畅通是吧，他看到的依然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哎，现在都是正常通行的啊。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啊，大家这个对于油价变化的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关注的啊。下一次的这个价格呢，是将在7月3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啊。油价是在7月3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来看呢，啊，预计下调每吨啊760元。那么我们来折算一下啊，这个将会继续啊，往下跌是吧？每升合下来差不多是5.8到6.9，这个跌幅属于是比较大的了啊，5.8到6.9左右。7月3号晚间的24时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都有朋友在说啊，说这几天我就开车我就稳着来，哎，不踩那个地板油是吧？省一点，为啥？等到7月3号，我现在现有的油我要撑到7月3号。啊，如果实在是撑不到了，我就不开了，等着去啊。因为下一次呢有一个大的调整，还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呢，咱也别影响您这个出门的这个安排和计划，是吧？该开开啊，正常使用吧。车不就是用来开的吗？你把它放起来，是吧？啊。

0: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1: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0: 好期待啊！
1: 出发，
0: 949一路畅通，
1: 比九点再长一点。
0: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1: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2: 微信平台呢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最近的天气啊，说你说它热吧，就感觉这晚上的时候又能起点风啊，感觉还是挺凉爽的，是吧？你说它凉快吧，白天的时候那又热的不行啊，那到底未来这个天气的走势是什么样的啊？马上又是你看今天28号了，马上又步入一个新的月份啊，7月份，这未来的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其实呢，跟大家来说一下，预计从6月30号的白天开始啊，一直到7月啊，4号、5号、6号的白天，啊，可能这个东江还有南江的部分地方呢，可能要到8号啊，6月30号到7月8号，实际上呢，全江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其中呢，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以及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呢会来到40度以上。那其中呢，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温度会来到45度以上。所以说，再次提示大家啊。高温天气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最强高温时段呢，天然北坡是在6月30号到7月2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是在7月1号到4号。那乌鲁木齐呢，最强高温出现在6月30号到7月2号，其中呢，城区最高的气温呢，能够达到37度到39度。城北啊，还会到达39度到40左右啊，所以说再次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说一句啊，因为前两天呢，正好采访呢，我去到了咱们乌鲁木齐的一所驾校去采访，我就发现呢，这个暑期啊，学车的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当然现在练车的条件跟过去啊，可能是这个十几年前我那个时候学车的时候要好很多啊。但是啊，你看这个天儿还是这么热，还是要提示一下啊，这些学员们注意啊，防暑降温。比方说，我就看到有的学员呢，除了戴这个遮阳帽之外呢，戴那个什么叫冰袖是吧？另外呢，自己带个壶，装了一点那个家里边熬的绿豆汤，哎，我觉得都挺好的。然后呢，把什么手套也戴上啊，墨镜也戴上啊，什么就各种遮阳的这种，哎呀，都用上，确实应该是这样啊。特别是在户外中午练车的时候都不容易啊。另外呢，也提示所有在这个户外啊，不管你是出去办事啊，出去吃饭见朋友啊，只要您在这个户外行走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及时的防暑降温啊。

2026年的民航暑运啊是全面开启了。那咱们新疆文旅市场呢是持续升温，那学生放假、亲子出游、避暑旅居以及商务出行的客流呢是集中叠加，航空出行的。

需求持续旺盛。就在6月26号，也就是前天啊，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0.4万人次，突破了10万人次的大关，较2025年呢是提前突破了10万客流的关口啊。那当天呢，航班起价661架次，也刷新了机场通航以来历史的最高纪录。那旺季首轮的客流高峰呢，也是如期到来。确实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如果说您有去到像大巴扎呀，像这个将来城是吧，步行街，还有很多的这些景点，你景区，你就会发现，真的有不少外地的游客，而且呢，他们大多呀还都拖着自己的行李箱，由此可见，就是刚下飞机，带着箱子就来逛大巴扎了啊，就来逛步行街了啊，就来拍照来了，是不是啊？确实，外地的游客非常多，有的时候晚上，这个不管是去拍视频啊、采访、路过的时候，你就能听到旁边的人说话。你一听这个口音，哦，好像是一个外地口音，是吧？哎，好像你还能听出来，哦，这是好像是南方口音，是不是啊？你还会去问他，果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呀，真的要说大美新疆欢迎啊，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我们这儿来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转一转都是可以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那日前呢，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获悉，新疆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这个网上的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正式启动，要报名了啊！考试呢，大家都知道，每年就是在9月份嘛，今年是在9月12号举行啊。那这次报名的时间啊，报名的时间，7月3号。7月3号上午的10点到7月6号的晚上8点，再说一下，7月3号的上午10点到7月6号的晚上8点，那届时呢，符合笔试报考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要登录中小学的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啊。有关笔试报名条件啊、报名的流程，包括一些科目代码列表等等这些内容呢，您都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啊，叫新疆招生网，首页呢就有一个教师资格考试这么一个专栏，点进去你就可以查看啊。特别提示，你别看这个考试的时间还早，在9月份，但是报名的时间只有7月3号到7月6号。那么一旦报名时间截止，系统就将自动关闭，逾期不再受理报考，千万不要影响自己的后面的安排啊！再提示一下，报名的时间7月3号的早上10点到7月6号的晚上8点啊，就是20点啊，在这个时间区间内去报名啊，去报名就可以了啊。
1: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2: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1: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3: 一路畅通"。
1: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3: 打卡成功，
2: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1: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一路畅通，
3: 正在直播。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5: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

0: 李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朋友们呢是继续在打卡签到啊。这个还有朋友说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啊，看您走到哪儿了啊。我刷新了一下交通大数据，嗯，也确实如此啊，各条道路正常通行啊，正常通行。还有朋友呢是，发了一张图片啊，哎呀，这是在哪儿呢？一会儿我来看判断一下啊。嗯，喀什东路北一巷说这个路边的树啊，说得浇浇水了，嗯，得浇浇水了。说这么热的天啊，好，谢谢山里人的这个反馈啊，我们也来反映一下。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分享生活资讯啊。每年的6月30号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了确保2026年度结息工作顺利进行，自治区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啊，已经暂停了，已经暂停了。6月26号的晚上8点，各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柜台业务，同时呢，关闭了手机公积金的这个 APP 啊，单位的网厅、个人网厅、开发商的网厅这些线上渠道也都关闭了。那其他的具体事项呢，可以登录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官网去查看。那么业务停办期间呢，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正常提供自助语音以及人工客服的服务。年度结息工作完成，系统转这个结转完毕之后呢，所有暂停的业务将会在7月1号全面恢复正常办理啊。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9059的朋友说，河滩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的位置，快车道和中间车道有两个塑料托盘掉在路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谢谢您的路况啊。Charles 也来了啊，说王车晚上好，好久不见，我去五家渠给我爸送包子去了啊。南湖到五家渠是一路畅通的，哎呦，真是跑了还挺远的啊，开车慢点。

0: 新萝卜组合，带你读懂车上的功能按键。
1: Auto 键是
2: 自动大灯，
1: 示宽灯长啥样？
2: 猫脸胡须呀。
1: 近光灯长啥样？
2: 脸朝锁的章鱼。
1: 右边的雨刮器拨杆往里拨是
2: 清洗前挡风玻璃，
1: 往外拨
2: 清洗后挡风玻璃。
3: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1: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

0: 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大家晚上好，我是祥子，欢迎大家走进美好的夜晚。星期天的晚上，大家正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刚结束一顿美味的温馨的晚餐？那是不是正靠在沙发上翻着手机，或者呢正驾车在回家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路灯一站一站的向后退去？那如果还在路上的朋友，别忘了啊，第一时间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来分享道路上的信息。不管你在哪儿啊，欢迎你在这个时刻把您的耳朵接下来交给949，交给音乐，也把您的心情交给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一起在美妙的音乐中收获内心的安宁，也攒足继续前行的动力。对，今天晚上祥子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音乐之夜。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一首歌啊，原唱的版本呢，本来已经在你的心里烂熟于心了，可是有一天呢，你突然听到了另外一个人翻唱的版本，那听着这个翻唱的时候，你瞬间就被击中了，你甚至会觉得这首歌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吧。今天呢，有一件跟音乐有关的事情呢上了热搜，大型音综啊，就是那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不知道有哪几位朋友是在追这档节目呢？在最新的一期中啊，莫文蔚用粤语重新演绎了龚琳娜的那首神曲《忐忑》，她把《忐忑》、刘白还有西门少年三首风格迥异的歌呢串烧在了一起，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坦白门》。非常有影响力的乐评人尔弟呢，听了他的演唱之后呢，就专门发文盛赞啊，说呢，这是潮俗谐声宴，国乐两声趣啊。他甚至感慨说啊，如果呢，歌手2026的舞台上能有这样的表演啊，该多有趣啊！哎，你看这周末其实爱好听歌、爱好音乐的朋友还是蛮有福气的啊，又是国乐无双，又是歌手这样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所以你看啊，一首原本以无歌词戏曲腔著称的神曲呢，在莫文蔚的这个手里啊，就变成了带有醒世箴言味道的市井粤语歌。有网友说，听完之后呢，既能回忆起龚琳娜原版的味道，又能品出莫文蔚自己的味道，两种味道在一首歌里奇妙的融合，这就是翻唱给歌曲带来的魅力。其实说起翻唱这件事儿呢，从来不只是照着唱一遍啊。记得呢，我以前在好多期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聊过翻唱这个话题啊。其实好的翻唱呢，是一次重新的创作，它让一首歌就会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灵魂，甚至可能呢比原唱更出圈、更有影响力。而华语乐坛呢，也从来不缺这样的例子，对吧？腾格尔翻唱《隐形的翅膀》，把一首柔美的歌变成了草原硬汉的宣言。而单依纯呢，翻唱的女儿国这首歌呢，被网友评价说是完爆了原唱，等等等等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为什么翻唱能让一首歌更有生命力呢？其实我觉得啊，每首歌呢也都像是一个容器，原唱呢是装进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受，而翻唱者呢就装入了另外一个人的情感、阅历和声音。容器没有变，但里面的酒换了，味道呢自然也就不同了。有的时候新的味道可能更能打动另一群人，那就是时代在变嘛，与时俱进嘛。所以呢，今晚美好的夜晚，祥子呢想跟收音机前的您一起盘点那些翻唱超越原唱，或者让一首歌重新火起来的经典的例子啊。你的心中有没有

这样的一首翻唱呢？是哪一位歌手，哪个版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在直播间等着您的分享。星期天的晚上，就让音乐陪伴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收获前行的力量。好嘞，那接下来，首先今晚美好的夜晚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啊，就是上了热搜的这首莫文蔚翻唱的《坦白门》啊。这首歌里面你能听到几首歌，又能感受到多少种滋味呢？

0: 欢迎大家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主持人祥子。刚才您听到的这一段呢，是莫文蔚在《国乐无双》这个大型音综的舞台上演唱的《坦白门》。这档节目呢，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六套，就是电影频道，没错啊，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呢都播出了。这已经是到了《国乐无双》这个节目的第六期，它的主题呢是彼此互唱你的歌，台上的歌手呢要唱同场其他歌手的作品。八位唱将的阵容其实说起来也挺豪华的，有龚琳娜、李宇春、林志炫、莫文蔚、裘德、宋亚轩、魏兰和王菀之啊。那所以呢，莫文蔚呢就翻唱了龚琳娜的《忐忑》，也包括李宇春的这个《西门少年》。其实呢，这里面还有王菀之的一首歌，把三首歌啊就拼在了一起。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翻唱，结果呢，现场演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呢，可以说莫文蔚直接把天花板都给掀了。啊，这坦白门这名字听着陌生，其实拆开就明白了，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风格的歌被他串成了一首哈。刚我说了忐忑，那我们都知道龚琳娜的神曲嘛，留白王菀之的经典，西门少年李宇春的代表作，风格跨度大到离谱。但是莫文蔚呢，不仅巧妙的把他们串起来，全部用粤语重新填词演唱。那当然这很牛的音乐人常石磊呢是参与了编曲，台下歌手呢看到这个他表演的场景都愣了，有人形容说这是核弹级别的开场。所以乐评人尔弟呢就专门发文大赞了莫文蔚的改编。刚我们说了他用了这样的形容词，叫潮俗节声宴，国乐两成趣。他写了一个长篇的乐评，说从来没想到啊，忐忑的粤语版翻唱出来是这种感觉，而莫文蔚的声音气质与表现力能把一切不寻常的歌都唱得时髦又流行，而且别具一股活色生香风姿绰约的气质。他甚至直言，如果歌手2026能有这样的舞台该多有趣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会儿大家发送的这个信息都在说些什么呢？看到了小新说挺独特的，但是感觉不太好听。你觉得不太好听啊？其实有的时候音乐是需要品的。莫文蔚的歌呢，除了听之外，很适合看。看过莫文蔚演唱会的朋友都懂的啊。他把一首歌他带出来的就是所谓耳帝的这个形容词嘛，活色生香风姿绰约啊。当然我还要问问小新啊，你第一次听忐忑这首歌的感觉呢，你不会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吧？所以忐忑能有今天这个味道啊，变得更流行了是吧啊。当年当然忐忑大火是神曲。他看到看到大家说王菲的传奇，说李健唱的好听。当然这首歌呢是的确是李健的原作啊，但是王菲的翻唱让传奇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另外呢，随缘在微信平台上说，他说我觉得国乐无双第一期里面啊，陈小春翻唱的那首算你狠和要你管混合的很好听。其实不是在，不仅是在国乐里，以前记得在其他的一个音综里面，陈小春就把算你狠和要你管混合在了一起啊。那其实呢，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的这个舞台上啊，借过一下他的这首歌啊，带来的反响是更大的。然后呢，随缘还说在第二期第三期里面，宋亚轩的胆小鬼和破茧也挺好听。这个国乐无双啊，现在也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啊。另外呢，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啊，这个蓝城地产说呢，翻唱超越原创，只能说各有各的味道。我个人喜欢的几个翻唱版本有啊，有这个张韶涵的阿刁，还有呢杨宗纬的红尘来去一场梦，周杰伦的默，周杰伦翻唱的默未见得超越了那英啊，还有林志炫的烟花易冷。当然林志炫的这唱功在歌手舞台上的烟花易冷的确很牛啊。对你说的这几个我也都大部分认可，等会儿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涉及到的啊。其实呢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在华语乐坛呢，其实华语乐坛有太多的歌曲呢翻唱版本比原唱更红更有生命力更出圈。 这个翻唱不成啊，这个不仅呢翻唱不仅能成就一首歌，有时候甚至能让一首歌重生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呢，祥子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翻唱比肩原唱，甚至呢超越原唱的一些经典作品。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啊，一起来参与互动，说说你心中那首翻唱比原唱更能打动你的歌。好，接下来要播放要说的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原唱是张杰，但其实不是。
1: 你

0: 这首歌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很喜欢啊，大家也都觉得是张杰的原唱是吗？我们都一样。这首歌啊，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紫言意识的听众朋友发来一段语音，是路况吗？
1: 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后头的光芒有多美，

唱得很不错啊，首先就是音准非常好，音准很好的乐感也不错，而且呢音色也挺好的。嗯，唱歌的这碗饭将来你可以努力一下，想办法能在那么多歌坛唱歌的人里面分一杯羹啊，加油。嗯，继续回到我们说的这首歌上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张杰的《我们都一样》，很多人以为是他的原唱的歌曲，这是张杰在2008年推出的个人专辑《明天过后》里面的歌啊。其实呢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啊和演唱者呢其实原来是另有其人，叫曹轩宾。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也相信不是太陌生吧。曹轩宾呢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他是一个挺有才华的创作人。你看除了这首歌啊，他的代表作还有什么呢？可惜不是你。哎，就是可惜不是你被这个梁静茹啊唱了之后非常红啊，也是翻唱之后，而且成为了那个婚恋综艺节目的一段 BMG 啊。其实呢曹轩宾本人呢也唱过这首歌我们都一样。可以说呢张杰版的我们都一样曲调是偏向温暖治愈，而曹轩宾钢琴伴奏版的呢则略显伤感。也有人对比过这两个版本啊，说张杰唱的属于豪迈一点的那种，爱你我就要大声说出来，而曹轩宾的呢就比较低沉，我爱你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表达出来，看到你幸福就是我的快乐。两个人一个像月光一个像阳光，张杰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无数人青春里的 BGM 啊，而这个曹轩宾的版本呢更适合一个人在深夜静静的聆听。嗯，说到这儿呢还是张杰在我是歌手啊，当年这档节目还叫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呢他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如今啊恐怕是人人都会唱了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最爱，真的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原创作和演唱者，大家现在都知道，逃跑计划这样的一个乐团，而张杰呢是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其实这当时呢，这首歌问世的时间也并不是太久啊。这个其实呢，《逃跑计划》呢最初在华语乐坛的热度是一般的，但是随着国内音乐综艺的兴起，好的歌曲呢总是会被人听见看见。我们也都知道啊，不光是张杰，《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呢，邓紫棋也在歌手的这个节目中翻唱过啊。但是后来大家就很多人就随着这些大牌音乐人翻唱之后去找原唱，后来有人说哇，原唱原来这么好听，有人说逃跑计划的声音更纯澈动人，具有锐气和英伦风格。当然这首歌更大火呢是是流浪地球那部电影，对吧？到了最后在电影的尾声，这首歌一出现，大家觉得流浪地球有了更适合的一首主题歌。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对，这位蓝晨地产，其实我们应该把你的名字刷新一下，对吧？现在是秦基地产陈小军啊，他说，我个人感觉《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啊，张杰的原这翻唱真的没有超越《逃跑计划》。是，现在很多人说《逃跑计划》翻唱的这个版本更让我们对深邃的宇宙空间有了更多的向往。我也非常喜欢《逃跑计划》的原唱。这首歌我们在节目中啊，这《逃跑计划》的版本放过很多很多遍了，对吧？但是相信很多人还愿意听。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你现在会想起什么？想起在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有一颗心，也许只属于你，也许只有你抬头仰望的时候，你跟他之间才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啊。旅行者二号，呵呵，这位听众朋友呢说，祥子哥晚上好，我来了他专门还发了一张正好是在浩瀚无垠的星空中啊，这是在星云呢、甚至是各种星系间的物质交汇中的一个人造飞行体啊，你觉得是旅行者二号还是一号呢？旅行者二号、一号都还没有飞出太阳系啊，浩渺无垠的宇宙。当然也有人评价，就说逃跑计划和张杰两人的演唱有不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原唱逃跑计划所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仰望星空的孤独，而张杰的翻唱是穿越黑暗的力量，同一片星空有不同的仰望方式。好吧，大家的概括很有道理。微信平台上呢，黑骏马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呢，这个的哥的姐们你们好啊，今天晚上高铁站呢预计在11点左右会有3000位乘客出站，北广场预计排队的人数有300人左右啊，南广场预计160人排队，所以呢也请的哥的姐方便的话现在赶紧啊去高铁站排队，有序的来载客。好的，谢谢黑骏马。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是吗？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对吗？刚才在微信平台上啊，我们前面互动的时候，情急地产陈小军就说他喜欢的几个翻唱版本有张韶涵的《阿刁》，这首歌呢，原作词作曲原唱是赵雷，对，没错，唱成都的那个赵雷，是他在2016年的专辑《无法长大》中的一首歌。赵雷版的这个阿刁那我们现在正在播放啊，唱得像在讲故事，慢慢的诉说着过往，再告诉你一个

关于阿刁的女孩的故事，整首歌呢自然舒缓，大家好像闭着眼睛就能看到歌里面所描述的大昭寺门前的阳光，淡淡的忧伤，听着有人啊就不由自主的就会进入故事中。当然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印象深刻的有张韶涵翻唱的阿刁啊，是在2018年歌手2018的第二期中，张韶涵翻唱了这首歌，空灵纯净的歌声呢瞬间打动了众多的听众。我们都知道张韶涵她在乐坛的遭遇啊，过去她整个人生的遭遇曾经经历过非常多的坎坷，巅峰期遭到了亲生母亲敲诈污蔑，导致事业一度停滞。2018年呢通过参加综艺歌手复出的时候，她已经消失了十年。这样的经历呢让张韶涵唱阿刁的时候不像在唱别人，就像在唱自己，以一种激励自己的心态在唱这首歌，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

这是张韶涵翻唱的《阿刁》，记得当时我还在电视机前，我也被这首歌深深的打动。我还记得当时，当他唱出这一句"穿云裂帛的你是自由的鸟"的时候啊，现场的观众很多人都情不自禁的就站起来起立鼓掌。当然，很遗憾的是呢，在这一期歌手的舞台上啊，张韶涵的这首《阿刁》呢，当时现场并没有拿到第一名啊，是在那场比赛中是获得了第二名。大家说谁是第一名啊？那没有办法，那是大魔王结石姐哈。就是结石姐当时在那期还是拿了第一，但是呢，这首《阿刁》啊，这张韶涵演唱的《阿刁》，全网的播放量呢是超过了2亿，是也是当年这首歌手节目中人气最高的曲目之一。好了啊，这听了这首歌啊，这张韶涵其实是在唱自己，对吧？她并不像赵磊是用悲悯和同情的在唱阿刁这个女孩，张韶涵唱的就是自己。好，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是翻唱超越原唱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迪克牛仔的代表作之一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能知道哈，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迪克牛仔呢，在1999年的翻唱版本中呢，把这首歌啊可以说是唱得火爆了整个歌坛，成了很多人必听的情歌曲目啊。火爆的程度呢，那真的可以说是超越原唱了。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他的歌啊。当然对比两种版本，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放黄仲坤的版本。有人认为黄仲坤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啊，感觉舒适性和流畅性都强一些，而迪克牛仔呢则激情加绝望。把这个情感呢，完完全全的宣泄了出来。其实呢，这个老爹迪克牛仔啊，他其实再次翻红就是翻唱的嘛。除了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他还翻唱了张洪量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当然包括《3万英尺》，都是翻唱了别的歌手的歌。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他翻唱之后，就把这些歌呢，完完全全的打上了个人的标签。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唱吧。

冬天里的一把火，当年多火的一首歌啊！其实这首歌的前身是一首英文歌 Sex Music 啊，是1980年的一首英文歌。两年后呢，也就是1982年，台湾歌手高凌风把这首歌翻唱为了中文版。五年之后，海外归来的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瞬间爆火大江南北，费翔成了全民偶像。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真正的原唱青蛙王子高凌风啊。那当年费翔在春晚舞台上身着红色西装高歌啊，而且呢热情似火的舞蹈成为了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呢，有时候觉得翻唱真的能改变一首歌的命运啊，让一首歌从一个歌手的作品变成一个时代的符号。那当然，这首歌被费翔唱得火成这个样子，曾经呢，高凌风一度呢是有一些耿耿于怀的。但是很多年过去后呢，他心里已经坦然了。他说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时也运也，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就是属于费翔的。那当然，除了这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同样的一首歌，就是《故乡的云》哈，同样也是在这一届的春晚上唱了《故乡里的》。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唱了故乡的云。故乡的云其实这首歌费翔同样是翻唱，但是呢，因为当时春晚这首歌贴合改革开放后啊，这个海外游子的思乡心境，以云朵为意象，唱出了这侨胞对故土的眷恋与归乡的渴望，所以这首歌当时真正的是契合时代的一首非常棒的歌。而原唱者，其实原唱者说起来呢，文章啊，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了。文章当年还参与过我们949的台庆啊，曾经呢，在台庆之后呢，我们在把酒言欢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这就是运气，没有办法。这首歌当年虽然他最早收进了专辑，而且演唱呢，当时在海外很多人也都觉得他那个版本不错，但是没有办法，费翔唱完这首歌，立刻就成为了他身上的一个烙印。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呢，可能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翻唱，几乎没有之一。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到现在为止也是整个华语乐坛这传唱最广的一首歌。

多么经典，多么优美，多么甜润，多么让人舒服熨帖的一首歌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现在的这个版本是邓丽君1977年演唱的版本。直到现在为止呢，所有的各种统计数据啊，都承认这是华语歌坛、华语乐坛家喻户晓，在全世界传唱最广的一首中文歌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我刚说它是邓丽君77年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呢，比邓丽君翻唱的这个版本早5年就已经问世了。这首歌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有一位叫陈芬兰的女歌手呢，在1972年就首唱了这首歌。当然很多人说现在乐坛似乎陈芬兰已经查无此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真正的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邓丽君就后来演唱的这个版本。尽管邓丽君唱完这首歌之后，尽管后面也有过无数的翻唱版本啊，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齐秦翻唱过啊，还有很多你扳着手指都能数得出来，但是说起这首歌大家永远记得的还是邓丽君的这个版本。有人说呢，她唱的这个版本啊，真正唱出了中国女性极致的柔美和深情，歌声传达出了月亮的精髓，明亮的、清澈的、安详、宁静、温柔、细腻。所以你看，一首歌的原唱可能会被遗忘，但是经典的翻唱版本却能让它穿越时间，成为永恒。也许有些人会问，为什么翻唱有时候比原唱更有生命力，更出圈呢？经过了另一个人的演绎，为什么一首歌反而会焕发出更大的光彩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不外乎这样的几个原因啊。首先，不同的嗓音、不同的气质会赋予同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灵魂。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版本的一些原唱和翻唱，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说的意思。另外呢，翻唱也往往伴随着改编和再创作，而再创作呢，往往可能会更能了解大众的心态，能把这首歌唱进大众的心里。当然还有传播平台的威力啊，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之所以火遍全国，离不开当时春晚这个巨大的舞台。另外就是时代情绪的共鸣，每一首歌都有它最适合被听见的时代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首歌突然横空出世，那就是抓住了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情感，让一首歌超越了歌曲本身，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其实说到底，一首歌的生命力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属于每一个用心演唱它的人，也属于每一个用心聆听它的人。好了，到这儿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祥子，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星期天的晚上安宁好梦。当然有的歌再多的翻唱版本，就像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我们认同的永远是原来的这个版本。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

月圆望日，吸收月亮的阴气呀。望日月亮最大了，一个大圆盘，那是一个月当中阴气至盛之时啊。这位九头雉鸡精，人家善于吸收阴气，用这种阴气吸收到自己身上，就能补充自己妖力呀。那每到望日，他的功力呀，成几倍的往上涨啊。你别看平常可能跟姜子牙打得平平啊，或许比姜子牙还得次点儿，但到月圆之夜，姜子牙的那点法力呀，那就根本的没办法再跟九头雉鸡精比了呀。九头雉鸡精狂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嘣嘣嘣，九个雉鸡脑袋全部蹦出来了，在空中是来回摇摆，不啦啦啦，不啦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雉鸡们在那里叫唤，姜子牙一看，哎呦不好！姜子牙呀，就感觉到巨大的妖力，吹着自己那须发贴着脸往后面飘啊！姜子牙不由自主的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面前的桌子呀，那其他家具呀，咔咔咔，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全被这妖气震碎呀。就见有打月亮上，阴气不断的注入这九头雉鸡精身上，九头雉鸡精啊，身上的黑气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啊，一团黑气裹住，就能见到其中18只红色闪亮的眼睛啊，让人毛骨悚然呐！姜子牙现在浑身发抖了，手里握着那把桃木剑，心说话：哎呀，要早知如此啊，我下昆仑山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得向师尊我索要一件法宝啊，你怎么也得给我一件纪念品呢啊，要有一件玉虚宫中的法宝，我何至于惧怕这个小小的妖孽呀。现在人家借助太阴之阴气壮大自己的妖气，我如何能降服得住啊。这外面这么一折腾啊，马氏在内屋里听见了。马氏也知道啊，这丈夫这两天变毛变色的，让自己进这屋里头，说今天他在外面等候啊，有什么妖怪。这马氏啊也有些担心呐，一听外面嘁哩哐啷嘁哩哐啷，这马氏也是心惊胆战呐。我说老头子，我外边咋的了啊？我怎么听得稀里咣啷的？姜子牙说：“你别出来，躲到床底下去，别出来，外面来了妖怪了！我的妈耶！”把这马氏吓坏了呀！这妖怪出来怎么办呢？咱也没准备狗血呀！要早知如此啊，咱杀条狗，咱给他取点血，来了这些污秽之物，拿狗血泼他们。我听说这妖怪都害怕这个。哎呀，姜子牙说：“你就别说这话了，住嘴！”姜子牙心说：“我得运用神力抵挡这妖力呢，你还说这些？”这马氏一说狗血，这马氏自己想起来了。我说：“老头子，你怀里头不是抱着个小狗吗？你赶紧的把那狗宰了，那狗身上有血，拿狗血治那妖怪啊！”姜子牙一听，现在现宰狗啊，那也来不及了。趴在姜子牙怀中的那条小细犬一听，可能他也明白意思了，这小细犬扑棱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怎么呢？冲着屋里马氏啊，他还在那叫呢。马氏还说呢：“你还奶凶奶凶呢你啊，你这狗有啥用啊？人家养条狗还能看家护院呢，这都来了妖怪了，取你点血咋了啊？为了主人你也得尽力呀。俗话说得好，养狗护家，养你的狗东西你也倒为主人分点忧啊，你就知道吃白饭呢。”这马氏这么一骂，
这小狗

啊，可能听懂了。突然间脑袋这么一转，就冲着那九头雉鸡精这运上气了。九头雉鸡精啊，正在那吸收月亮的阴气呢，越来他身上那黑气越来越浓，越来越浓啊！这狗向他呜着一呲牙，这九头雉鸡乐了：“你向我呲牙呀？一个小奶狗，你有啥能耐？过来呀，过来敢咬我，我就吃了你！”哇，这条小细犬呢还挺抠，怎么的？哎呀，被他这么一激呀、啊，好像把这狗性给激发了。这狗心说话，你不就是个雉鸡吗？你是个鸡呀、啊，我是个狗啊！啊，哪有说狗被鸡给欺负的呀？都是狗咬鸡呀、啊，狗咬鸡乱天飞呀、啊！你居然还在这里嘲笑我，真的可恶！突然间呢，后腿一蹬姜夹，这条白色小细犬唰一道白光就奔那九头雉鸡就咬去了，一张嘴、张嘴就咬啊。嘿，这九头雉鸡看你这个小奶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嘣就一甩一个脑袋啊，嘣一下子就在半路上把这条小细犬打了一下，把这小奶狗啊打到一丈开外，落到地上，好悬没给摔死。这狗疼的呀呜呜的在那直叫唤。姜子牙一看，哎呀，看来这狗啊比人都强啊，怎么的，还真就知道护主啊，还真就勇敢往前闯啊，可惜没咬住他呀。哎呀，姜子牙心说话，难道说我这眼看错了吗？啊，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狗啊，这才把你拾回家中啊，难道你果然就是普通的一条凡犬不成？姜子牙最后啊这句话脱口而出啊，一说这句话，那在地上嗷嗷直叫的那小奶狗一听小奶狗不干了啊，扑棱一下子由打地上一扑棱身，他扑棱起来了。怎么的，突然间呢，这只小细犬是仰脖冲着天上那个月亮就开始吼上了呀，笑上了呀。哎呀，就像是只狼似的，圆月间这狼一看到月亮就吼就笑，这狗跟他一样啊。感情这狗啊把这月亮也当成太阳了。怎么呢，这条狗来自蜀地，感情对这个太阳啊天生敌意。怎么呢，这原来呀他的见太阳见太多了，他觉得太阳啊出来就挺讨厌的，所以见太阳他就吠，这叫做鼠犬吠日啊。他今天把这月亮啊当太阳了，一看这个月亮怎么那么大呀，那么圆呐、有的上面怎么还有黑气往下下呀，真是讨厌呐、在那里笑了半天耶，把这九头雉鸡也给吓一跳啊，心说这小狗看着不大，这个笑声可不小啊，这干嘛呢，看看月亮你笑。你笑你笑能怎么的呀，老娘我正从月亮上吸取精华，一会儿功夫聚集能量足了，我就要着姜子牙老儿性命，你难道说还能够把这月亮给吞了不成啊？他一说这话，那只小细犬一听，冲！突然间，小脑袋瓜这么一拨楞，四只脚这么一蹬在地，唰，一下子就纵到天上去了。
怎么呢？这九头雉鸡啊，简直是不相信自己十八只眼了。十八啊，九个头吗？全抬着那鸡脑袋往天上看。哇塞，奔月工程，奔月工程的就这么开始了。啊，感情这么早中国人就知道往月亮上奔呢？这还是一个小狗。哎呀，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能窜那么个高啊？好家伙，这是天狗一号吧？哪来天狗一号啊？反正是就见那只小狗越飞越远，越飞越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本来那只小狗啊是条小奶犬，按说你飞出20米，你都觉得像个小点儿了，但是飞出那么远，那只狗啊还是那么大。别看距离远了，那狗啊仍然大小没变，只不过离月亮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呢。等到靠近了月亮，就见这只小细犬把嘴那么一张，哇，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九头雉鸡给吓一跳啊。九个脑袋怎么一扑棱，怎么的？好家伙，这条小细犬怎么那么大的嘴呀？这嘴呀比月亮还大呀。就见这条小细犬啊，吭哧对着月亮就了一口啊。这一口一咬下去，呱嗒，这个圆月呀少了一小边儿，顿时这个大地就暗了那么一点。由打月亮上下来那黑气呀，那阴气呀，就减少了那么一分呢。这只狗咕喳咕喳咕喳嚼了嚼，往肚里咕噜这么一咽，一张嘴吭哧对着月亮又是一口。再看那月亮周又缺了一小边，那阴气唰又短了一分呢。紧接那狗吭哧吭哧吭哧连啃几口，再看那大月亮奔奔奔奔奔连续往里缩。哎呀，几口把这个大满月啃成月牙了。这一啃成月牙，这大地呜逐渐的就黑了，整个朝歌城都笼罩在黑暗当中啊。就听见朝歌城中老百姓可喊上了呀。怎么的？这老百姓啊本来今天睡得晚，大月亮地儿啊，天又不冷，很多的老百姓啊都坐在院里头，一边喝茶一边赏月，一边呢跟孩子们呢讲什么故事。结果呢突然间发现有一只狗奔到月亮旁边了啊，吭哧吭哧在那吃月亮，时间不大把这月亮啊就吃成一个月牙了。这老百姓可乱套了，了不得啦，天狗吃月亮啦，了不得啦，天狗吃月亮啦。就见这只小细犬最后一口奔把那个小细月牙也给吞到肚子里了。顿时这天上月亮没了啊，呜，这一片黑暗呐、啊、月亮上的阴气一丝儿也没了。这九头雉鸡就怎么呢，刚才聚集身上那越来越浓的黑气呀、啊啊！一下子全散了，一点阴气聚不了了。哎，怎么回事？这九头雉鸡看，这狗怎么成天狗了呀？怎么天狗啊？老百姓不喊了吗？天狗吃月亮了！哎呀，怎么回事？这你坏我的大事儿！他还说这话呢，就见天上那只小细犬儿，突然间一掉脑袋。瞪着一对狗眼呐、啊，刷刷刷往下射光啊，冲着这九头雉鸡在半天空中这么一运气，好嘛，这一下子由打天上就返回地球啊。这返回地球太快了啊，就像一颗流星似的直奔这九头雉鸡鹰就扑过来了。哎呦妈呀，九头雉鸡鹰啊赶紧一晃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几个脑袋奔那狗就扑过去了。那狗啊，不用姜子

呀吧，这九头雉鸡精啊，就跟那只小细犬儿在这里打起来了，哇哇哇！哎呦妈呀！顿时啊，姜子牙这个西跨院到处飞鸡毛啊，到处飞鸡毛啊，被这狗啊扯着九头雉鸡精身上的鸡毛乱飞呀、啊。这九头雉鸡精一会儿功夫，被这只狗给咬的呀，浑身遍体鳞伤啊！咔咔咔咔啊！咔咔咔咔啊！咔咔咔咔咔！他千年大盗怎么打不过这条狗啊？一物克一物啊，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这鸡它打不过狗啊，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鸡呀、啊，这可是有过千年修为的妖鸡呀、啊。那妖鸡也不行，怎么呢？那可是一条天犬呐、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小狗啊，那也是一只仙犬呢、啊。所以呢，你两下一个妖一个仙都有法术给抵挡了。就剩下原本的鸡和狗了，那原本鸡和狗的鸡就打不过狗，啊，时间不大被这只小犬子给咬着，怎么的？好家伙，咬的这位雉鸡精啊，是满跨院乱飞呀、啊，这只小细犬是穷追不舍，顿时整个西跨院来了个鸡飞狗跳啊！感情鸡飞狗跳，鸡飞狗跳的，就是由打姜子牙这边传过去的。哎呀，姜子牙一看呐，这可是好机会呀！我就说呀，这只小狗那就是我的救星啊！啊，招唰，右手一提着桃木剑，剑尖一指九头雉鸡精，左手伸出时钟两个手指头。运用神力，在这桃木剑上这么一擦，嗖嗖，一道金光，嗖啪！这九头雉鸡精啊，光顾躲那只小细犬了，哪还顾得防备姜子牙呀？就这一道金光，啪！咔咔咔咔咔咔咔，正打在后背上啊，打的雉鸡精，噗噗噗噗，怎么两个脑袋往外喷血？我们俩脑袋呀没打那么重，其他那几个脑袋呀还没受伤，反正就这俩脑袋往外喷血，这边的小细犬啊吭一口又咬着屁股了。九头雉鸡一看不行啊，今天我得不到这太阴真气，我这法术啊不如姜子牙呀，再加上这一条狗我对付不了，我现在受伤了，看来今天难以杀死姜子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吧！嘎嘎嘎嘎嘎嘎！振翅这么一飞呀，啊！这小细狗一嘴没咬住九头雉鸡精，肉九头雉鸡精啊，飞到墙上去了。这小细犬嘣往上又一咬，嘎嘎嘎嘎嘎嘎嘎，这么一振翅，咔嚓！这才叫鸡飞狗跳墙呢，这鸡飞过去了，狗肉由打墙里头跳墙外头去了，再想找那九头雉鸡精，一股黑雾，人家遁走了，一直啊遁回轩辕坟呐，哎呀，望着床上一趴，大口吐血呀，受了伤了，哎呀，好生厉害，好生厉害。九头雉鸡精被这狗咬跑了，姜子牙长出一口气呀、啊。这时马氏一听院里没动静了，马氏仗着胆子把门打开了，挤出脑袋来，望着堂屋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家具呀怎么都毁了呀？姜子牙一听，你关心关心我好不好啊？你看看我有没有受伤啊？你没受伤，你受伤你还跟我说话吗？你没受伤我才关心我的家具呢，哎呀，这得多少钱呢？哎呀，人没事就行啊，刚才那什么东西？姜子牙说，刚才那是个妖怪呀、啊。什么妖怪？一定是那御史琵琶精他的姐妹呀、啊、的啊，御史琵琶精还有姐妹呀 啊哎呦，我说老头子呀，你可这可得罪了妖怪喽，
我以为那尉迟琵琶精就是单帮的，没想到人家是组团啊，你这一下子这不得罪了一个

0: 妖怪团伙吗？那未来那未来咱们还咋过呢？他们全都找咱来报仇啊。姜子牙说，你放心，这妖怪呀，这次被我打跑，他就不敢再来了。什么被你打跑啊？我看清楚了，是被咱家那只小细犬啊给咬走的呀。哎呀，那只小细犬啊，那真是我的宝贝呀。你看看，幸亏我说吧，把它留在家里头，不然的话今天晚上啊就是你的大难呐。啊，姜子牙一乐，谁不让留家里头的？不是你不让留，我非得留啊。我还说就留这一晚上，你看看有用没用啊。没用再扔，你非得让我扔。谁说的啊？没说过那话，你听错了。哎呀，我的宝贝小狗呢？我的宝贝狗呢？老，哎呀，姜子牙说，你没干过农活，那是换猪的呀。那换狗怎么换的？换狗得这样。呵，这姜子牙呀感情养过狗，这么一换，唰，那这小细犬啊由打墙外头又蹦到墙里头了，身子那么一缩呀，还是那么一个小奶狗，伸着舌头摇着尾巴，来到姜子牙马氏近前，又在那里摇头摆尾，又蹭姜子牙马氏那腿。哎呦，这马氏一下子呀抱起这只小细犬，哎呦，真是一条好狗哎，好狗哎，我得给你起个名字呀。起个什么名字呢？这马氏啊眨巴眨巴眼睛，刚才呀我看到你对着那月亮在那里长笑，你对着老天也长笑，对着月亮也长笑，外面老百姓都喊说天狗吃月亮了，你又是只天狗，狗者犬也，笑月的天狗，得了，就叫你笑天犬吧。这只狗啊从此就有这么一个倒霉名字了。说怎么倒霉名字呀？这不是马氏给起的吗？扫把星给起的名字叫做哮天犬。马氏问姜子牙这个名字怎么样？姜子牙说这个名字好倒是好，但是有一点，他把月亮给吃了，这月亮可怎么再给弄出来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正说到哮天犬出世啊，哎，哮天犬你看是被姜子牙他们夫妻先给发现的，扫把星给取个名字

叫做哮天犬，还挺契合。只不过有一点，这扫把星啊抬头看看天，又一听啊街坊四邻都在那里嚷啊，哎呦，这下完了，这月亮被这天狗给吃了怎么办呢？晚上没月明地儿了，没月亮怎么办呢？姜子牙也看了看，是，这没月亮怎么办呢？这小狗才多大呀，怎么把月亮给吞了呢？哎呀，哮天犬，哮天犬，宝贝儿听话啊，把月亮啊麻烦吐出来。这姜子牙呢还得劝着哮天犬呢，就见哮天犬呢往后这么一缩，好嘛，跟护食似的，那意思我都吞到肚子里了，我不吐。哎呀，乖乖啊，把这月亮吐出来，这天上不能没月亮啊，天上日月星那是老天的精气神呐，你得吐出来。哎呀，扫把星一看呢，就这一条狗，你看看你，还得给他商量啊，这狗吃什么东西，吐什么东西，这还不是人说了算呢。我哮天犬，那月亮能吞吗？那玩意又不是骨头，快点把月亮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月亮我给你炖肉吃，要是不吐出来，看我不剥了你的皮，我把你给炖了。嘿，还对我龇牙呀，我告诉你，你别看呢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打小我就会训狗，吐不出吐不吐。哟，这扫不清啊给这哮天犬瞪眼睛了。哮天犬一步一步的往后缩，这扫把星一看，赶紧吐，赶紧吐刺儿。扫把星啊，由打腰间把他那把破扫帚就给拽出来了，吐不吐啊？再不吐，我用这笤帚疙瘩我揍你，听到没有？吐不吐？嘿，我让你吐不吐肉。这扫把星啊，一着急，把这笤帚疙瘩照着哮天犬扔出去了。哮天犬那多灵活呀，往旁边那么一闪，没扔住哮天犬，就见这笤帚疙瘩折着个奔哮天犬后面去了。啊，哒，感情啊，这扫把星白天在家里洗衣服，咱说了，扫把星是个勤劳的女性啊，你别看府地这么大，她总觉得呀用那下人用不惯，自己衣服还得自己洗，在家里用铜盆洗衣服，洗完衣服呢就把这铜盆呢就竖到那墙上了，结果这一笤帚疙瘩打过去啊，没打到哮天犬，正好打在那铜盆之上了。啊，哒，这发出这种声音，铜盆一响，再看这哮天犬，怎么的，突然嘴一张啊，咕噜，由打嗓子眼儿往外射出一道银光啊，那月亮就露出半拉来，呀呀呀呀，赶紧吐，对，赶快吐出来。这哮天犬一着急，咕噜，又把月亮又咽肚子里了。嘿，赶紧吐啊你，都快吐出来了，怎么回事啊，赶紧。我赶紧的，怎么的？这扫把星啊觉得可能我摸着这哮天犬的脉了，他过去把那笤帚疙瘩捡起来，然后呢把那铜盆也拎在手中了，吐不吐？吐不吐啊？大，这么一敲铜盆，这哮天犬呢嘴一张，半拉月亮又露出来了。啊，当，又一敲，好嘛，多半拉月亮露出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扫把星啊连连的敲着铜盆，再看这哮天犬，最后一张嘴呀，肚里那月亮咕噜一下子由打肚里滚出来了，到地上那么一弹，嘣，这月亮啊一出这狗肚子，立刻是飞升上天呢，又挂到半空当中了，刷，银光洒向大地。

哎呦，老百姓一看，哎，又有月亮了，又有月亮了，又有月亮了。这哮天犬一个，怎么的？这哮天犬腻歪着望月呀，腻歪着圆月呀，一看怎么又跑天上去了？哮天犬呢，往天上这么一蹦，一张嘴啊，吭哧，蛤蟆对那月亮又是一口，这月亮又缺半边，呀呀呀呀！扫把星一看，这怎么又吃起来呀？啊，当！扫把星啊，摸准脉了，拿着笤帚疙瘩，照着铜盆又是一当。哮天犬刚一咬一半的月亮，一张嘴，噗，又吐出来了。哎呦！底下的老百姓一看，哎，这狗啊，又把这月亮吐出来了。哎呦，有老百姓听到了。听到谁呀？好像敲着破盆的声音呢。哦，可能是不是天狗？他怕这破盆的声音呢，怕这锣响啊。哎呦，大家赶紧都敲起来吧，赶紧把家里的铜盆呐、破锣呀全拿出来，赶紧敲！天狗吃月亮啦！天狗吃月亮了！不要让天狗吃月亮！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嘛，整座朝歌城啊，老百姓全发动起来了。为了不再让这天狗吃月亮，全敲起铁盆铜盆来了。哎呦，这么一敲，感情哮天犬呢就怕这个。哎，一听，最后游到天上，又跳到地上，往那一蜷缩，好嘛，害怕了。姜子牙一看呐，哈哈哈哈！姜子牙手捻银髯，哎呀，哮天犬呐、啊，哮天犬，感情啊，你害怕啊这破锣的声音呐？明白了，以后只要再有天狗吃月亮啊，哎，大家就敲锣呀。你看，在过去啊，只要遇到这月食，哎，大家都说这天狗吃月亮了。那怎么让这月食结束呢？过去人一看到月食啊，就赶紧的敲着破锣呀，敲着铁盆呐、敲着铜盆呐、敲着响动，据说就能把那天狗给敲跑了。哎，这就打着扫把星这边传下去的，说真的假的，神话嘛。总之啊，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哎呀，扫把星一看，你看你这小奶狗啊，奶凶奶凶的，哎呀，天下装不住你了，跟我回屋，今天呢也算立了功了，我赏你一块大骨头。嘿，这哮天犬挺高兴，摇着尾巴跟着扫把星姜子牙回屋了。这朝歌城这么一敲锣，把那商纣王啊给惊动了。耶，商纣王今天呢正在王宫当中跟妲己一起喝酒赏月呢。大月亮多美呀，哎，凭栏远眺，嘿，太美了，太漂亮了，太雅致了。正跟妲己喝酒呢，妲己呢有他自己的想法呀，心说话，嗯，姜子牙呀过不了今天，明天姜子牙的死讯就得传进王宫啊。姜子牙呀，让你把我的姊妹弄成这样啊，把琵琶精练成原形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死无葬身之地，我那好妹妹九头雉鸡精一定会吸收这望月之阴气，今天把你化为粉脊。怎么他喝了一杯，正在这等着呢，眼瞅着月亮上的阴气就被吸到这朝歌城中某个地方了。嗯，这就是我那妹妹啊，哎，在那里发动她的妖力了。但是突然间，呀，怎么一条狗飞天上去了啊？吭哧吭哧开始咬月亮了。不单是他呀，连商纣王这酒啊都喝不动了。哎，商纣王头一次看到怎么有狗咬月亮啊。哎呦，快快快快快，把那狗给朕拿住，那上哪拿去，你这皇宫当中又没有会飞的呀。哎呦，怎么办呢？突然间这月亮被那狗给吞了，妲己当啷一声

就把酒杯掉落地上了。坏了，怎么的？哟，这狗从哪来的？把这月亮一吞掉，月亮的阴气不能够被我那姊妹九头雉鸡精给吸到身上。要论法术，我的妹妹未必是姜子牙的对手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有心呢，出宫去救自己的妹妹，助自己妹妹一臂之力，但是没办法，这商纣王在这边呢，你不能够撇下商纣王啊！哎呦，把这妲己急坏了呀！最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满城这破盆呐、破锣一响，那天狗把月亮又吐出来了，月亮再次的洒向人间，都是爱呀！哎呀，整个人间又有月亮清幽之光了，但是再也没见月亮上的阴气被吸到哪个地方去了。哎呦，妲己的心呢蹦蹦直跳啊，坏了，难道说九头雉鸡今天失手了不成？但心里担心，嘴上不能说呀，也不能表露出来呀，也不能够去轩辕坟看一看呢，还得强行欢笑。商纣王一看，哎，这怎么了？这是，哎，怎么全程光光光的干嘛呢？派人出去打听打听。一打听啊，有人回来禀告商纣王说：“陛下，刚才呀、有天狗吃月亮，满城老百姓啊想个主意，一敲着破盆子破锣，哎，把那天狗啊给惊走了，把月亮又吐出来了。哎呀，往年没见过天狗吃月呀，啊，怎么回事啊？这哪来一只天狗啊？真是不祥之兆啊！这商纣王啊，还挺不太高兴。当天呢，喝点酒，郁郁而眠。那苏妲己一晚上没睡着觉啊。等到第二天，趁着商纣王酒没醒呢，苏妲己呀、就来到阳台那个地方，点上一炉香，做法干嘛呢？咱说了，这玩意儿是发射信号呢，这信号直接的发到轩辕坟呢，就问那九头雉鸡精你在不在啊？要在的话，给我回个信儿。一会儿功夫，滴滴滴滴滴滴，他们那边把信息发过来了，说姐姐我在，但是我现在起不来床了。昨天呢，我被一条狗，哎呦，把我身上的毛啊给我咬掉好多根呐！要不是你妹妹我跑得快呀，我就得被那条狗给咬死啊！妲己一听，赶紧的发信号：那狗是谁的？怎么会咬你呢？我也不知道啊。那狗就在姜子牙他们家呀，那是一条天犬，厉害的邪乎，把那月亮都给吃了。哎呦！妲己心说哇，姜子牙家怎么会有这条狗啊？啊，这条狗从哪来的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伤势如何？我伤势啊，倒也不重，将养几日也就是了。但是呢，依我看有那条狗在那里，哎呀，就算我再去找姜子牙，也难以除掉他呀。你妹妹我这道行啊，还不是那姜子牙的对手。姐姐呀，你得想其他办法除掉姜子牙，也为妹妹我这一次失手报仇雪恨呢。好了，你在轩辕坟好生将养，在那里等候姐姐的命令吧。回头用得着你的时候，我自然再告诉你下一步的指令。多谢姐姐，姐姐一定把那姜子牙除掉啊！那姜子牙留在世上，迟早是你我的大祸。我明白，你不需多管了。是，那我就休息了，休息了。我先把这信号关了。那他把信号关了。妲己这个气呀！哎呀，姜子牙呀，啊，你别看能耐不大，这个运气挺好的呀。这一次又让你给躲过了。哎呀，我妹妹这边用不了了，我得找比我妹妹更厉害的人。我调谁呢？

哎，有了，怎么的？他眼珠一转，想起了三个人，也是三个神仙呢。哪三个神仙呢？朝歌城中的土地，朝歌城中的城隍，以及朝歌城中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呢，乃是太岁爷。人常言说呀，甭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就说他的那太岁太厉害了。这个太岁呀，蛮不讲理，浑愣莽撞，杀人不眨眼呢。所以呢，人称蛮太岁，那蛮子蛮太岁。这三个人呢，跟妲己关系莫逆，为什么呢？都是这一代的神，这一代的妖啊。说这神仙跟妖怪关系还好，那当然了，这里头都勾搭着的。尤其这三个神呢，都不算大神。你像土地，那土地呀，就神仙当中最低层的，哎，低层的，这个地级的，基层神仙，哪个地方都得有一个土地老啊，管着一方土地。城隍呢，城隍是管着一个城池的，这一个城池死了人了，得先到城隍那里报告，登记在册，这才打入阴曹地府。一般来说呢，这一个城的城隍是这个城原来的一个名人，死了之后啊，哎，有上天觉得这个人呢前生还不错，得了，就在这个地方当城隍吧，就这么着安排的城隍。这个太岁呢，太岁啊，执年太岁厉害的邪乎啊，在这个地方整天游荡，谁碰到谁倒霉。苏妲己那是千年狐狸精啊，在这轩辕坟离这朝歌城也不远，跟这当方土地太岁城隍交情好几百年了，平常啊做点什么恶事儿，都得事先打理这三个人，他们互相勾结，哎，所以对这妲己所做的一些坏事都睁只眼闭只眼，没少吃了妲己的贿赂啊。那么妲己现在有事相求了，自然就想到这三位神仙。这妲己呢，一看商纣王还在那里酣睡未醒，妲己念动真言，喊了一个夯字诀，就见那油打地上一股小旋风转出一个小矮人来，好嘛，转半天这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拄个棍儿，缓了半天这才啊缓醒过来，这不是妲己娘娘吗？都知道这千年狐狸精已然当了王后了，知道这位借苏妲己的皮祭尸还魂呐，只是不点破呀。哎呦，拜见王后娘娘。这个时候那城隍爷呜噜噜一股子黑雾也出来了，哎呦，拜见王后娘娘，哎呀，感谢王后娘娘啊啊，前些日子过这个节，王后娘娘专门的到城隍庙给我送了不少的好东西呀，还专门祭祀祭祀我，多谢王后娘娘，自打您当了王后啊，哎呦，我跟这土地你看看都减肥了，我们俩啊，我们俩的体重啊都增加了，哎呀，你给我们这祭祀太好了，多谢多谢。就在这个时候，油打天上啊，一股黑烟唰光降落地上，一名太岁，有这太岁呀，三头六臂，每一条胳膊都拿着一件法宝啊，那最厉害的有一对雌雄剑，一个落魂钟，还有其他的什么三角金砖呢，什么砍妖刀啊，好吗，一只手擒一个，往脸上看，哎呦，这脸呢面若青蟹盖呀，就跟那螃蟹壳生螃蟹呀，那壳差不多少，朱砂眉，大环眼，

0: 鼻子，满脸的红胡子，这红胡子往外炸着，头后边扑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天上冒火苗子，这鼻子上戴着俩鼻环，耳朵上戴着俩耳环，獠牙往外露出多长来，像带18颗人面骷髅头啊，好不凶恶。上身赤裸，下体呢，就拿着什么树叶子在那挡着，光着脚，这六条胳膊这么一五叉，哎呀呀呀呀！妲己赶紧的给拦住了，我说您呐，您能不能收回4根胳膊呀？在我面前不用露法身吧？啊，在被人看着，在吓着别人呢？不用露，不用露，回头到别人那边露去。在我面前露啥呀？咱们之间，哎，又不在乎这个。哎，对对对，吓唬也是吓唬别人。就这位啊，一缩肩膀，嘣嘣嘣，4条胳膊2脑袋没了。哎，就跟人似的，就1个脑袋2胳膊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妲己娘娘啊，哎呦，没想到啊，你上一次给我太岁庙啊，上供了3颗猪头啊，红烧的太好吃了啊，没吃够，没吃够啊，没吃够，下一次我再给你。那今天叫我们3个人过来，所谓何故呢？三位啊，今天呢叫你们过来，不为别的，是麻烦三位帮着我杀个人啊。这土地爷一听，一缩脖子，王后娘娘，让我们仨人去杀人呐？不用不用啊，为什么呢？哎呀，我们仨那都是神仙呐啊，那杀一个把人何必用3个呢？以小老儿看呢，让太岁他自己去也就是了。对对对对，城隍一听，我觉得也是，对吧？太岁多厉害呀，让他杀人那就成了。我说咱俩还有点事儿，咱俩走吧，咱俩走吧，我们俩告辞，你回来。妲己一听，好家伙，我让你们仨去杀，你们仨就给我去杀，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之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排。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2: 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科学用药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张明霞副主任护师。
3: 您能看懂药品说明书吗？
4: 怎样吃药才能不多不少？
3: 是不是吃错药了？
4: 十毫克，0.1克，我究竟一次吃几片儿？
3: 一次吃好几种药会不会有不良反应？
0: 科普用药知识，纠正用药误区，欢迎收听科学用药。科学用药。
2: 张明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教育及管理学组委员兼秘书，北京护理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分会常委。张护士您好。糖尿病啊，是近年来发病率特别高的一种慢性疾病。那注射胰岛素呢，是控制血糖的较为安全和有效的方法。但是呢，作为普通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和家属呢，注射这件事儿啊，可能还是有点发怵。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科学注射胰岛素这个话题。目前胰岛素注射笔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注射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您就给听众朋友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家用胰岛素注射笔的正确使用方法。
5: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胰岛素注射笔，然后需要呢由医生给我们开一组，然后取到我们要用的这个胰岛素。那么还需要呢，就是我们有消毒的这个棉片啊，用消毒棉片，酒精棉片，然后要准备好我们的笔用的这个针头。在注射前呢，我需要洗手啊，用七步洗手法进行洗手。洗手以后呢，我要检查一下我要注射的这个药物。检查药物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要先看一下你的剂型是不是对的。我的剂型现在可以看到是一个黄色的，是吧？这是一个国际色标，所有的我们的胰岛素如果是短效胰岛素的话都是这个颜色的。这样你首先看一下，哦，我现在要吃饭了，这是餐前的短效胰岛素，没有错误。再看一下外观啊，有没有裂痕，有没有破损。那还要看一下，就是我现在注射的这个它是不是在有效期之内，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写上你开瓶的这个时间和失效的这个时间，这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检查好以后呢，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安装哈，笔架把它装在我们的这个架子上，然后在前面呢我们把针头给安上，那么这样胰岛素笔的这个安装就完成了。但如果我注射的这个胰岛素呢是一个中效的胰岛素，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混循液，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摇匀。那么在摇的时候有两个动作非常重要，第一个在手中滚动要十下，然后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呢用180度的角度，然后垂直这样来再摇十下。那这个时候我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混匀了。如果是需要混匀的胰岛素，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消毒一下皮肤， 那么在消毒之前，我要看一下我注射的这个部位啊，皮肤有没有问题，然后调节一个单位，这有一个视窗，然后垂直进行排气，排气以后出来一整滴药液以后，我们排气成功了，调到刚才我们说的咱们要打多少单位呀，医生会告诉他我需要打四个单位，好，可以听到声音，然后确定视窗打的是四个单位，然后我就把这个笔拿好，视窗看冲着自己这面，然后垂直进针，这个皮肤这边绷紧，进针以后呢，推动药液，看到视窗显示为零，然后这个时候不要急于拔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十秒，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把针拿出来，这就是一个规范的胰岛素注射就完成了，应该说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吧？那么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就是这个针头不要扎到我

0: 菜。正好说到针头了哈，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个针头，它在一次性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润滑性会更好，会减轻疼痛，但是反复多次的使用的话，就会增加疼痛。还有一个，就刚才你看到了我在推注的时候，这个胰岛素是在这针头，打出去以后会有一点点留存，但如果留存你次数多了以后，它就会出结晶，会把这个针头堵塞。我们在解决病人那些疑难问题的时候，其中针头堵塞的问题占第一个。很多病人会跟我们说，哎，护士，我这个针，这个胰岛素怎么打不进去了，好像打不出来。再一看，其实里头已经都堵掉了，我们把针头一换，立马胰岛素就非常通畅了，就打进去了。所以我们说重复使用还是有它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也有危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刚才我在这个示范这个规范注射的时候哈，你也看到我呢先摸了一下这个皮肤哈，如果你总是重复的来用这个针头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前面没有这么锐利了，它会有一些小沟，那我在注射的时候它就会损伤我的这些皮下组织。我们在注射的时候，这个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皮下组织，它是健康的，能够很好的吸收胰岛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应该一次一换的。
1: 哎，那如果三餐用的是这个短效的胰岛素，但是呢，睡前需要打这个长效的胰岛素，那么每次打针注射鼻里的这个药水用换吗？
0: 我经常会跟患者说哈，在打不同剂型的这个胰岛素的时候，是要多准备一支笔的。这支笔呢，装的是我们三餐前用的这个胰岛素，然后我会另外再拿一支笔，然后装的呢，就是我们晚上要用的这个中效胰岛素。你看，我这边也带了一个中效的胰岛素哈，就是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帽子的，然后在另外一支笔里头把它装上。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技巧来指导我们的患者哈，他怎么样来识别。我们会建议他在这个笔的外面贴上一个小标签，他有时候会写上晚上，这样他就会提醒一拿的时候不要拿错。有的时候有的人很巧啊，他会贴一个什么月亮啦，然后贴一个太阳啦，是白天的。
1: 嗯，也就是说啊，不建议用同一支胰岛素注射笔每次换不同的胰岛素。
0: 对，是的，第一个是便捷啊，病人操作的时候会很方便，他拿起来以后只需要把前面消毒，然后换上针头，然后就可以进行注射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备用的作用，比如说我外出旅行哈，不小心我的这个笔出现故障了，但是他还会有另外一支，他把这个笔芯拿出来以后换成这边，不会耽误他的治疗。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让病人进行注射的时候，就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备这么一支。
1: 那您刚刚也说了，胰岛素注射笔注射之后呢，需要停十秒再拔针，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我在注射的时候垂直进针，然后推药，推药以后呢要等待十秒。其实这个十秒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在推注以后，它需要胰岛素在这个皮下有一个散开，然后有一个吸收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是为了减少这个病人的注射的时候的疼痛，所以它的这个我们胰岛素那个针头非常非常的细。而我们在推注的时候，如果你的针头过细的话，它的那个内径啊很小的话，那么它的压力会很大的。所以我们在注射以后呢，我们不要急于的就拔针，然后要用这个压力顶住它，让我们前端快速打出去的这个胰岛素呢，要在皮下有一个散开的这么一个时间和过程。而其实我们在医院里头哈，很多护士用注射器在给病人进行胰岛素注射哈，那么这样的操作的时候，因为它的管腔会更粗，注射器推注的这个压力应该是足够的，所以他在注射以后是不需要等待十秒的。
1: 我们还想问一下您，就是糖尿病人注射胰岛素所用的这个针头，它是不是也不同呢？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呢？
0: 是的，那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哈，就要先说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皮肤了哈。其实也有一个这种调研哈，我们就发现，在我们中国有76.4%的患者都在选择我们更短的、更细的4毫米的针头。你可能都会觉得啊，这么短，因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来说呢，他的体重更轻哈，他的皮层也会更薄一些，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平均看它应该是2.8毫米。所以如果我是4毫米这么短的针头，其实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进行皮下注射了。所以我们说，如果你选择越短的这样的针头呢，或者是越细的，你的疼痛率会更低一些，这样胰岛素的这种注射会更容易接受一些。这是现在最短的针头了。在这之前，我们有一般

0: 胰岛素专用注射器是12.8毫米，再和这个来比哈，你就会想到啊，那我宁愿选择这样的针头。那之后呢，我们有8毫米的针头，然后还会有6毫米的针头、5毫米的针头。但是通过这些调查和研究，我们也发现4毫米的针头应该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也确实是它可以达到我们皮下注射的这个效果。
1: 那么对于儿童或者是体型过胖的朋友，在选择针头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呢？
0: 第一个就是选择4毫米的针头对于我们儿童来说是更合适的。那现在最细的针头可能都可以到34G 哈，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细。那么这样注射以后呢，儿童的这种疼痛阈低了以后，他可能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们推荐儿童的时候要选择4毫米的这个针头。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当针头细了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捏起皮肤，因为我们怕避免扎到这个肌肉层嘛。所以如果是我们是6毫米以上的这个针头，全部都需要是要把皮肤要捏起来以后再进行胰岛素注射的。如果是6毫米以下的4毫米、5毫米的针头，就不需要再进行捏皮了。那么如果是肥胖的患者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因为有的人呢就是腹型肥胖，特别胖的时候，他可能在注射的时候就即使自己低头的话，可能也看不清楚自己注射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就不太建议他们选择4毫米的针头啊，建议他们要选择稍微长一点的这个针头，然后最好呢进行捏皮以后进行注射。
1: 您刚刚提到了儿童呢要选择这个34G 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针头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一个是外观上它是有一层，那么其实呢，我胰岛素要想从这个针头里头注射出来，它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内腔啊？那我们是希望内腔越大，那么这样注射的药物会量会越多，那么内腔又要大，外面的这个外腔它需要又越细越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是数字越大哈，比如说34，那就说明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细的了。然后我们非常常见的，像我们大家有时候会去抽血，然后用的一些套管针，大家可以看到那里有16G 的、18G 的、22G 的，然后我们再往后24G 的，然后28G 的，就是越数字越大的，就说明这个管腔内壁的这个是越细的。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说使用胰岛素注射笔的时候需要这个垂直来进针呢？
0: 那我现在看到哈，就是我们这个笔芯架安上去以后，它可能会随着有温差的一些变化呀，它可能里头会有一些气体。那么如果我要是给它进行注射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气体的话，会影响我们注射的这个量的这种准确性。所以我们在垂直一个就往上排气的时候，让它这个气泡集中在最中间，然后把气体排出去。然后我注射的时候呢，我又这样把它注射过来，然后这样的时候，它在药物给药的时候会更直接，而且保证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气体，这是只是原因之一哈。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注射的时候，因为这个针呢非常非常的细，而且呢这个针头在连接的地方它有一个焊点。在焊点的地方是这个针最细的这个地方，那如果我是垂直进针的话，然后我进针以后它的这个角度就不容易有折的这种可能，但如果我的角度是偏的，那么我们有可能就在这个焊接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有这种断针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临床指导这个患者在注射的时候注意你这个皮肤进针的这个角度一定是垂直进针，然后垂直的是出来啊，拔针。
1: 那么儿童注射胰岛素也需要垂直进针吗？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儿童选择的时候，首先还是提到了要用更短的，就是4毫米的这样的针头，然后垂直进垂直出。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更长一些的这个针头的话，那么就可以45度倾斜进针。你首先要先选择好针头，如果是短的针头的话我们就垂直进，但如果我们是长的啊针头，我们就要倾斜，我们进针的时候45度角度啊，不用完全进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儿童注射的时候，孩子或者是说我们所选择的这个病人呢，年龄非常大或者皮层非常非常薄的时候，我们虽然4毫米是不用捏皮肤的，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捏皮。
1: 我看呢，有的朋友注射胰岛素啊，一般呢会打到肚子上。那么科学的注射胰岛素的部位都有哪些呢？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其实在胰岛素进行注射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几个原则哈。一个就是便捷性啊，我们患者要自己学会给自己进行胰岛素注射，所以他要

0: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注射的这个部位是皮下，啊，它所以它会对于这个皮下的这个营养啊、皮肤的状态呀，要有一个评估。那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皮下注射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要有一个范围能够多一些，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胰岛素吸收会更好一些。所以本着这几个原则的话，我们在注射里头，第一个首选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腹部。那么腹部呢，现在随着我们这个针头呢也越来越短，它的这个皮层我们平均是2.8毫米哈，它注射的时候就会范围更广一些，所以我们说腹部选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定位，那也就是说耻骨联合上1厘米，然后在泪缘最低位置的下1厘米，然后再避开这个脐周啊2.5厘米的这个位置。那么两侧腹部的两侧都是可以注射的。那么除了腹部哈，经常用，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上臂。上臂选择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选择是外侧，然后呢选择的是外上中间的这个1/3。那中间这段刚好就是三角肌的下缘，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间的这个1/3，可以选择上臂的这个位置哈，外侧，还可以选择腿部啊上外侧的这个上1/3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皮下组织注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就看你的动作是不是方便，或者你是不是病人是不是灵巧哈。就是我们选择臀部的啊外上1/3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些注射部位。
1: 哎，我们说一说儿童。那如果儿童注射胰岛素，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四个部位呢？
0: 啊，是这样，就是在选择这个部位的时候，跟他所用的这个剂型也是非常相关的。如果是这种超短效的胰岛素，它是不受部位影响的，上述说的这些部位都是可以的。但是到儿童在腹部的时候，刚才我说，我们是距脐周是2.5厘米，但是儿童大家可以想了，那孩子整个腹部这边也是距离很小的，所以他只要2厘米就可以了。那么，不同的剂型其实和我们选择这个不同的注射部位也是很相关的。啊，比如说，在腹部呢，它的吸收速率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在推荐患者如果打这种餐食胰岛素的时候，最好就选择在腹部。然后，如果要是想让它吸收的时间长一点的，比如说中效胰岛素还有长效胰岛素，我们就选择大腿还有在臀部啊进行注射。还有一些呢，就是预混型的胰岛素。预混型胰岛素一般是一天注射两次，早餐前和晚餐前的注射。但是早餐前注射的时候，我们是更希望它能够吸收的速度快一点，然后在早餐后啊9点多钟的那个血糖能降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打在腹部，啊，推荐患者。但是到了晚餐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希望那70%的这个。中效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到晚上的时候，晚餐前注射打在腿或者是臀部。长效胰岛素呢，它一般对于注射的这个部位，我们是希望它作用的时间或吸收的会慢一些，所以一般都注射在臀部和大腿。然后注射点呢，一天是一次，所以只要是在固定的时间来进行注射就可以了。
1: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张护士长，那注射胰岛素是坐着打好呢，还是站着好呢？这个有没有明确的要求呢？
0: 应该说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坐着也好啊，还是站着也好啊，如果有别人帮你注射，你躺着也是可以的，打腹部。但是确实是病人自己个体差异还是挺大的。一般我们理解呢，就是坐着的时候这个姿势会更好一些，比如说像腹部的这个皮肤啊。然后他这个姿势可能更便捷、更操作，但是我真的是在临床辅导的时候见过我们病人说，他每次打针都是要站着的，不影响我们胰岛素的这个注射和吸收。
1: 我们将继续请张护士长给我们普及糖尿病患者科学注射胰岛素的相关话题，欢迎您到时候收听。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科学用药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张明霞副主任护士。
3: 您能看懂药品说明书吗？
4: 怎样吃药才能不多不少？
3: 是

0: 是吃错药了？
1: 十毫克，0.1克，我究竟一次吃几片呢？
0: 一次吃好几种药，会不会有不良反应？
2: 科普用药知识，纠正用药误区，欢迎收听《科学用药》。科学用药。
3: 张明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教育及管理学组委员兼秘书，北京护理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分会常委。张护士长您好，糖尿病啊是近年来发病率特别高的一种慢性疾病，那注射胰岛素呢是控制血糖的较为安全和有效的方法，但是呢作为咱们普通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和家属啊，提到注射这件事儿可能还是有点发怵。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科学注射胰岛素这个话题。目前呢胰岛素注射笔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注射方式，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胰岛素注射笔的使用方法。您也提到了注射胰岛素的部位呢有肚子、胳膊、大腿和臀部，那这四个部位在注射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轮换呢？
4: 是的，是需要的。我们无论是在选的每一个区域来进行注射哈，在我们轮换的时候它都有要求。一个呢叫部位间的轮换啊，就是不同刚才说到的这些部位啊来进行轮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同一个这个部位里头我们也要进行轮换。那么一般轮换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技巧哈，教给患者，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四个象限，那么在注射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所在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内，就这个象限内，我们用顺时针的这种方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每一个注射点呢它中间都要隔开至少1厘米啊，这个距离，这样的话它不太会影响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吸收，然后下一个象限，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注射部位点的一个轮换。
3: 那么对于不同的部位多久轮换一次呢？
4: 是这样的，就是在注射的时候我们会推荐啊，这一周我在这边做轮换，然后下一周在这个部位做轮换，在不同的部位它和胰岛素吸收的这个速率有相关，所以我们在打不同剂型的时候会推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在不同区域的时候有循环有计划的进行这样的部位轮换就可以了。
3: 哎，那我们为什么要轮换部位来注射呢？
4: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总在一个部位进行这样胰岛素的一个注射的话，那么胰岛素呢它其实是一个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呢在同一个部位多次反复的注射在这个点，它会让我们皮下的这个组织啊增长，或者是说叫增生，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胰岛素在这个部位的这个吸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注射以后呢，那么它会形成一个胰岛素池，那么它在吸收的时候它也会延缓它吸收的这个速率。
3: 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的朋友为了节省费用或者说呢嫌麻烦，所以呢一个针头啊会反复的使用，那么这个胰岛素注射笔的针头它能够反复的使用吗？还是说每次都要换一个新的呢？
4: 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注射器的这个表层呢它是有一些工艺的，它在上面有一个润滑层，这样的话它会减少这个注射的这个疼痛，但如果我反复的注射的话，那么这个涂层就会被破坏掉了，破坏掉以后呢肯定第一点就是它会增加这种疼痛，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再重复使用，它的针尖的这个锐利性就会被破坏掉，那么它会有一个小的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皮下注射以后它就会破坏我们皮下的这个组织，然后这种破坏呢它也相当于是一种伤害哈，它这样的话还会引起一些感染啊，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出血，那我们还会有胰岛素注射重复使用，它会滞留在这个针尖的这个管腔里头，然后会造成这种结晶啊，会有这种堵塞针头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说最好胰岛素针头是一定要一次一换的。
3: 嗯，糖尿病患者在注射胰岛素之后经常注射的部位为什么会出现像疤痕一样的现象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总在这一个地方进行这种注射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我们皮下脂肪的这个增生，然后我们就会看上去以后这个地方好像松松泡泡的肿起来，然后远远的看就像是有疤痕一样，那其实呢它是皮下增生，是影响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吸收的，那我们也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

0: 胰岛素注射的这个轮换，然后保证呢一次呢这个针头要进行一个更换。
1: 哎，有的朋友呢，他们反映啊，说注射的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个的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胰岛素注射呢，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种呢会出现这个脂肪增生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注射的这个胰岛素呢提纯不是很好，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是从动物体内提炼的这些胰岛素，那么人体呢对它有一个排异反应，它可能就出现了一些胰岛素啊和蛋白的这个免疫的这种对抗产生的这种反应，然后造成的这种蛋白的这种沉积，然后就出现了这种皮下的一个萎缩，那么这种萎缩呢就会造成凹陷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一般我们注射的时候，这些部位哈要很好的去观察，但是如果要是有这样的皮下增生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要是不在这个部位注射3个月以后，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主要是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其实，在临床见的非常多的是，很多患者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注射部位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增生，然后反而还会认为，哎，这个地方很好，打上针以后它也不疼。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还很松软，那所以他就把针全部都打在这个部位。那其实是它是非常影响我们胰岛素吸收的，血糖会很奇怪的，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更重要的是让患者能够认识到，皮下的这个组织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血糖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打到皮下。然后皮下的组织呢，它有很多的毛细血管，所以难免呢，有时候注射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小的血管，然后呢，它就会有这种淤青的这种出现，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哈。如果一旦发现有这样的淤青呢，一个就是按压的时候我们要时间长一点多摁几秒，还有一个呢，就要关注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在用着一些抗凝的药物，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经常会服用的。阿司匹林等等的，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注射停留之后，还要呢用棉签儿或者是棉片儿稍微按压一会儿。
1: 我们都知道啊，小孩呢一般都特别害怕打针。那么这些患有糖尿病的儿童，他们害怕注射胰岛素，那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孩子接受胰岛素注射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指导患者的过程当中呢，也把它分成几个阶段。一个呢，就是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的工作要做通。家长呢，我们会让他一起带着孩子，然后呢来做一些体验。那最早的体验呢，是还是要让他能够接受和引导，所以会把我们的胰岛素用一些生理盐水来做替代。然后呢，用这个抽好的这个胰岛素进行这个注射。注射的时候呢，我们即使推进去了，它也不会有对它血糖有什么样影响。然后可以这样反复的来进行练习。然后主要是为了让他感受，其实真的这个针很细，扎上去以后呢，也并没有那么疼。然后家长也可以做示范。那我们其实护士在做一些培训的时候，为了去体验就是患者的一些感受，也会来自己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注射。然后，当他的示范效应，家长在做的时候，孩子一看，哦，我的那个爸爸也给自己打了一针，他就会觉得他也要这样做，他就会去做一些效仿和模仿。这是在小的时候哈，当他接纳了，然后家长再给他进行注射就可以了。在他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引导他拿一个小牛，然后拿一个模型来让他认识小牛要吃饭了。但是呢，他身体内会缺一种物质，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些药物来帮助他把这些饭呢都给他转运走。所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下什么呀？打针的一个这个动作。那么来让他知道，哦，小牛也要进行这样的注射，我也要进行这样的注射，那么这样孩子接受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那么第三阶段呢，就是随着他的这个成长哈，他可能也接受，但是他会很排斥，尤其是在一些青春期其他这些，那我们就要给他讲道理，要告诉他就是不能随便停这样的治疗，然后停了以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然后在注射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更规范的注射。然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个注射的时候，皮下脂肪然后还有我们注射的时候这个角度然后注射的这个安全呀等等的，还包括他出去旅行，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注射选择的这个剂型等等。
1: 那么儿童糖尿病患者在注射胰岛素

0: 时候，和大人相比，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第一个就是选择四毫米的针头，对于我们儿童来说是更合适的。那现在最细的针头可能都可以到34G 哈，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细。那么这样注射以后呢，儿童的这种疼痛阈低了以后，他可能更容易接受。如果你选择的是更长一些的这个针头的话，那么就可以45度倾斜进针。你首先要先选择好针头，如果是短的针头的话，我们就垂直进。但如果我们是长的啊针头，我们就要倾斜。我们进针的时候45度角度啊，不用完全进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儿童注射的时候，孩子或者是说我们所选择的这个病人呢，年龄非常大或者皮层非常非常薄的时候，我们虽然四毫米是不用捏皮肤的，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捏皮。其实胰岛素泵也是现在对一型的儿童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孩子们他们会猎奇，他会对一些新鲜的事物或者是说高科技的他都会很感兴趣，他可以来学习这个界面，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所用的胰岛素都给他调节进去。现在的泵呢，有的一些功能也比较完善，它还可以有遥控器，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别人还不太注意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小遥控器，午餐的胰岛素已经注射进去了。用上胰岛素泵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更自由一些，进食了其他一些食物的时候，可以随时就补充一些胰岛素。
2: 您能看懂药品说明书吗？
3: 怎样吃药才能不多不少？
2: 是不是吃错药了？
3: 10毫克，0.1克，我究竟一次吃几片呢？
2: 一次吃好几种药，会不会有不良反应？
4: 科普用药知识，纠正用药误区，欢迎收听《科学用药》。科学用药。
2: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提到的这个胰岛素注射泵，它的这个针头也有长短的区别吗？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希望他们选择就是稍微短一些的，这样不浪费药液，最好选择是中间有分离器的，这样孩子呢在参加体育课或者打篮球活动的时候可以让它分开，包括游泳。
0: 那这个胰岛素泵针头贴合的位置选哪里比较好呢？
1: 腹部是首选。一般带胰岛素泵的话，还是就我们把那个针头埋在这个腹部的这种几率会更高。然后其他呢，像大腿呀、也有，但是呢，可能会对于这个就是他做一些运动会有受限，所以现在还是选择腹部的会多一些。
0: 那胰岛素泵贴合注射的部位是不是也得定期的更换呢？
1: 建议按照规范的3天就要更换，因为我们在持续24小时的把胰岛素注射到这个皮下，那么这个胰岛素呢在皮下会形成更长一段时间的胰岛素池，它会影响到在局部对胰岛素的这个吸收，所以我们建议还是3天要把整个这个注射部位还有耗材要进行一个更换的。
0: 那孩子如果在洗澡的时候，这个胰岛素注射泵的这个针头是不是需要拔出来呢？
1: 不用的，刚才我提到在耗材里头他们设计也是越来越个性化哈，它中间有一个分离器，那个针呢上面有一个贴膜啊，把它贴好，然后它就去洗就行了，然后等到洗好了以后再出来，再把这个地方消毒，然后把这个分离器的这个地方和泵的这个管的这个端给它衔接上就可以了，甚至可以去游泳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0: 说过了孩子，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人。老年糖尿病患者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降糖安全吗？
1: 老年人还是应该要选择胰岛素的，而且呢他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倒能够避免更多的出现低血糖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在选择一些药物的时候老年人嘛，他可能会合并很多的一些并发症，随着年龄的变化，然后肝肾功能啊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可能会慢慢的在衰退，药物的作用时间呢也受多种因素的一些影响，而胰岛素呢现在有速效胰岛素啊，有长效胰岛素，它的作用时间会更按照我们身体的实际情况，比如说速效胰岛素作用高峰2小时，那么老年人呢注射完了我不想吃饭了，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打的是速效胰岛素，我完全可以看着这些食物然后我先吃进去，吃完以后我一看哦你吃了1两，那我给你打4个单位胰岛素然后再进行注射，就是非常的这种个性化，所以更适合老年人。
0: 孕妇呢也是一类特殊的人群，那么患有糖尿病的孕妇，她们能不能注射

0: 胰岛素呢？
1: 在孕早期的时候，也就是13周之前，我们在腹部注射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14周和27周期间的时候，我们是会告诉他避免在腹部的这个正中，我们会建议他在两侧，啊偏向两旁的这边呢来进行注射。那在注射同时呢，要捏皮啊，捏皮的时候注意一下手法哈，这个三个手指，然后轻轻的把它提起，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胎儿，啊，这样他也减少他的顾虑。但真正等到了28周以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再建议打在腹部了。然后除非他的条件非常好，我们给他做一个个体化的评估，然后他再进行这样的一些选择和注射。
0: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护士长，这个胰岛素我们该如何保存呢？需要放到冰箱里吗？
1: 我们推荐病人如果已经是开启的这样的胰岛素呢，我们就不建议放在冰箱了。在常温下啊，一般呢我们说是在25度到28度啊，一般如果要是20度左右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哈，就是这种常温。那我们只要是在保存期28天到30天之内把它用完就可以了。但如果呢，要是领回来这胰岛素呢，最近这段时间不用，那么我们保存的温度是2到8度，然后呢，我们放在冰箱的这个侧门啊，千万不能够动。啊，这样来进行保存。一般它的保存时间呢，我们是要按照药物的说明书，保存时间呢是2到3年。现在所有的药物的这种保存呢，都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药品说明书的这个要求来进行就好了。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在外出旅行的时候携带胰岛素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1: 首先呢，这个胰岛素在外出旅行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备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设备，也就是胰岛素的这个笔一定要多备一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过程当中上飞机一定要随身携带，千万不要给它放在了这个行李架上或者是行李托运，因为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冻，因为它那个温度很低哈，冻了以后即使是它化开了也是不能再用了。
0: 哎，这个注射胰岛素的这个针头它能带上飞机吗？
1: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哈，就在外出旅行之前呢，到医院要开一个证明，啊，来证明我带的这是我所必须要用的这些药物啊，还有包括针头啊，包括胰岛素泵啊，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治疗啊，这样就比较好了。
0: 可能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会担心，注射胰岛素后会变胖吗？
1: 一般呢，注射胰岛素以后，在前期是会有发胖的，主要发胖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在之前血糖非常的高，然后我们体内呢就会缺乏能量的时候，它就会动用脂肪啊来提供这个机体能量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就会消瘦下来了。但是等我们把胰岛素补给上以后啊，血糖也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些吸收进来的糖啊，从血管里头转换成能量了，这个过程呢也会产生出我们更多的一些脂肪，所以就会在打胰岛素的一些早期呢就会胖起来，体重会增加啊。但是因人而异哈，也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呢会长得会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要给患者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健康教育啊，增加一些活动啊饮食呢更合理呀，然后更好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体重啊，然后保证这个血糖啊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科学用药环节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张明霞副主任护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注射胰岛素的健康知识。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及